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海洋允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这首歌还是莫名的感动。
0: 哇，成武你太厉害了，愣是没有被生活把你的梦想泡软啊。我觉得这种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个未来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把你撂倒。
1: 是的，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带着你青春记忆的化蝶飞送给成武。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0: 奇迹是什么？
1: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3: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2: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这小小的执念

王叔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干，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2: 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1: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团圆的那天其实就不会太远了。
2: 对，
1: 当然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呢就哼两句这首远飞的大雁，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1: 哎呀，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住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徐若男留言说，最近呢在备考 CFA， 身边人都说我啊这岁数来折腾啥，安安稳稳过日子得了，可我就是不甘心，想看看自个儿到底能走到哪儿。人这一辈子不能光为了碎银几两转圈圈，总得有个奔头才不算白活。想点一首《平凡人高飞》送给自己，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有发光的时候。说得好，
2: 对，若男你说的对，钱要赚，日子当然也要过，我们人活着肯定要有个奔头嘛，那个奔头就是让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理由，就是让我们累的时候呢还能坐回书桌前翻两页的这种动力。
1: 就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你要干的这个事儿自己觉得有意思，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2: 是的，
1: 其实不用证明给别人看，是为了看看高处的风景，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对不对？那就让这首《平凡人高飞》做你的专属催化剂，去见证那个最高啊，最亮眼的自己吧。
3: 顺逆风高低气温，擦过肌肤有烙印，去几处血汗，再不是战行，为着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尤其是那一口溜肉段，还有锅包肉。
7: 2024列车即将进站。
8: 亮子，亮子，
9: 冰子，你怎么来了？
8: 我来送你啊。
9: 不是说不用送了吗？
8: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走了我肯定送你。拿着，
9: 我不能要你钱。
8: 我哪有钱呢？嗯，打开看看。
9: 这什么？
8: 土。
9: 为什么烫手？
8: 家乡的热土，来之前我拿微波炉热了热。
9: 你说这玩意儿干啥呀？
8: 想我的时候就打开看看，土就是我，我就是土。
9: 我知道，那我珍藏了。哎，哎，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
8: 来的时候太着急了，忘了换了。我以为我的热情能抵抗住寒风，结果还是没扛住。
9: 来。穿我的，
8: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呀，
9: 我上车也穿不上了。哎，
8: 亮子，亮子，你真给我意思，亮子，亮子，你这一走，不会忘了我吧？
9: 就土这个事儿啊，我记你一辈子。哎，
8: 那你不会忘了家乡吧？
9: 家乡？家乡怎么会忘了？
8: 那家乡味儿呢？
9: 你忘了我也是个厨子，咱俩从小一起学做菜。家乡味儿我怎么会忘呢？
8: 那你说，咱俩学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9: 咱俩学的第一道菜
8: 是锅本。你连第一道菜锅包肉你都忘了哈？
9: 这锅包肉吗？
8: 那你做一遍，我看看来。锅本，你连锅包肉怎么做都忘了，你这个东北菜的叛徒！看来我有必要教你一遍锅包肉怎么做了。
9: 干啥呀？
8: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拍平，啪啪啪，火腹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唰唰唰，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这样子，你记住了没？
9: 冰，你别整那猪，我害怕。
8: 不是，这么做是让你记住家乡的味道啊。
9: 不是家乡的味道，哪能靠比划就能记得住啊？
8: 你记住了就好。那我再问你，盘锦河蟹。
9: 盘锦河蟹我会做，我会做。
8: 是第几道菜？
9: 我记那玩意儿干啥呀？
8: 忘本！你连盘锦河蟹怎么做你都忘了是吧？
9: 我会做。
8: 那来，做，做。
9: 你做。
8: 盘。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开胃土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夹手了！哎呀，夹嘴了！哎呀妈！亮子，记住了吗？亮子，你记住没？
9: 别动！
8: 不是干啥？
9: 我走。
8: 车没来呢。
9: 我打车走。你干啥呀，刘斌？
8: 不是，我这合计，不是因为你吗？非得去跑那个南方去做轮胎去。
9: 我啥时候说我做轮胎了？
8: 不是你说的吗？米其林，
9: 你别告诉我你个厨子不知道米其林餐厅。
8: 我知道啊，我就是单纯觉得你进不去那儿。
9: 我进去了，而且我还是个厨子，我还做东北

0: 看，
1: 真的
0: 啊！
1: 哎呦哇，错怪你了，亮子，
0: 这是，
1: 我以为你忘了家乡味儿呢，你去那儿，嗯，
0: 谁能不说家乡好？嗯，谁能不爱东北菜呀、啊？哎，
2: 东北菜有啥好吃的呀？这些年我都吃够了，等咱去了南方，那边好吃的老多了。
1: 姑娘，你跟谁说话呢？
2: 我爷爷啊。我爷爷呢？爷爷，爷爷，哎呀，你怎么又睡着了？
3: 哎呀，我就不想去南方，你老让我跟你走啥呀？
2: 大夫都说了，你这腿不能受寒，你为啥不想去啊？
3: 还能为啥呀？那老家好呗，那老家啥都好啊。那别的不说，我在老家睡觉睡得都快。
4: 你真快呀，
1: 姑娘。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你爷爷一去肯定想回来啊，家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啊，家乡人，家乡事儿，家乡这些人情味
5: 儿，还压上了呢，还
1: 咱别的再不说，家乡菜，锅包肉，豆啊，
0: 为啥你是不是整那出？
1: 对啊，
0: 为啥？
1: 我让他记住家乡味儿啊。
0: 你跟我认识，你跟我整啊？你跟人认识吗？你就整啊？
1: 刘斌，
6: 许信，
1: 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姑娘，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2: 好。哎，
4: 你哥们好像有病啊。
0: 坐吧。什么叫好像有病？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我哥们跟他把事在这给你嘎嘎整锅包肉，完你不爱吃？
2: 我不爱吃锅包肉啊。
0: 那盘锦河蟹你喜欢吗？
2: 哦，这个还行。
0: 斌子，长、
1: 哎，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吃。太热了。哎呀，我长。
2: 好。
1: 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吐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哎呀夹肘了，哎呀扎嘴了，哎呀妈，姑娘，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2: 好，
0: 还得是河蟹劲儿大。
2: 他劲儿大呀、嗯、为了让我记住家乡的好，他连脸都不要了。
4: 我很感动。
0: 给我都这感动。
3: 谁感动？谁感动？孙女
2: 没人感动。我睡着了。
3: 我这梦里头啊，我就到了南方，到那第一天我就想回来，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尤其是那一口溜肉段，还有锅包肉。
0: 斌子，尝。
3: 整啥呀？
0: 锅包肉。
3: 他带了。
2: 他会做。
3: 啊。
1: 啊。大爷，我是会做，但是我刚才在这儿整的那段你没看着。
0: 斌子。啊，大爷刚才睡着，你没看着。
4: 我爷一会儿一叫。
0: 刘斌，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
2: 是啊。
1: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锅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家乡味道好不好？
3: 我梦里去了南方啊，第一天就想回来。
1: 不是大爷，这话你说了一遍了。
3: 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
1: 这话你也说过了。
0: 谁敢动我孙子啊？
2: 我爷爷记性也不好，
4: 又忘了。
3: 但我就是舍不得这口。锅包肉啊。
0: 斌子呀，大爷这一去啊可能就不回来了。
2: 我爷八十了。
1: 哦。哎呀，这家伙我嫁的啊，一个个的啊，等等的嫁的。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大爷，怎么样？
3: 你这没装盘儿啊？
1: 我给你补回来。

0: 装盘，
1: 来。
2: 不烫嘴呀、啊！
1: 我大爷，当我记性好不好？
3: 也是一阵儿一阵儿
4: 的。是，累了吧，小伙子？来，喝点水。哎呦，
1: 大爷！哎呦，大爷！啊！
3: 哎，大爷仁义啊！
2: 小伙子也仁义，给大爷练的再来一遍呗。
3: 大爷，我真有点累了，我有点整不动了。
2: 我这水让谁给我喝了呢？哎
5: 呀，爷爷，你给人家喝的。
2: 为啥呀？
5: 他说要给你整一遍锅包肉。
2: 是啊。
3: 亮子，
6: 你确实喝人家水了。
3: 哎呀，大爷，你说你讹人，你讹点钱呢，哪怕你说你讹我段表演，算怎么回事？
2: 算给家乡留个念想。
7: 你讹我一段表演，
3: 我真犯不上整那老些没有用的。来吧，
1: 我整。好，
3: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锅包肉。
6: 等会儿，等啊，这还锅包肉还挑上了？你有了你还做啥呀？
3: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
5: 能量，
6: 兄弟，家乡父老可都看着你。
2: 小伙子，支棱起来！啊，
3: 我燃起来了！锅包肉，调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白饼啪啪啪，锅糊咸锅哗哗哗，捞出空油刷刷刷，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这把怎么样？
1: 好，
2: 好啊！
1: 哎呦，
2: 小伙子好，这锅包肉也好。要是有盘锦河蟹，那就更好。
5: 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咔，汤咕，他干啥了他？
6: 咕噜咕噜吐泡嘛，完了你别整了，你没他那羞耻，回来。
5: 哥哥，还得是你。
3: 亮子，你这么的，我给你拿50块钱。你替我整一遍来。不，为啥？
6: 想胖，
5: 想学，
2: 想家。
3: 嫁呀，嫁，嫁。大爷，小河蟹来喽。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吐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夹肘了，哎呀夹嘴了，哎呀大爷对吧，记住没？
2: 大爷记住了。哎呦哇，真好啊。他那个锅包肉是怎么做来着？
3: 我发现大爷你挺馋的，你这么的，我给你点一份，一会儿到来。
8: K2026 的旅客注意了，列车已经进站。
2: 谢谢你啊，小伙子。来不及了，记不住就记不住吧。人生啊，哪能没点遗憾？
5: 爷爷，你遗憾啥呀？等开春就回来了。
3: 我等会儿，啥意思？啊，
5: 我爷爷呀，每年冬天就去南方避寒，等开春了就回来避暑。
3: 那你们让我一遍一遍整干啥呢？
5: 我想记住家乡味儿啊。谢谢你，锅包肉哥哥。
2: 小伙子呀，等来年开了春再看你一眼。
3: 慢点啊，大娘，慢点。

0: 弟姐妹们，不要忘了家乡的味道啊！我在最后教你们做一遍，挑一块散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果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进手，我做好了。等你们回来，
1: 小哥哥，你好，我们是来旅游的，想问问你这里有什么特产，有什么好吃的呀？
0: 有锅包肉和盘锦河蟹。
2: 那在哪儿吃比较正宗呀？
0: 我教你们做。锅包肉，挑一块散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电勺，出锅，出盘，不能吃快快，吃太快大嘴炮。走，我带你们去吃。嘿，
2: 哎啊，真跟他去啊？
3: 这多热情啊！走，
0: 走，
4: 啊。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百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哎，来了来了来了，您这汽水，哎，
5: 不是你这个上菜你注意点啊，
4: 哪不了？
5: 你这个手的粗面烫离了你，
4: 这也不是给你的，
5: 那凉菜是我的吧？
4: 这没事儿啊，这点你别吃不完了吗？
5: 行行行，多少钱？
4: 我看八块，
5: 我给您钱啊。
4: 别，结账上柜台，要不找服务员，我不管。哈，
5: 不是你不是服务员吗？
4: 谁说的？我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
5: 不是你开出租，你怎么还管这个？
4: 老板出去了，我给人帮忙。咱天津人不就是热情吗？对吧？哎呀！你有毛病是吗？你
6: 怎么还吃饭嘞？
4: 我是人，我不吃饭行吗？
6: 跟我走啦，快！
7: 不是你干嘛去啊？
6: 去塘沽展销会，帮我拉模特。
7: 这，刘老板，你先坐，着嘛急呀？拉模特不后天吗？哎
6: 呀，时间提前了，不是后天，改成今天下午了。
7: 别着急，不就后天改下午吗？
6: 是呀。
7: 吃完面咱就走。哎呀，
6: 那真是感谢，那是 thank you very much 了。
4: 骂气了，骂也不吃，吃面。
7: 哎，刘老板，哎，拉几个模特？
6: 五个。
4: 瞧不起我？才拉五个，咱那是嘛车？大发，八个座，你拉五个，那模特在里边，他咣当啊！你来六个，六大顺呢、啊？哎，你做生意，你不就得顺吗？
6: 屁呀、啊！
4: 六六大顺呢、啊？
6: 六六大，怎么了？
4: 没事，你先叫唤。
6: 叫什么？六个吉利，那就定六个。
4: 行，那我吃面。
6: 好，
4: 好吧，我吃面。
6: 六个。

0: 我回个电话。
1: 啊、好。
0: 喂，二百，嘛事儿这么着急呼啊？下午拉你去阳春赶集，不明天？刘老板，嗯，今儿几号？
1: 今天好吉利，就是六号。
0: 啊，喂喂，二百，我没忘。
2: 对对，是今儿下午，我应你这事儿。

0: 春赶集我给忘了。阳春西北角，塘沽东南大吊桥啊。哎，刘老板，你在塘沽开服装展销会，你是不是得来趟阳春？
1: 为什么要去阳春呢？啊，我不明白。
0: 不明白是
1: 吧？是啊，
0: 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是不明白你为嘛要在塘沽开这个展销会呢？哎
1: 呀，塘沽系天津的开发区，这系我的第一站，未来我要让全天津都知道我的品牌了。
0: 太好了。这事儿你得宣传呢。
1: 是呀，
0: 我给你都想好了。哎，我有个侄子啊，我有个侄子厉害，论起来我管他叫二伯。阳春现在有个急，那人太多了。一会儿咱开上车，咱接上二伯，咱先奔阳春，到了阳春把二伯放下，再直奔塘沽，不就完了吗？
1: 那二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二伯赶集的时候给你宣传呢。哎
1: 呀，那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0: 行嘛呀，都是朋友，
1: 就这样安排。
0: 我跟你说啊，二伯这人还热情。一会儿咱仨在那车上再给他溜个模特，咱九个人。你跑得快吗？
1: 什么意思嘞？
0: 没事。我琢磨了一下，六个他不吉利。
1: 六六大顺好吉利了。
0: 谁说的？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那个不靠谱，这叫嘛？没溜，没有溜，不吉利。
1: 还有这种讲法？
0: 对。我就挺没溜的。不是，我那意思，六个不吉利，你来五个，五个吉利，
1: 五个不好，不吉利了。
0: 谁说的？
1: 都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是人话吗？不是，我说你就听。那么大老板，你没点主见是吗？你听我的，为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
1: 那找九席五个，
0: 你拿我当活车了是吗？
1: 我要有主见呢。
0: 这会儿你有主见干嘛的？这会儿你听我的，你本来你不就找五个吗？
1: 是呀、啊，
0: 你就定五个就完了。
1: 还信五个，
0: 就定还五个就完了。
1: 好好好，哎呀，五个五个。
0: 行，那我先吃遍了。
1: 好，
0: 我吃遍了。
2: 哎呀，一个挨千刀的，还塞了。哎呦
0: 呦，媳妇儿，您怎么来了呢？
2: 我妈来了，咱姐站起来。
1: 我是小王啊。
0: 你等会儿，哎，刘老板，
1: 我们是几点出发了？
0: 咱马上就走，马上就出发。
1: 时间怕来不及。
2: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1: 我们先去接。
0: 是，
2: 你怎么又聊上
0: 了？我们俩
1: 去服装展，
2: 不是的，
1: 一个模特，你
0: 咋手？你俩这拔河来了是吧？干嘛呀？干嘛呀？不告诉你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嘛。还有你，改签为嘛不提前说的？
2: 不是你干嘛呀？这不临时的吗？
0: 你临时的，我活得了吗？你妈是模特吗？会赶集吗？
2: 你说的嘛呀？
0: 咱小慧提前了，今天就是六。六号，
2: 对呀，
0: 对嘛呀？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伯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3: 王哥，
0: 结账上柜台。
3: 爸，上柜台，你过来，
0: 快，干嘛？
3: 你不让我接刘老板吗？
0: 我让你接刘老板。
3: 我也开出租的，这事儿我帮你办了。
0: 太好了，谢谢你。
3: 谢嘛呀？你刚才不说了吗？咱天津人就是热情。走了啊，
0: 慢点啊。行了，媳妇儿，接咱妈去。
2: 行了，你先把这饭吃了，这面都脱了。
0: 你别看这面脱了，这事儿脱了。
4: 哎，你舅呢？
5: 我去，刚才还在这儿啊。
4: 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
6: 家人们，有谁懂啊？找个关心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不嘛，前两天我要去钓鱼，嘿， 他怕我冻着，把我的鱼竿给我藏起来了。我来个双。

0: 江西战略性的着地，
1: 懂得懂懂，
0: 轻松拿捏，这不嘛，每天都在讨好我，说今天要给我来个结婚纪念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1: 这谁家大姑娘？
2: 啊，家来了，
1: 我好像走错地方。
3: 回来，
1: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果然是节日基础，穿搭就不基础，这粉红你了。
3: 赶紧吃饭吧，烛光晚宴正式开始。哎呦
1: 天哪，挺有情调啊。
3: 请坐。
1: 不对，
3: 怎么了？
1: 美食记，美人记，要买包？不会，你知道我没钱。为闺女，不对，闺女跟你的关系比我好。为你弟，
0: 为你弟，你为你弟，
1: 我的个妈呀，你弟，哎呀，
3: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他有那么可怕吗？
1: 他比可怕更可怕，他每次来这儿都是哇，像风一样，我操，啊，姐呀，我要戒。
3: 行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他不会来的。
1: 不是，过
3: 来，
1: 闺女，姐，姐夫借个厕所。哎呀，什么玩意儿？胡打棍！
3: 什么玩意儿？那不我弟吗？你没看出来啊？
1: 我能不看出来吗？哎
3: 呀，我真不知道他来呀，他没跟我说。再说他借钱，我也不借他。他要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病了，
1: 用过了。
3: 那说你失业了。
1: 也用过了。
3: 那说咱女儿出去留学用钱，哎呀也不行。那说什么呢？
1: 你这样吧，咱用 AI 人工智能给咱想想。
3: 行了，什么 AI？ 你上次 P 咱俩照片，你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P 下去，结果把咱俩一键 P 下去了。
1: 人真就麻了。
3: 是啊。这样得了。嗯。就说咱俩分手了。我净身出户。哎
4: 呦姐，你咋知道我净身出肚了呢？整上形式了啊？干啥？今天？
1: 今天是我和你姐，俺俩结婚。
3: 结婚之后的最后一顿饭，我俩散伙了。
4: 啊！我说姐夫，你干啥呀？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啥呀？你干啥？
1: 别问我，别问我。我也刚听，不是，我你为啥？
3: 不是
4: 姐，
3: 你看他，
4: 你干啥呀，姐？
3: 你说他这，
4: 你好好日子不过，你干啥？
3: 你看你别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姐夫俩我们自行解决。
4: 不是我亲弟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5: 我明白了，还是我姐夫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老头看着我。
4: 哎呀，心虚了是吧？挺大个岁数，1米8大个，一点格局没有。呸
1: 呸
3: 呸！
1: 你要干啥？你赶紧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3: 不走，咱们走！再见！
4: 成年人情绪稳定得多重要，你说？哎呀，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呀，就不让我省心，就这个家没我都得散。
6: 奶奶，我回来了。老舅，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
4: 谁管你借钱呢？你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6: 啥事啊？
4: 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他让你站稳了，脆弱。
6: 逗你的，我爸他舍不得，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4: 这回是你妈提的？
6: 我妈提的。哎呀，来了，肯定是因为我工作上的事儿。他俩人呢？
4: 刚下楼，追去吧。哎呀，你这吃啥了？你说这那肠胃运动又2倍速了。哎
3: 呀，妈就盼着你回来呢，想跟你。
6: 你快说我爸呢？
3: 啊，你爸在楼下遛弯呢。哎，你舅呢？
6: 我去，
1: 走了。
6: 刚才还在这儿啊？
3: 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
6: 我去外地工作那事儿，

0: 不想去了。
1: 你有啥事我回不来怎么办呀？
2: 那不还有你爸呢吗？
1: 我爸有事呢。
3: 你爸能有什么事儿啊？妈现在跳广场舞，那全是人。你李叔、王叔、陈叔、冯叔、蔡叔、赵叔，还有
1: 这么多叔，
3: 张叔、罗叔，
1: 我爸怎么打得过呀？
3: 这都是叔。
4: 我那个出去一趟。
3: 哎，你干嘛去，闺女？我没跟你。哎呀，
5: 这孩子又跑哪儿去？
3: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5: 我拦他干啥呀？你弟呢？
3: 好像走了。哎，我问你、你跟闺女说什么了？
5: 我没有啊。
3: 你没跟她说工作的事儿？
5: 我跟她说就是让她留在咱们身边。你说哪个当爹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边受苦？
3: 你那么自私呢？你不能为了爱把她绑在身边。
5: 那你爱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管呢、像你弟那样好吗？
3: 我弟我弟也还行，他就是这个创业阶段，他过一段也许他就成功了呢，就一步之遥。
5: 是，离成功把咱俩拆散就一步之遥。
6: 谁把你俩给拆散了？哎呀，
3: 你走了、
6: 谁呀？姐，找咱姐弟过日子，走，起来
5: 干啥呀？干啥呀？谁媳妇儿啊？
6: 这谁媳妇儿啊？
5: 要走，姐，干什么玩意儿？
3: 停！我根本就没想走。
5: 姐，你看，
3: 我们俩。好着呢，
5: 对我都听着。
6: 好着呢，好着。你跟你刚才我一进来，你净认出
5: 因为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6: 因为
5: 啥呀？差点你就成功了。
6: 因为啥？你说不是？
5: 我还
6: 你说因为啥呀？
5: 说啥去？
6: 我不了解这因为是不是因为怕管你俩借钱呢？
5: 什么意思、
6: 还钱？这些年欠你们的连本带利都在里面了，收好。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管你俩借一分钱。
3: 姐相信你。
5: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6: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哎，还得再借个。
5: 那行行，拿我还给你。
6: 不是
5: 我就要回去。
6: 不是啥玩意儿，借个地儿啊。那个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一会儿过来。姐夫帮我把关。
3: 好了，
5: 把关
3: 都回来，
5: 这坐着给你整
3: 的。
7: 你们别离婚了，我把工作辞了。
5: 你等会儿谁离婚了？
3: 谁离婚了？
7: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
6: 逗你玩呢，
5: 逗你玩呢，
7: 玩呢
5: 。
7: 但我工作已经辞了呀。
5: 玩呢，
6: 辞的好。爸，外甥女，你跟着老舅干，老舅的公司起来了，现在开始，老舅正式聘你为公司的 HR。
7: 算了，老舅，我再找个工作，不麻烦你了。
6: 三年，这样给我5年。
3: 行，我不仅当财务总监，
5: 我还
3: 给你介绍。
6: 我确实是，你相信我啊，
3: 我真的是有。
8: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9: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10: 你媳妇呢？
9: 出去了。
10: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9: 我老婆肯定是。哎呀妈
10: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9: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10: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9: 郝建，哎，
10: 别管我叫郝建啊！你要么管我叫小郝，要么管我叫大建，就别连着叫。郝建郝建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9: 哎，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10: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9: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郝建，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10: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8: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9: 回来了。身份证
10: 在呢，
9: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10: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8: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9: 怎 怎么了？

0: 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1: 没有。啊，跟狗。
0: 跟狗都能吵啊？
1: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0: 你没咬他吧？
1: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0: 大气，你得福狗。
1: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0: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1: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0: 对着呢呀，
1: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0: 围一个有点短。
1: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0: 老婆，
1: 我去，
0: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2: 喂，是爸爸吗？
0: 谁呀，这么客气？
2: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1: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2: 爸，
0: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1: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2: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0: 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2: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0: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2: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2: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2: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 老公，
0: 老婆，
2: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2: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2: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2: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2: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2: 妈，我身份证。
1: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啊
2: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1: 邓小亮，
2: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家。
3: 宝宝，
2: 妈妈，
1: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2: 妈妈抱。
0: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2: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0: 分开，
1: 你分开。
3: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2: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3: 真的？
2: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0: 福布斯？

0: 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嗯，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1: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2: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1: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2: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污垢学。
1: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1: 哎呀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2: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1: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1: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1: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2: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1: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2: 老婆，
1: 说
2: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2: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0: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2: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赶紧走。哎呀，
0: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1: 怎么了？
0: 妈妈，
2: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1: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2: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0: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1: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嗯，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2: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1: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3: 谁呀？我呀，
0: 我就这么我就回去了。
3: 爸爸，
2: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3: 你需要照顾吗？
4: 爸。啊，
1: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插回去了。
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4: 啊，爸，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0: 生穿呐，
1: 没招啊！
0: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2: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2: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2: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0: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2: 老公，
0: 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2: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哎，
1: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1: 怎么办啊？
0: 送医院。
2: 郝建，那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你怎么跳上舞了？
11: 我跳舞了吗？
10: 我没跳舞啊。
6: 刚跳。
10: 我没跳舞。
6: 那不承认。
10: 我没跳舞。
6: 你刚才都助跑了。
10: 我没有。
6: 你还来一大跳。
12: 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13: 看这个。
14: 来来来，我打个样。哎，我先交手机。哎，交了。
15: 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16: 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
17: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1: 欢迎步入新生代。
1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极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22: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0: 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1: 我应该不会。
0: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2: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哇呀，太漂亮了！
1: 我们是31年的、82年的、82年的双胞胎。
2: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3: 我是女医师，
4: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5: 1号老师，您是吗？
6: 当然是啦。
7: 2号老师是吗？
8: 必须是我。
9: 3号老师是吗？
10: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1: 白问。
12: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太难了。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妈妈，我想多点醋。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3: 紫林醋业，中式电传，独家代理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哦，
8: 都显得很深沉、啊。
9: 对，
8: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鞠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10: 对。
8: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1: 大家好，大家好。
8: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12: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8: 为什么？
12: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8: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12: 梁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8: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14: 31年。
15: 大家好。
16: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17: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8: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

0: 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1: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2: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3: 弟弟。哦，
4: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1: 也有这种可能。
4: 对，
1: 嗯，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4: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5: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4: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6: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哦，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4: 嗯，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6: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4: 创的什么业？
6: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4: 哦，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5: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哦，
1: 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5: 会吧。
4: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7: 张嘴笑。
4: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嗯，
5: 我是姐姐。哦，
4: 姐姐抿嘴笑。好。
7: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君。
7: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林。
7: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8: 何福正。
7: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何福玉。
7: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9: 石克凡。石小小。
7: 哇，这都编？
4: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0: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7: 有可能。
4: 难了，上难度了。
2: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9: 快到一个小时吧。
4: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7: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2: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9: 对。
2: 在一个班吗？
9: 不在一个班。
2: 谁学习好啊？
9: 我学习更好。
2: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9: 他体育比较好。
2: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9: 没有。
2: 到底有没有？
9: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是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2: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1: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7: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1: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10: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6: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10: 工作的辞了？
6: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10: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很不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1: 有可能是兄妹嘛？
10: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1: 三二一，
5: 有，
1: 这是说有我还不知道。
10: 因为什么吵过架？
5: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10: 行吧。
7: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2: 三号，三号弟弟不会笑吗？
7: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9: 没有。
7: 你也管不了弟弟？
9: 就是比较调皮。
7: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9: 会。
7: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9: 会。
7: 也会。
9: 对，因为教不会他。
7: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9: 三科都差。对，
7: 好家伙。
2: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1: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2: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11: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哟，
2: 妹妹哪儿漂亮啊？
11: 妹妹哪儿都漂亮。

0: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当然好，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1: 哥哥，
0: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2: 菌菇汤。哎呦，
0: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2: 菌菇汤。
0: 哦，就是菌菇汤。
3: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4: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0: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5: 英语。
0: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5: 杭州。哦，
0: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啥了？
0: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6: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5: 打我。哦。
3: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这答案。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0: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7: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6: 为啥觉得一号像？
8: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3: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二号。二号。
3: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10: 一号。
3: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一号。
3: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哪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8: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3: 越像越不是、嗯、
6: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2: 是。
3: 菊姐，
7: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3: 大锁的
0: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8: 尤其是鼻子啊。
0: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3: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2: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哟，
7: 表白了。
13: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7: 最懂对方，
0: 最有缘。
14: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5: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6: 哦，这个厉害哦。
3: 双胞胎的孩子，
6: 天哪，
3: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2: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3: 所以你们是
2: 夫妻。
3: 夫妻。
0: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3: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1: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3: 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0: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7: 太像了。
3: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3: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3: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哎呀，
7: 姑娘好漂亮啊。
3: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5: 我妈妈和爸爸。
3: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7: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14: 差一岁。哦，
3: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16: 大家好，我是双

0: 胞胎姐姐杨卓君。
1: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2: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0: 是的。
2: 啊，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0: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2: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0: 有飞了十年了。
2: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吧？能分享分享吗？
1: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2: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0: 对
2: 吧？
1: 对，
2: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1: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2: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0: 对，
1: 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2: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1: 是。
2: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1: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3: 嗯，真好。
2: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0: 谢谢主持人。
4: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3: 那是
4: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3: 厉害哦，厉害哦。
2: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6: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7: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2: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 对，
8: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2: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3: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2: 这个可以问。
3: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5: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啊，
3: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6: 没错。
3: 好，那我不问三号，你们问吧。
2: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7: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2: 2个多月。
7: 是的。
3: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
5: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4: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6: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化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4: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6: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

0: 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1: 那这个凤冠上

0: 工艺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1: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0: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1: 对对对
0: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2: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的，
2: 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2: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2: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3: 四楼。
2: 四楼。
3: 对。
2: 哪个展区？
3: B 展区。
2: B 展区。
3: 是的。
2: 一共几个展区啊？
3: 一共有四个展区。
2: 好，行，先问到这儿。
4: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0: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4: 是吧？
1: 还以为老师，您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4: 对，我也是。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0: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产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4: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0: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4: 哭了吗？不哭。
0: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2: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0: 嗯。
2: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0: 在四层，然后蓝六和蓝七的中间。
2: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0: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2: 作品名。
0: 作品它的是菊花，
5: 也是琉璃的，
0: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4: 哦，
5: 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6: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三年。
5: 你三年你就进国博了？
6: 哎，对。
5: 来，三号老师，您，
3: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7: 哟，
3: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5: 您这就四年，
7: 就成了？
3: 对，
5: 就进国博了。
3: 是的。
1: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6: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2: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6: 四楼。
7: 还是四楼。
1: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6: 我也没哭。
5: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6: 对对对，
5: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4: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0: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5: 就是那个
0: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5: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6: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1: 我听不听？我听你，
5: 不是都是力工，反正
1: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
6: 啊，
7: 对。
5: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
6: 嗯。
5: 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3: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1: 只有你和琉璃
5: 有关系，
1: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证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5: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8: 那咱二号肯定是不像。
2: 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8: 别的还是一号。
9: 一号
10: 拜师学艺，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6: 我
1: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8: 那我选一号。
1: 来说说理由。
5: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1: 可以看看吗？
0: 我手上有一些被烫。

0: 到的痕迹，
1: 对对，
0: 疤痕，
1: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2: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1: 对呀、啊，
2: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3: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4: 我，
3: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2: 太高调，
4: 再藏点啊。
2: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5: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6: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5: 啊，学费不给。
4: 哎呦，我就不给退。
7: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我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呦，
2: 哎呀，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6: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2: 我来揭晓啊。
6: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2: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6: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2: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8: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2: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1: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4: 哎呀呀！天哪！哦。
3: 一个号牌，
1: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7: 是紫色吗？
4: 紫色。
3: 是三号吗？
2: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2: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
0: 我是银行工作者，
3: 太像了。
0: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
2: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琉璃的。
2: 您是做琉璃的？
9: 是的。
1: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10: 还有点关系。
1: 母子啊，哎，
2: 哦，真的是妈妈，
10: 对，
2: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9: 对，
2: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9: 故事是真的。
1: 那你这当立功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9: 是的。
2: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9: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10: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实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2: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0: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修

0: 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1: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0: 对，
1: 这个造型，
0: 对对对，
1: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0: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1: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0: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1: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0: 哦，好了，
2: 我的妈呀，漂亮！
1: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0: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1: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3: 我不长，
1: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4: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在这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1: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0: 没问题。
1: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好，谢谢，
1: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5: 还挺高兴啊。
1: 大锁大锁，零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5: 加油！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8: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1: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5: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8: 14年春晚。
5: 嘿，手还拿起来了。
3: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5: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7: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5: 您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7: 分管歌舞，我
5: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
7: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1: 于老师，
3: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8: 是那个玛丽和 沈腾。

0: 有一个，咱俩可以演一下，
1: 是吧？对，
2: 服务服务是吧？
3: 这么会演吗？是啊，是那个吗？这俩是组合来，
4: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
3: 搭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2: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了？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第二次了。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0: 对啊，
2: 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4: 那他42了，现在
2: 有相机。
4: 潜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啊，妈妈拍的。嗯。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2: 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哦，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4: 对，固定位置。嗯，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0: 不是同一个位置啊。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5: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那个小院里。
2: 两岁呢？也是。四岁呢？
5: 四岁他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2: 三十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5: 三十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4: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5: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 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
6: 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哇，谢谢老师，
4: 谢谢你。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6: 对。还夸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7: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6: 对，其实就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嗯，
7: 问一下二号。
6: 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4: 我是80年的，凑一特别好算，就34岁。
6: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是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7: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6: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
2: 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去配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我是北京人，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媒体编辑，二号呢？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这三号呢？
0: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哦，都是北京这边。哎，都挺像啊，是吧？
7: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参展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
7: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
6: 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0: 二号，好，听你们的。
1: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2: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三、二、一，请按键。
0: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3: 三号老师，您是吗？
0: 我是。
4: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0: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3: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2: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1: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4: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2: 菊萍姐姐，
0: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5: 20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哎，
0: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呀、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2: 海宽，
3: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6: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2: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1: 严谨又冷漠。
6: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
5: 谢谢。
2: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0: 像个小男孩呢。
2: 来，三、二、一，
0: 像谁呀、啊？
4: 梁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2: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 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4: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1: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2: 这不是我爸
1: 啊，这不是你爸，
2: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0: 下边是你是吗？
4: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

0: 的十五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种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讲。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0: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1: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1: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3: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0: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1: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儿，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越战云龙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4: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1: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3: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着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0: 谢谢。
1: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5: 太快了。
1: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5: 不是很多，
3: 没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这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球宝。
9: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6: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10: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6: 对，我们都是同事。
10: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6: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10: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6: 防火，
10: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6: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

0: 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好，谢谢。
1: 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2: 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美声的那种花腔？
3: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别其他的？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哦，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在网上怎么学？
2: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4: 马伊拉变奏曲。
2: 马伊拉啊啊啊！
5: 三号呢？
6: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2: 是哪个学校毕业？
6: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2: 西安音乐学院。
6: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那一号呢？
2: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这种花腔的唱法。
6: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7: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2: 二号，
8: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9: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2: 一号。
10: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哟，哦，风格还都不一样。好，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11: 就几分钟吧。
10: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11: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10: 例如呢？
11: 就是不能跟你示范。
10: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
6: 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他有一条招聘信息，他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10: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6: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10: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0: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 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10: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0: 对，
10: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0: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10: 哦，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6: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10: 那三号老师呢？
12: 我最喜欢吃辣。
10: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笑>这个还真不怎么有。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6: 对，还是需要个伴的。
10: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哦。
13: 我懂你，兄弟。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14: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笑>
1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海宽又陷入了迷茫，太难了。
15: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音？
10: 二号，我感觉特别不像，就二号，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14: 听我的是吗？
10: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0: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1: 当然是啦，就是我。
0: 二号老师是吗？
2: 必须是我。
0: 三号老师是吗？
2: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0: 白问，
3: 太自信了，
0: 犹犹豫豫，
4: 我就投你。
5: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5: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0: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3: 呀，五个层次！
5: 陆警官，
7: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了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5: 菊姐。
3: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3: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

0: 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1: 嗯，好。
0: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哮喘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1: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1: 加油，好吧。
3: 好，
4: 加油加油。
1: 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李英师。
6: 大家好，我是李英师。
7: 大家好，我是李英师。啊，
1: 李英师大家了解吗？
8: 拿芹菜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1: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
8: 铁板那种的啊。
1: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1: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2: 问一下三号老师，
7: 你好，
2: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7: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2: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7: 现在有这个专业、
2: 啊、
7: 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2: 啊、师傅传
7: 啊、嗯、
2: 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7: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2: 哦，
1: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6: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8: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10: 我在北影，
1: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
10: 嗯，对。
8: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10: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
1: 啊。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10: 像那个大宅门啊。
8: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10: 开门那个声音
8: 啊，
10: 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
2: 啊。
1: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10: 用木头。
1: 用木头。
10: 嗯，对。
8: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8: 比如呢？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8: 比如呢？
10: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8: 就是
1: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10: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
8: 哦，
10: 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
8: 哦？
10: 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1: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10: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
8: 啊、
10: 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8: 哦，
10: 嗯，
8: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
6: 嗯、
8: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
8: 嗯，
6: 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8: 面包用什么拟的？
6: 面包是拿那个大碟吧，
2: 就咔哧。
6: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
8: 哦、
6: 肉饼的声音是拿

0: 面团，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2: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1: 对，
3: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您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4: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3: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4: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5: 对，
4: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2: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4: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笨壳。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笨嘛。
5: 哎，真像。
2: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4: 这个是口技和。
5: 口技。
2: 哦，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4: 对，
5: 真像。
4: 还有其他等等。啊、
1: 哦，海宽呢？啊，哎，你问呢？
6: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0: 哎，您说。
6: 您多大了？
0: 我今年35。
6: 35。您正常如果是你生你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0: 我不负责混。
6: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0: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哦，
2: 哎，海宽，哎，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6: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7: 我2002年就退休了。
6: 哦，2002年。
7: 对。
6: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7: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哦。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6: 您收徒吗？
7: 你说什么？
2: 叫徒弟吗？
6: 收徒。
2: 徒弟。
7: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6: 好多了。
7: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6: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7: 一般不戴。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也就是这样戴着麦。
5: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7: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6: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我都入进去了。
7: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你还想问什么？
8: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2: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5: 现在是3-1吧，都行。
8: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5: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9: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8: 我就考虑成绩。
6: 就跟选不一样的。
2: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8: Oh my！ 你好烦！
5: 为什么要选我？
8: 你看呀！
2: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3号？
5: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10: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哎，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2: 别着急，海宽这儿也有获奖感言。
6: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2: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1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8: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3号是配音师，2号是录音师，1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

0: 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1: 那个奶奶就是她，
0: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2: 其实大所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3: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0: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4: 什么都听见了。
1: 来，三位，谁是真的女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5: 真有芹菜，
6: 难道
3: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5: 葫芦兄弟复活，哟，阿姨坐下了。
0: 芹菜，我的芹菜。
5: 哎呦，
7: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给我你一个心碎的声音。
5: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开城化为灰烬。
1: 不好意思。
2: 嗨，
3: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4: Ready, 三二一，开门。
5: 专业。
0: 开城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拟音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的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像《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5: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徐汇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5: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

0: 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音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1: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0: 对，四两拨千斤嘛。
1: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0: 很高兴认识大家。
1: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
1: 谢谢白老师啊。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里要祝贺鞠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鞠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2: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唐艺起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6: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5: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8: 我会给鸡听音乐，
9: 他把我们当鸡了。
5: I'm pretty cities，
8: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5: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9: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9: 别人家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乙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婆婆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5: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I'm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1: 你是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5: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5: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5: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5: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0: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2: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2: 对，
0: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鸡。
0: 鸡行吗？
3: 行。
0: 鸡确定吗？
2: 确定。
0: 鸡请准备。
4: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0: 歌名叫什么？
1: 青春修炼手册。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漂亮。

0: 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是亮晶晶乐队。
0: 亮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3: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2: 是的。哎，
0: 你多大？
2: 我是05年的，二十岁。
0: 好年轻啊。
2: 我30了。
4: 我也奔三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2: 对。
0: 你是第一人。
2: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2: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2: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2: 对。
0: 那个金叫什么？
2: 口部。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2: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2: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2: 叠一个皇冠，反正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2: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4: 这是比赛项目吗？
2: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我。
2: 你别看。
0: 别偷学，偷学。
2: 哎呦我的妈！来了，我操！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2: 对，哇，
0: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2: 呀，还教上人家了，一看就是高手。
3: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2: 烤鸭。
4: 哦，千纸鹤是吧？
0: 千纸鹤。啊，
2: 千纸鹤。
0: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2: 当然行。
0: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2: 可以。
0: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2: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2: 对。
0: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2: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2: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2: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挑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0: 抢人、啊。
2: 对，很厉害。
0: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2: 谢谢小妮老师。
0: 真好，继续前进。
2: 好。
0: 选哪个？
5: 猴。
0: 猴行吗？
2: 猴。

0: 好好请准备。
1: 我已经站好了。感觉被观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2: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0: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要挑战一下。
3: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2: 冰封。
1: 非常坚决。
3: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2: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
1: 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3: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1: 无福消受。
3: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2: 封。
3: 来，十二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2: 猪。
3: 猪，请准备。
1: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3: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05年的知识盲区。
3: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3: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啊。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嗯，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嗯，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嗯，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2: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3: 对，
2: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太棒了，
4: 太牛了。
2: 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3: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舞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2: 相互学习。
3: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2: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3: 对，
2: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3: 兔。
2: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3: 好，
2: 请按响门铃。

0: 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真的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每道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
1: 为他们点赞，
0: 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0: 选十。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蛇，请准备。你把一二三四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0: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1: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是四号吗？完了，
1: 完了！
2: 你们会吗？
3: 没有，
1: 完全没听出来。
2: 哎，
0: 唱。
2: 噔噔噔噔噔。
0: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2: 求助。
0: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这确实是四号的难度。
4: 眺望牧场，
1: 年轻的战场。
0: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1: 比12还难。
0: 确定吗？这名叫
1: 年轻的战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4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4: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3: 谢谢小明哥，
0: 加油，梓潼，
3: 谢谢。
4: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3: 有
4: 了。3、2、1。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3: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张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哎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
2: 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妞。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就在耳边，有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叫什么？
0: 李荣浩。
3: 好，叫什么？
0: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1: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0: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我
4: 上来就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提醒。
0: 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
0: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紧张呀，再闹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谢谢田曦给我们带来的歌。
2: 你好，
1: 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饽饽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2: 对，我就是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

0: 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
1: 哦，2个月。
0: 对，
2: 然后呢，
0: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1: 好漂亮啊。
3: 哦，真的花一样的。
1: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特别
0: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2: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4: 带回家了。
0: 这都送给你。
2: 怎么还拿一个呀？太精致了，她的审美好不好？
0: 好，
2: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0: 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我也想要。
2: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了。
0: 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2: 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0: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2: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0: 对，
2: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0: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2: 那你别干了呗。
0: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2: 成就感哈。
0: 对对对。
2: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0: 谢谢。
2: 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2: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2: 牛。哦。请准备，牛。
0: 牛。
2: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0: 好。

0: 不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完全没头绪。
0: 没事，小牛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0: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0: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0: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0: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1: 真的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0: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漫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1: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宽，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理。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2: 谢谢
0: 你
2: 到来。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没有，
3: 那我3、2、1，梦想友们，开门
4: 大吉！
5: 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6: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6: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6: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6: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6: 我前2个月新造2只盆，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12，
6: 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听的，真听的。
1: 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

0: 我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你的明天，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
3: 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4: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0: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就我会一直等。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啊，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来吧，
2: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0: 你品尝一下，
2: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3: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八个。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周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4: 呱呱油。对，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周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讲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转一下，
6: 好，
5: 这回你来，怎么样
6: ？OK， 没问题。
5: 来，
6: 我来了啊，
5: 来，
6: 让我们
5: 3、2、1，哇，机会会到谁的手中？一号。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猛冲，好不好？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6: 加油。
3: 你好，
0: 欢迎你。
3: 哈喽，蒋力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0: 电动按摩椅，
7: 对，
0: 行，还剩最后1、2、3、4、4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6: 羊。
0: 选哪个？
7: 羊。
0: 羊，请准备。
6: 哦，好幸运哦！
0: 五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挠头，我像挠花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2: 感觉很熟，
3: 听过吗？
0: 我听过，
3: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痒，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是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哎，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1: 我的地盘
0: 哦，求助吧，
4: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4: 来，关键字提醒。
1: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4: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的吧？
0: 我的地盘？
4: 什么
0: 地盘？
4: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1: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4: 歌名叫
0: 我的地盘。
4: 确定吗？
0: 嗯哼。
4: 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
2: 嗯。
0: 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2: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歌侠秀》的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2: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2: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4: 职业啊，
2: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一往无前。11号门。

0: 我已经听懵了。啥呀？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了。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
2: 能感觉得到。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0: 17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3: 就是23还是才二？
0: 才23。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1: 23。
0: 我还窜一窜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个到底叫什么。
2: Okay.
1: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2: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3: 还是差了一个字。
2: 正确答案应该叫
3: 才23。
2: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是一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2: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3: 用栗子给它灌掉了。
2: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3: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2: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1: 对对，
2: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谢谢
1: 谢谢。哥，
2: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4: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5: 好。
4: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

0: 等这么久？三，终于等到你，
1: 我成救场英雄了。
0: 希望你不放弃。
1: 好吗？好，
0: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Hello, 你好，
1: 欢迎你，终于见到本人了，
3: 终于见到冠军了，
1: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3: 就怪他们，
4: 就怪你王子龙。
1: 介绍一下，开玩笑。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3: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1: 是的。
3: 什么项目？
1: 建筑金属构造。
3: 什么奖牌？
1: 金牌。
3: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1: 是的。
5: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3: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1: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3: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1: 是的，是的，
3: 是吧？
1: 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哦，还有冲压工。
3: 哦，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0: 太大气了。
3: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1: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3: 他的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1: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3: 好，那也祝你好运。
1: 好，
3: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1: 那就选择7吧。
3: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1: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手。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2: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3: 可以求助，
0: 求助，
3: 直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词提醒吧。
3: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3: 其中的
0: 黑，什么黑？
1: 黑
4: 黑
0: 黑，
3: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1: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3: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0: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1: 我真不知道，
2: 好像有。
3: 能答上来吗？
1: 我感觉它要碎了，轻轻的碎了。
3: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3: 多彩虹黑，
2: 好的，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2: 彩色的黑，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0: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3、2、1。
6: 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6: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6: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酿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
6: 这个是给您的。
2: 哇，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6: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6: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6: 没事儿，不胖。
1: 我可以吃一个吗？
2: 这个是，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艺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6: 是的，
2: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6: 了不起！
2: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6: 谢谢，
2: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2: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1: 加油！
2: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这个得句句俱难。

0: 噔噔噔！
1: 天哪！
2: 你们听出来没有？
1: 没有，听上哪里猜去？
3: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吧，亲友。
4: 关键字。
3: 选哪个？
5: 关键字提醒吧。
3: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五个字。
3: 嗯。
5: 才。
3: 什么才？形容你。
5: 形容我。
3: 你是什么才？
5: 天才。天才。
3: 就这么说，特别好。
5: 我就是天才。
3: 我就是天才。
5: 是吗？
3: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5: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2: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3: 还能想到别的吗？
5: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3: 嗯。
1: 小手插起来了。
5: 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3: 时间马上就到了。
5: 行啊。最棒的，
3: 最棒的，好。
1: 最什么的天才？
3: 最棒的天才。
5: 那
3: 是吗？
5: 对。
3: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5: 棒的吗？
3: 还能想到别的吗？
1: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最好的。
3: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5: 那最棒的天才吧。
6: 哇，这个好难。
3: 开门。
5: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时间已经到了。
5: 啊，来。
3: 大几？
5: 算了，我猜不到。
3: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5: 最啥呢？
3: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谢谢。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开门大吉。

0: 是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开门大吉，
3: 拜拜。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9: 欢迎步入新生代。
10: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11: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2: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13: 我应该不会。
12: 你一个一个找怎么
10: 了？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14: 床前明月光，光。
1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8: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正值暑期，全国各地文艺舞台精彩纷呈，多部取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佳作轮番上演。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上演，该剧以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

0: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十二木卡姆为创作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悠扬的木卡姆旋律中重新触摸文化根脉的故事。舞剧融合海派芭蕾与新疆民间歌舞，以国际化芭蕾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搭建沪江文艺交流桥梁。近日，苏州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鹊之桥》登陆北京。该剧取材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牛郎织女传说》，将故事背景延伸至现代都市，让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有了全新的时代质感。在艺术编排上，《鹊之桥》创新融合中西舞蹈美学，将中国古典舞独有的圆融意境与西方芭蕾开绷直立的专业体态巧妙结合，既保留了芭蕾艺术优雅流畅的肢体线条，又融入了江南水乡独有的灵动温婉气韵。
1: 这个戏完全突破了这种中西方的这种美学的概念，它是以鹊桥为符号，以中国虚实相间的舞台气象来表现整个中国意境的这种芭蕾舞剧。我们也是想用芭蕾的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能够让更多的观众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0: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全新创排的青春粤剧《九金姑娘》近日在杭州完成首演。《九金姑娘》源自绍兴落地唱书《孤统记》《香骂本》，是粤剧萌芽阶段标志性剧目，历经数代名家打磨，堪称承载粤剧发展根脉的活化石。本次青春版排演，主创团队完整梳理剧目传承脉络，在保留传统内核基础上完成创造性转化。主演李云霄根植吕派唱腔，重塑九金姑娘人物形象，以利落身段演绎了挑水、猜筒名等高难度戏份。
2: 我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角色身上融入更多当代人的思想，让它更合理，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九金姑娘她的聪慧和她的机敏，她不是个人的一个魅力，而是这一方水土的人，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把它给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神的象征。
0: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11万亩荷花迎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穿行连田拍照打卡，沉醉于夏日生态风光。
3: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0: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内容，让游客赏景之余感受传统文化。赏荷季开启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走高，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炎炎夏日，不少游客选择去内蒙古避暑游。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日前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办，舞龙舞狮轮番登场，投壶、手工制香囊等项目可供游客互动体验。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景区，平均海拔超2000米，山林植被繁茂，负氧离子充沛，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清凉舒适的生态环境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休闲。
4: 我们深挖山林生态、传统民俗、地方特色、美食资源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流量。
0: 眼下，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依靠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星光嘉映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剧目的影院，它突破单纯观影定位，融合光影打卡、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元功能，打造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
5: 我们打造了4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6: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0: 以小龙虾闻名

0: 的湖北潜江，今年夏季围绕新投用的天宫 Nova 球幕剧场，联动影院、美食、旅游资源，探索电影加文旅惠民新模式。这座球幕建筑高46.5米，约等于15层居民楼，球体外立面铺设 LED 大屏，可承接户外赛事直播、公益电影放映。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1: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2: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28集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江海潮生》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草创历程。该剧首播2集，全国平均收视率1.31%，位列央视综合频道同时段收视第一。扎实的剧本、精良的制作和实力派演员的演绎，迅速点燃观众追剧热情，在各大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热议。剧集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讲述张謇高中状元后弃政从商，创办近代中国早期民营纺织企业大生纱厂，在外资挤压、市场动荡的环境中拓展盐垦等实业版图，同时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公共事业，以实业反哺乡土，探寻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振兴之路，让更多观众走进民族先贤，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报国的精神品格。
3: 如果现在都停下来，是不是太可惜了？
4: 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主要是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这部剧我们不光是用手和眼和心去拍，更是用腿去拍，用脚去拍，啊，是走着拍出来的。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2: 张謇定不
3: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张謇所做的事儿，他是放眼世界的，他那个眼光啊，要比那个我演的以往那些那辽阔太多了，而且他做的事是实业救国，他至少是面对国家的。南通市只是一个他具体工作的一个地方。啊，南通可能不大，但是他心里想的一定是国家的未来。啊，我们怎么能跟那个世界去接轨？100多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这样的有识之士啊，为国家民族做出这么伟大的事业，我们也当迎头赶上。
5: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央歌剧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演出歌剧盛典《声韵东西》音乐会，这是中央歌剧院成立以来首次赴澳大利亚巡演。演出融合中西经典，既有莫扎特《魔笛》、威尔第《茶花女》、普契尼《图兰朵》等世界歌剧名作选段，也包含《白毛女》选段《北风吹》、《谁不说俺家乡好》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中国经典作品。
6: 虽然中澳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语言，在这个时候，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座完美的桥梁。作为新时代的这个文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把我们中国最美、最真挚的东西带到国际上。
5: 每年的7、8月份，内蒙古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水草丰美，气候宜人。而在锡林郭勒，最吸引游客的远不只是风景，还有草原上一年一度的盛会——夏季那达慕。牧民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在赛场上比拼蒙古族男儿三艺、搏克、赛马和射箭。想知道现场那份豪迈与热情究竟多么动人吗？今天的节目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锡林郭勒草原。

0: 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接下来几天我们将和他们共同走进风光无限的锡林郭勒盟，一起领略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情和非遗记忆。
1: 博客是蒙古语里摔跤的意思，蒙古族博客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场博客比赛既是力量的较量，也是礼仪的体现。上场前，对手之间会互相致意、握手、拍肩，传递着草原上友谊第一的传统。
0: 博客最早呢是草原先民和猛兽搏斗时的生存技能，一路演变成今天热血的体育竞技项目。博客的胜利者不仅可以被誉为草原上的英雄，还可以获得很多异性的青睐。屏幕前的各位不要太激动，今天我先替大家探一探他们的实力如何。走。好，现在我已经穿上了这个摔跤的胶衣。哎，你好，莫瑞根老师。
2: 你好。
0: 站在老师旁边，我感觉已经高下立判了吧，这个身形。我想先采访您几个问题啊。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的摔跤？
2: 我是从15岁。
0: 15岁
2: 摔跤，现在是36岁，整整21年。
0: 21年的摔跤。那请问在你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想知道你们的赛事的分组，会根据你们的年龄或者体格来分吗？
2: 没有，咱们博客是没有年龄，没有级别，不分体重。
0: 来。这刚刚的过程有2秒吗？我想问。谢谢。哎，这是这个动作是什么？
2: 这个动作是两个人摔跤摔完啊，给观众给纳达姆敬礼，
0: 就是一个敬礼的一个动作。
2: 对，纳达姆有说就
0: 哎，您教我一下吧。这个是只有胜利者能做还是？
2: 不，两个人都可以，
0: 两个人都能做，
2: 都可以做。
0: 行，那让我虽败犹荣一下，来，你教我一下。
2: 左手，右手。
0: 然后
2: 往这边敬礼。
0: 那咱一起坐一下。
2: 行，
0: 咱一起坐一下。来，好，谢谢您。
2: 好，
0: 谢谢您。屏幕前的各位，你学会了吗？
1: 赛马是纳达慕上最牵动人心的项目，骑手们一字排开，俯身紧贴马背，号令一响，马群如同离弦之箭从远处奔涌而来，骑手策马扬鞭，尽显草原豪情。
0: 俗话说啊，草原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着一半的马蹄声，这马是牧民的腿，也是最亲密的伙伴。此刻呢，我仿佛已经感受到我身旁的马匹对我的召唤了。巴索尔教练，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马场。我们先来体验一下骑马。来，咱们首先呢，先认镫。哎，不要靠近马的屁后。
0: 哎，
3: 好，认镫，这是马镫。哎，对，
0: 马镫。哎，
3: 把你的左腿放上。好，
0: 这个踩，
3: 踩到1/3处就行，感觉你能使上劲儿。
0: 前脚掌，1/3处。
3: 对对对，哎，好，扶住鞍环。哎，好，1、2、3，手臂跟同时用力。哎，动作慢点。哎，好。对，马是这个非常忠实的一个朋友。
0: 嗯，
3: 你看他们一骑上以后，他们就着急走。
0: 对，
3: 要把你驮到你想去的远方。对，上马之后不要太紧张，适当的放松自己，
0: 放松自己
3: 啊，但是不要过于的放松。
0: 对，有句话说要和马儿要心意相通，共同呼吸。
3: 对，
0: 那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呀？
3: 因为这个上马之后呢，有一个肢体语言。马它也是，它的这个肢体语言呢也比较，就是比较聪明吧。从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是不是能感觉到你紧张？你如果紧张的时候，马是能感觉得到的。马心里边它会想，就是翻回来说，你可能是害怕马把你摔下来，你才导致你紧张。骑马是一种全身的运动，当你骑在马背上奔跑10分钟的时候，你全身的就是脂肪在燃烧。还有一个就是骑马会直接影响你的心情，会让你变得更快乐。
1: 蒙古族男儿三艺的最后一项射箭，同样源于狩猎与征战， 承载着草原儿女的沉稳与果敢。选手们每一次搭弓都是对定力的考验，每一次撒放都是与风的对决。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学一学这个射箭的技艺。那我看到这儿有三个不同的弓箭，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咱们的区别就是它的力度不一样，这个是30磅的，这个是40磅的，这个就更重一点，这个就是80磅的。
0: 80磅。
4: 对，好嘞，咱们先拿起弓，就是这个手握，左手抓住弓，因为是传统弓嘛，咱们这个手往这么一搭，大拇指往这一搭，这个手往这一扣，这个拉的时候，哎，桥上往这往下滑。因为这个咱们是这样借力嘛，对吧？咱们这样一借力，瞄准，闭眼瞄准，一放，对，
0: 就是食指扣住拇指。
4: 对，
0: 那现在我们搭上箭来试一下。
4: 好，咱们拿两根箭。
0: 好，
4: 哎，咱们现在拿这样箭，这个白色的是要朝下的，这样的，这个更有利于瞄准。对，
0: 白色朝下。
4: 对，放着，一借力，一射，
0: 哇塞，
4: 十环，是吧？哎，这就这么简单的，
0: 还得是教练，
4: 这么简单就上去了。
0: 我来试一下，哎、我来试一下。
4: 好，你试一下。
0: 其实看着很轻松。
4: 对，先把找平，
0: 哎，
4: 找平，对，
0: 然后扣住，
4: 哎，扣住，
0: 拉弓，
4: 借力一拉，哎，很漂亮，哎，很漂亮，非常漂亮。3、2、1，
0: 哇塞！
4: 哎，这就很棒了。
1: 那达慕的热闹还在继续，但如果把视线从赛场移开，你会发现另一番景象。在赛场之外，108座火山已在这片草原上沉睡了成千上万年。熔岩冷却成的台地，风化成丘陵的火山锥，与赛场上的伯克、赛马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面。
0: 我现在来到了锡林浩特108座火山中最具代表性的马蹄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火山的坑底，在我的四周就是火山口，从右手到左手的距离，也就是它的内径，大概是500米。火山的山高呢，约133米。那在整座火山的东南方向，也就是我现在正前方的这个缺口，它就是曾经岩浆喷涌而出的通道。它的距离呢，大概是79米。那整座火山从空中俯瞰呢，它就像是大地的瞳孔，和周边散落的火山锥共同构成了火山草原的独特地貌。
1: 曾经熔岩翻滚的火山归于沉寂，化作草原深处静谧的天然观景台。置身其中，远离都市喧嚣，无边旷野让人顿觉开阔。待到夜幕降临，万顷星河铺满天际，尘世的声响仿佛被彻底隔绝，止于天地与风声。
0: 你们说星星有味道吗？如果有，我想它一定是旷远的、空灵的。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常常把星星遗忘，星星却一直遥望着我们。我想到了草原作家鲍尔吉原野写过的一句话，他说，大自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的导师。这几天我们在草原上看到了那些蓬勃的生命，不羁的魂灵，在自然中做着真正的自己。而我们也在这样的自然当中去寻了一份久违的平静和心安。恰如此刻，星空灿烂。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窜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是，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火海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6: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6: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4: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

0: 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1: 本众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拜，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发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份。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

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捉拒，三军给予声令下，把刘禹杀得大败，是鼠战告捷。正是捉拒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

0: 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上期节目带着在泸州办一场微展览的任务，爱城小队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国宝教师群，探访了百年酱油园，品尝了地道泸州美食，更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的泸州人。目前他们已收集到酒窖端搓、酱油蹄子、阿布的情书以及谭松韵的语音4件展览道具。本期他们将继续深入这座城市，寻找更多策展灵感。
2: 走呀，
3: 走吧，我们先去吃早饭，再接着找策展的灵感。
4: 呀，啊，这里就可以，入耳吧。
3: 走。
2: 尝尝呗。
4: 那么样一屉吧。
2: 我们单车轮过去可以吗？
5: 可以，一会
2: 儿。又给你拿过来。行，
6: 我们看看这边
3: 豆腐脑。我来一个牛肉豆腐脑，
6: 我来碗牛肉面。
2: 走，我们去买白糕吧。走。
4: 恰饭，恰饭。这个是猪耳吧，是松韵昨天说让我们来吃的。
2: 像成那种汤圆儿，
7: 还蛮好吃的。
8: 谭松韵推荐的还靠谱啊。嗯，
2: 糯叽叽的，很适合那种喜欢吃黏黏的人过来。
8: 这好像都是只有在泸州才见过这样的美食。
2: 没有，我都第一次吃，
8: 是吧？
6: 好吃吗？
9: 好吃，好吃。
6: 今天那个帆哥说请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吃早餐，
3: 好嘞，
6: 好不好？好，
3: 大家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吃什么。
8: 叫我名，我叫姜潮。
6: 哎，这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0: 海鲜哥郭庆。
8: 海鲜哥，
6: 海鲜哥。
11: 对，海鲜哥。
8: 他是卖海鲜的吗？
12: 对，他也是泸州队的球员。哦。
8: 这是咱们泸州队是吗？
11: 对对，叫江队。
13: 我们是泸州酒精协会的。哦，球迷会。球迷会。
8: 哦，你们是球迷会。
13: 对对对。哦，
6: 你们不去踢啊？
13: 我们年龄现在没有这么实力，
6: 都是年轻的。晨晨，啊，
8: 晨晨，
6: 交给你了。
2: 你来嘛，我这个不好，
6: 我是实力担当。
8: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6: 告诉我第一是谁？
2: 自贡。
14: 自贡。
6: 你们在坐着，我先去趟自贡。
8: 你要加入他们？他是想加入自贡，把成绩给拉下来。
7: 也是一个招。
15: 你要为我们泸州加油助威。
6: 好，
15: 我们教一下我们泸州的加油口号。
6: 好，教一下。
8: 不是拥军吗？
15: 他是这样的。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泸州雄起，
6: 泸州雄起，
15: 繁昌的泸州现在带火了一个城市，每场非常的火爆。啊，我们每周啊固定的节目就是去看比赛，
8: 然后终极比赛，
6: 今天有吗？
15: 周末是我们第二场。哦，
8: 那没有两天了。
2: 啊，对对对。
8: 他们平时在哪训练？
15: 安问题。
8: 那咱们快点吃吧。
2: 好呀，
8: 吃完咱们去找顾庆。
2: 好，嗯。
8: 把地址发过来了，查查呗。串超有什么资料？
6: 我刚查了一下，海鲜哥跟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踢足球。哎呦，为爱情返场，因热情坚守。那当时因为踢足球，媳妇在泸州工作，他不想两地分居。嗯，为了和爱人相聚，最终放弃了外地足球教练工作。哎呦，
2: 足球教练是吗？
6: 对，他差点当足球教练了。
8: 我们问一下，如果我们几个演员、主持人加入到川超的泸州队？对于泸州队在川超当中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6: 名次会降低多少？
8: 咱们看看 AI 大数据的分析，我们今天去有没有意义？带来赛场外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大媒体的曝光。

0: 对团队凝聚力和心态的调节都有帮助。作为文艺工作者，擅长调动情绪，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
1: 那是拉拉队呗。
0: 对呀，总之就是有帮助，但是最好别上场。看看海鲜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灵感。
2: Hello， 欢迎来到泸州。
3: Hello，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Hello，
1: 海鲜哥。久仰大名。
0: 等等，我看一下海鲜哥，还挺像的。哎，送你的小礼物。
1: 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哦，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都是大将，都是以前女足的代表。
5: 拉拉队，对的。
1: 他从小就开始踢球，他刚刚说
6: 杨老师
1: 还想参与一下。
0: 对，从小是踢皮球，
1: 踢皮球，
0: 清华大学的水哥，从小就研究足球。
3: 对，
1: 他喜欢踢水上足球，
3: 水上足球，
0: 对，经常顶那球还转呢。这是平时我们的训练场地吗？
1: 是的，这是我们的魔鬼主场。哇哦！
0: 这都是咱们泸州队的吗？
1: 对，我们将相队的队员。哦，
0: 18到45岁是吧？
1: 对对对。魏群，魏群。
0: 哦，您好您好。哎，对对，小郭。
3: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以前是那个吉林踢球踢最好的。
3: 啊。啊，对对对，我一般可以踢俩球一同时啊。
7: 哦，没问题啊，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准备让你们参与了。
0: 金沙做准备。对，准备参与了。
7: 跟你们说一下规则。
8: 泸州队员们为全俯窜一球，嘉宾队在中间抢断，抢断成功后可于圈外传球，失败球员复换位置。20次传球后，仍留在圈内的人员接受惩罚。
7: 来，我们围个圈来，你们谁先进来体验一下？
0: 先派出我们实力最强的。
1: 来
7: 来，一脚球啊！
1: 等一下。嗯。泸州凶器，
9: 开队！
7: 别别，来来来来来来，拉着手，拉着拉着，
3: 开始！
9: 1 2 3 4 5 6 7。
7: 来，你们再来一个，
3: 来来，一起呗，
1: 来，
7: 那女生上吗？
4: 我们在外面守着。
0: 行，我这主攻你这儿了，
1: 我们站在这。
7: 来，开始。
9: 1 2，
4: 快跑快跑！
9: 3 4 5 6 7，
7: 尽量给远一点的。
9: 8 9 10 11 12 13。
0: 行，他来回倒球，这倒20。哎呦，上两个
3: 。
9: 14。哎。14。
4: 怎么跑？
9: 15。哎呦
4: 哎呦。
9: 16。17。
1: 等一下。
9: 好了，好，19。20。耶
0: 耶，祝贺你们。
7: 来来来，10个，这个输了一定要有惩罚的啊。
3: 来吧来吧，
7: 就10个，对，每人10个，可以
9: 可以。
7: 欢迎大家。
0: 我们在早餐的餐馆里边吃饭，我一拿一个小牌牌，好多人都认识海鲜哥。为什么海鲜哥在球队当中人气那么高？
7: 海鲜哥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跟宜宾队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我一看宜宾队的休息室里边踢完比赛，居然有这个刺身。哦，我问宜宾队，我说你们这哪儿来？

0: 说你们有个队员送给我们吃的，哎，我说你这个有点偏啊，主队为什么没有呢？
1: 自己队友没吃着，先给人家。
2: 因为我们泸州人好客嘛，酒仙儿也好客，然后就把食物放在他们更衣室，给他们享用。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海鲜哥就
3: 叫开了。
1: 海鲜哥有自己的标签，他有自己的工作嘛。
0: 对对对。
1: 刚才教练也讲了，说其他的这些球员们好像也都有自己的身份，
0: 都有自己的身份。我们这里边有老师、警察，
1: 还有警察是吗？
0: 有警察，
3: 我来看看。
0: 你看看谁像谁像？我们这里边有像警察的吗？
1: 江潮，利用你现在的状态把警察给引出来。
3: 我现在像小偷吧？
1: 警察应该发型是像啊，白头发这个大哥，
4: 就是你是吧？
5: 是不是也有警校在这里？
0: 有有有，这
5: 是吧？
4: 这是几号？
5: 水哥。
4: 一号，
0: 有点靠谱了，有点靠谱了。
6: 果然是水哥啊，
1: 还是水哥。
6: 最强大脑果然名不虚传啊！
3: 天哪，眼睛就是尺啊！
0: 水哥，这后边有眼睛没有？那你再猜一个，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大学的老师，
3: 大学老师水哥，
5: 水哥你看看哪个是？
7: 福尔摩斯水，
1: 水尔摩斯，
5: 福尔摩斯。
4: 来了二十三号，
5: 大家看看哪个？哎呀，
6: 真的，这个确实，这没立住啊！
5: 怎么看出来的吗？
3: 这还皮头
1: 了，太厉害了！还有什么职业？水哥再猜出来一个，我们就赢了。
3: 城管，
6: 城管，
0: 城管，
1: 城管。
5: 别低头啊，低头要被水哥看出来。注意微表情。你别挡了。
4: 那个这个
6: 啊，对
5: 对对对，
6: 对了，哇，
3: 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旁边，我没有看到你。
1: 那这工作也挺忙的，平时训练有时间吗？
0: 我们这里边有各行各业，外地的大学生也有，上海同济的，北京北体大的。他们都是周六飞回来，周日踢完，周一一早再飞回去。哇、
1: 哦，那成本也很高啊。
0: 没办法，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
1: 这完全是对足球的热爱。
0: 没错，
1: 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和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会怎么选择呢？
0: 我们还是首先选择他们主业。嗯，在工作不影响的情况下，为家乡争光。
1: 海鲜哥请过假吗？
5: 我没请过假，全勤。
1: 真的，海鲜哥没请过假，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吗？
5: 不会不会，因为想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氛围的比赛，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都全力支持，所以我比较幸福。
1: 然后踢球的时候，你们遇到这个主场球迷让你们最感动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5: 冒雨坚守的那种背影身影看着，还有不离不弃的呐喊。
8: 我们球员就卯足了劲儿，就想落后我得扳平，然后领先我得保持，这把球赢下来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就是这个心态。
1: 所以那一刻就家乡的那种凝聚力，
8: 对，
1: 那种凝聚力是爆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支爱城小分队来到这里也是用心良苦。
5: 是，
1: 第一，我们用自己拙劣的球技提升大家的信心，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另外我觉得我们嘉宾吧，我觉得也被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那就送一份祝福，好不好？
5: 好，
0: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天才球员，江潮，
9: 踢完比赛何当晚，无论输赢都扎板。
5: 哎，这个好，
1: 太，在抄袭了。哎，我突然看前面那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们。四渡赤水出奇兵，
10: 奋进泸州拼踢踢，
6: 雄起！
1: 雄起
0: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动一动，
1: 好，再帮大家提升一下信心，
6: 可以啊，
5: 好，
6: 好嘞。
1: 江潮，咱俩一组，来吧。 咱五局三胜，
10: 红队必胜。
1: 来，三
10: 二一，升旗！哎，
1: 来，
7: 翻球，翻球，
11: 加油！
9: 漂亮！
11: 方哥怎么老在那？
7: 方哥，这边，这边。
1: 中线，中线球，中线球，
7: 二比一，
1: 好球！
11: 快跑，快跑！现在球来到了姜潮的脚下，
1: 发球，准备发球。
9: 啊，
1: 咱俩这一伙儿的，以后不会再用了吧？这种
9: 基本上停了。
1: 你要停赛了，教练说你这种基本上停赛了。
10: 哦哦，打球！
11: 加油，范哥！
1: 你要停赛了，
7: 你要停赛了。哎哎，
11: 踢！
9: 哎，你看你，
0: 又咋样了？太棒了，太棒了！
7: 哥，你这条腿啊！
1: 再来，再来！拉开，拉开，拉开，拉开！
11: 加油，方哥！
9: 向前，向前！
1: 好球！
10: 好球！好球！
1: 右前，我太累了，咱俩换，你上那头。哎呦，
11: 好，进！哎呦
1: 呦，我这个，哎呀，
12: 射门不准，就是这个。
1: 不错不错，这老队员不错，
7: 这是我们的队员，我们的
1: 卧底，
7: 我们的卧底。
12: 方哥上大分了，给对方上大分。

0: 有多难，放手去干，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第十二人。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哦，把我们的城市全部带到了我们九城，谢谢各位。
3: 有你们在，泸州一定赢。
4: 这一刻，铁杆球迷冒雨前来，无论他们接下来的征程会怎么样，他们都一路相伴。那一刻，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和泸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有被感动到。
5: 他们和球迷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种我支持你，我不辜负你，我被他们的非常浓烈的情感感染了。我相信这样一支有荣誉感的队伍，还有这么支持他们的球迷，这一定会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4: 泸州队旗也可以给咱们当布展道具，
6: 可以。
7: 泸州双旗，
4: 布展道具又多一个。今天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对吧？
6: 对，嗯，
4: 在我的帮助之下，你那个进球
8: 真的是
4: 本来可以进球。
8: 教练说了，教练都说你这种队友一辈子不能再上场了。
4: 现在我和这门将成为好朋友了，
8: 真的。
4: 接下来我们还得干活啊，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卡。所以最后一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把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它的油纸伞，这个元素我们要找到。
9: 我们是不是要做油纸伞呀？
10: 我听说在98道工序呢。
9: 98道？
10: 九十八道。要不这样吧，咱们那个这个月都别走了，在一起待一个月吧。
4: 还是回去打酱油吧，酱油那步骤少。
8: 我昨天买了一把油纸伞，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是在想啊，就很多现在很多赚钱的行业，而且时间也很快，效率又很高，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手艺这么繁琐95道工艺还传承下来，还赚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话题。我觉得今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聊一聊，
8: 对
4: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经营状况，
10: 他们为什么样的压力，
4: 对吧？嗯。下一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

0: 到了，到了，看看这些油纸伞能不能放到我们的展览上。
1: 各位老师好。
2: 哎，老师好。
0: 徐老师，对吗？
1: 你好，老师。我叫徐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纸伞第七代传承人。哇，好漂亮！太精致了。许家油纸伞的制伞技艺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老师们，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大红伞的话，就是以前的比较传统的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创新，采用的是那个中国传统色里面的颜色进行浸染的。
0: 它带元素的，看
1: 这个是龙凤呈祥，有40-50年的历史。它是把这个龙凤印在一个石板上，进行一个石板印刷的工艺。像我们这旁边这把是下布，然后这个布呢也有一个美誉，就是千年不腐。
2: 难怪啊，那个许仙等白娘子千年等一回，
0: 不能再超1000年了，
2: 不然
0: 伞顶不住了。
2: 对，
0: 那这就不能叫油纸伞了吧？
1: 对，这是我们创新的，也是一个专利伞。
0: 可是它里边有孔隙啊，这个下雨也不会透的。
1: 我们上了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防雨的。这是我们的大伞。
2: 哎呦，你有点法海的感觉啊！
0: 我看到你好像是1000年，你咬过我的蛇呢。
2: 哇，这工艺太复杂了。
1: 我们叫的满穿伞，采用了3600针的五彩丝线把它穿上去。我们还有一个更独特的伞。
3: 这个伞是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伞的话，你看，它是一把剑伞。
3: 剑伞，
4: 剑伞，哦，天哪，
1: 特别有个性。
3: 哦，我想起了以前拍戏的时候，就可以用，也可以防身。
1: 对，
4: 像暗夹器。
1: 对
3: 对，尤其是把黑伞，特别适合。
1: 对，特别有个性。
3: 对，特有个性。
2: 一把伞基本上要做多久能做出来？
1: 1个月的时间。
2: 1个月啊？
1: 对，来，带你们看一下这儿做伞的工艺。像我们的油纸伞的话，它是纯手工的98道工序，它的骨架沿用的是我们泸州当地的那个深山里的老楠竹。这楠竹的话，它的韧性是在所有的竹子里面韧性最好的。哦，
4: 还得削到就是一样粗细。
1: 对，它每一根都很均匀的。
0: 来，咱们看看第二步，这步看起来就已经成型了哈。
1: 对。
2: 阿姨啊，您编这个伞编了多久？多少年了？
5: 从小就熟悉。
2: 从小的时候就
3: 从小就开始做。
5: 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
0: 您是跟谁学的？
5: 我是跟我丈夫妈妈学的。哦，
1: 传承。
2: 传承下来。
0: 今天我们的这条古街上看到了一位名人，蜘蛛侠。
1: 哦，对。
0: 哦，这位阿姨，你看像不像蜘蛛侠？像蜘蛛在织网。
1: 对，这就叫网边儿，这就是沿用的蜘蛛网。
0: 好像哎，
4: 劳动人民的智慧。
0: 这个已经开始那个封边了。
1: 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工艺，它是采用的湿纸浮伞，用5到6层纸湿纸过浮在伞面上，然后它的纸就特别好，厚实耐用。
0: 这个画是手工画的吗？
1: 这个是手绘的。
0: 手绘的。所以这都是工序啊。
1: 对。
0: 还有一步。
1: 对，这个是满穿线，采用的是那个五彩的丝线，
0: 就它的颜色就和整个那个伞面是要配合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学了几年啊？
6: 没学了多久，差不多10年了，
2: 对吧？10年就没多少时间。
0: 对呀，10年算没多久啊。
1: 他带小孩嘛，然后就跟着一起做伞，然后赚点生活费。
3: 这个其实看起来挺难的。
1: 如果是这个满穿的话，我们一般一个阿姨要穿1个半小时。但是如果是你们来穿这个的话，可能穿6-7个小时吧。
2: 6-7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高看我们了。过完年了还在这穿呢。
0: 我说做这一把伞要有很长时间，好像合不上那个工本费啊。
2: 而且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嘛，发展很快啊，都是那种量产的科技的那种机器的生产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呢？
1: 使命感。 其实一个伞从它的骨架到成品，其实都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东西，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是不能丢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然后最核心的记忆慢慢的传下来。
2: 手工的是有生命力的。
1: 对，是的。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2: 我们都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 体验的公司现在有那个网边儿，还有穿线，还有那个湿纸服伞。
3: 我网个边儿吧。
2: 我要体验画画。
3: 我们先砍竹子。心动不如行动吧，来吧。这咋行动呢？
2: 这我都没学了。
1: 没事儿。这个的话我请我父亲，我们的徐家油伞第六代传人，他做伞52年了，来教一下大家。哦，
0: 徐老师好。
7: 啊，你好你好。
2: 就请来。
7: 请。
0: 来吧。
7: 想要把纸准备好。
0: 老师，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7: 湿一点。
0: 湿一点。
7: 两指拇宽。
0: 两指板。两指板。哦，两指
7: 板。那么多。
0: 那是按照你的纸板还是我的纸板？
7: 你的纸板也行了。
0: 我的纸板稍稍窄了一点。
8: 纸板都是一个样，
2: 这不太标准，我贴的是吧？
7: 它首先不能有缝口，要天衣无缝。
2: 天衣无缝的感觉。
7: 哦，对对对。
4: 这个怎么弄？
1: 你先把这个穿在这一这里，
4: 下面。哪个嘞？这个。
9: 啊，这个洞。
4: 这个吗？这个洞，这个遮的那个洞，
10: 这个还真的容易眼花的。
7: 这个要从下往上，哦，从下往上，对，哎，好像是天才啊！
3: 天才哦，老师，你是谁都说是天才吗？
7: 不是，哦，确实做得好的才叫天才。哦，
3: 谢谢老师。
2: 嗯，还挺好玩的，就是让你感觉特沉浸。
0: 兄弟姐妹们都学会自己的步骤了吧？
10: 学会了，
2: 被暂停了。
10: 爱上了，
0: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 PK 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三个步骤吗？所以我们呢自动分为三组，我们两同样步骤的学员们一起来 PK。那最后由徐老师来打分，哪一组完成的好？
2: 咱俩 PK 吧。
0: 不好意思啊。
2: 天哪，这没有难度系数啊。
0: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来吧，挑战开始。
4: 来吧来吧。
1: 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伞面要刷浆糊。
2: 淘汰直接，老师要淘汰吧？
0: 好吧，好吧。
3: 对咱们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嗨，
2: 咱们把它做漂亮就行了。
3: 对，就是活在精再好，不在于快。

0: 这不是输赢一目了然了吗？啊！是不是很震惊？
1: 这么快？
0: 没想到吧？徐老师，不要吝惜您的赞美。嗯，怎么评价？
2: 就这儿有点漏雨。
0: 那不，他那漏的不多吗？
2: 也对。
3: 我这边看，老师看我这边的细节，这边细节，第一次刚做的那个，嗯，
4: 对，
3: 非常好吧？嗯，
0: 老师您选一个，您更喜欢谁的作品？
4: 我的话，
0: 您更喜欢谁的作品？老师，
4: 这边的话，
0: 淘汰啊，
4: 不是，他的话是做得好一点，所以虽然说没有完工，但是的话，他基本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饭。
3: 我刚才都预判了我们的比赛结果，
0: 我听懂了徐老师大概的，他的观点。他更在意这个许家油纸伞传统工艺期待的传承，
3: 没错，
0: 可能不太在意我的这种创新。是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两个学员。
4: 这个甩锅搞得好快一点。
0: 你刚才怎么说的？
5: 老师，我不是你那个小天才了吗？
0: 你看这线，都穿哪儿去了都？
3: 你要不知道，以为你是月老呢。
0: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将，
3: 这个紫色的是她做的，
2: 是的，
3: 这太厉害了，
4: 这把伞获胜了，
0: 这把伞会更好一点，嗯，最后获胜队诞生了，三名学员分别是梁杰、水哥和我，
3: 我不想说了。请帮我回放一下我踢足球那个画面，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做这个伞的时候，我来还在想足球赛的事情。
0: 行行行，不管是谁，代表咱们小队是吧？爱生小队，
3: 你输得很有劲。
0: 站住！好，接下来咱们就借用这个沙姐这把伞，在上面画上你们想要的元素，咱们就可以把这把伞带到展览现场。
3: 我天哪，又到我的强项了。代表泸州的颜色是哪个颜色？
6: 红色吧。
3: 红色，嗯，
6: 喜庆，
3: 热情，
6: 对。
2: 我想画个花。
3: 也可以，你来一个。
7: 我有个小建议，像刚刚教我们的老师，他们可能很少尝试过来展示这个伞以及自己本身的那种美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可以为他们就是拿着他自己做的伞，然后来走个秀，
0: 来秀
7: 展示一下。哦，
0: 我们和老师一起呗。
7: 对，我们一块儿。
0: 好啊，
7: 那我去邀请他们。姐姐们，一会儿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拿着你们做的作品，然后我们放个音乐，你们走个秀啊，可以吧？咱们去那边排练一下吧，转一圈，给大家看镜头看一下，啊，看镜头看一下，然后你就走。
0: 哇，完美！
2: 哇，好漂亮啊，好美呀！
0: 那我们就准备走秀了。
5: 我能拿自己的伞吗？
8: 你这隐藏款是吗？那还得有阴阳伞。
0: 来吧，展示。

0: 二三转，来一二三扑刺，一二三转，
1: 不走了，
2: 一二都来了。
1: 服了你俩了，
0: 来一起，
1: 有请姐姐们闪亮登场。
2: 哇，来了！
0: 哇，这应该搞时装周在震动。哦，
1: 太美了吧！
3: 我们从小住了一辈子的山了，离不开了。
4: 山住好了，心里是甜的，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5: 没有撑过自己住的伞，今天我很开心。
3: 看着伞撑开，心里凉堂。
0: 在这办个秀也很有感觉。哎。

0: 让我们有请总设计师徐老师闪亮登场。徐老师，对于您的作品今天感觉到满意吗？
1: 还可以吗？还行。
0: 还可以吗？嗯，还有上升的空间吗？我们请徐老师上来是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您做的这些油纸伞，我们可不可以带到我们的微展览上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3: 我爱卢舍。
0: 我们收集了很多灵感了，一起开个策划会吧。哇，
4: 蛮好看的嘞，这录音地不错做的，
0: 好浪漫哦。如果滚下去就不浪漫了。
4: 还有篝火，
0: 请抓紧时间入座。
4: 要讲课了是吗？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爱上这座城策划会现在开始，掌声。经历了2天48小时3万公里的调研，哇，我们已经对泸州这座城市可以说非常非常了解。
4: 是的，
0: 所以第一件事，在明天展览开始之前，咱们需要把我们这两天行程对泸州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爱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点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助于我们明天把它具体物化成什么样的装饰或什么样的形式。嗯，哎，我这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吗？
2: 不可以，下一位。
0: 刚才和咱们泸州当地的这个宣传部的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了一下，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放在泸州人流量比较密集，嗯，人比较多的地方，
2: 火车站。
0: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回复，
4: 哪里？
0: 请看这个沙盘，女士们先生，
5: 这蛋糕，
0: 我们的楼盘就是盖在这里。哦，
5: 哎，那太好了。
0: 东门就是整个泸州人流量最大的
5: 一个地标建筑，
0: 对，
5: 而且是在长江边上。
0: 你想你在东门门口喝着那个茶，是不是也有那感觉？
5: 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印象深的非常非常多。
6: 咱们一人说一个，水哥把后面动力全说完。
0: 水哥就像那个画伞一样，
6: 添油加醋，
7: 画龙点睛。哦，
6: 得说错了六七，
0: 升华。
5: 那我就说一个，嗯，我希望把这个盖碗儿，哦，盖碗的茶可以带到这个展览上面，然后让来的客人可以品茶，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片刻的闲适。
0: 所以这种闲适和泸州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嗯。
4: 其实来到了泸州，我感觉这边的人文了，大家都没有非常的急躁的状态，都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自己重要的人，嗯，闲情的这种状态和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感染我的。
6: 心是跟着感觉一起走，
4: 对，就你来到这里了，就会被这地方所感染。
6: 我懂你。
8: 我觉得泸州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喜欢它的缓缓，我喜欢它的慢慢。
6: 哇，感觉又要做一首歌了。
4: 缓缓慢慢，
8: 对，
6: 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然后感动的是山水，这种非遗酒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感。我们怎么让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到这个泸州的千年的那种文化底蕴，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泸州这些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
4: 是的，
0: 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谁看到泸州？是要让没来过泸州的朋友，或者只来过一次还想再来的朋友，
4: 对，
0: 加深印象。
4: 是的，嗯，
0: 我们这两天其实还碰见了很多人呢。
4: 是啊，
0: 比如说在酱油园，我先说我碰见那个李师傅，然后他不还交给我一个，希望能够在现场能够展出的一件，其实叫题

0: 鼻子嘛，也是它的工具，
1: 保持鼻子。
0: 对，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结晶，但这个东西怎么呈现，故事性会更强一些。
2: 就我们昨天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少放一点酱油，让游客们来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支雪糕，酱油雪糕，
0: 也可以有那么一个临游的类似于体验和游戏，
3: 对
0: 吧？
3: 都可以。
2: 对，
0: 你对这两天哪一位印象会比较深？
1: 泸州的女婿阿布先生。在他的小院吃饭的那天，他拿出来的那个笔记本，他其实写的是爱泸州的理由，其实就算是给泸州的一封情书。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个到现场参观展览的人也写一写他们对于泸州的感受，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上自己的情话，然后组成一封大大的情书。
0: 可以啊，
4: 可以，
3: 我觉得可以。既然我们这在东门举行，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游客，很多时候我们太熟悉一件事情了，就会
2: 忘记了曾经的美好。
3: 对，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泸州本地人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有他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我是觉得是。
0: 那怎么呈现呢？
3: 可以把那个松韵的那个录音放过来。哦，对吧？
0: 昨天
2: 松韵练怎么之前，
3: 咱不能把他给忘了，对不对？
2: 对对对，2元，全场2元，
3: 对吧？
0: 反复播放。
5: 像今天的油纸伞，我观察你们每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瞬间时间是被停止了，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心。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一瞬间就是永恒，是这个意思，对吧？
5: 对对，我会觉得你其实已经沉浸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就好像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一样。
3: 是的，是的。
2: 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足球场上，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足球。我前天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今天踢完球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0: 因为都了解你，就为了这场球赛他期待了很久。
2: 真的，我热爱足球，我也知道那群来自不同职业的兄弟们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初衷，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工作之后每天还要来到这训练。第一，他们是因为热爱足球；第二，是他们一起把这种泸州的这种团结的精神给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把这份热爱、这份激情、这份鼓舞，让这些足球队员们把他们的名字全部签在那个泸州的大旗上。哎，
3: 啊，这个好，然后
0: 一摇，咱们这个
1: 成头
0: 扎的插大旗啊，
2: 重了。我现在已经激动了，你想想，激不激动？
0: 这吓到我们了。最后请水哥总结发言。
6: 我呢是想啊，就大家讲的这些点呢，到一个展，这展怎么传播呀？其他的气味听觉只有现场的人能感受到，但视觉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变成视觉元素的话，其实就是做减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认为好东西，我们先作为头脑风暴做了一个加法，但是从这里面要筛选出一两样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元素，然后不停地叠加，把大家所有的讲东西都放进去。东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展跟这个标志建筑怎么融在一起。现在我讲的这东西可能需要我稍微的画一画。
2: 可以啊，
3: 来，有请王老师。
0: 终于出手了，
2: 这个逻辑思维，
0: 先给我们画一个逻辑导图。
6: 我呢，大概有两个方案，设一个，这是 A 方案。嘿，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东门楼，
0: 东门画出来，
6: 但是这东门呢，因为下雨，我们这个对吧？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倒影。那这个倒影呢，它只要地上有一点点水就会出现。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元素放进去的话，我能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无数的油纸伞组成了这个
0: 东门的倒影。
6: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错觉，我们如果是鸟看的话，这个楼可能在这儿，但是我们的这个倒影，这些伞可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人可能在这个视角看过去，它可能两个就叠在一起了。所以呢，但是人怎么能够合影呢？哎，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空出一块来，这边是有大的伞，有很大的伞，小伞，然后空出一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伞都这么对着你，你平时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形状，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形状，你只要人站过去就像打着一把伞。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有一个镜头杵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打伞， 然后不断的往外拉的时候，它旁边就都是伞伞伞伞，然后再拉离远了，它就是把这个东门楼就给
0: 放出来了。短视频的思维，
6: 你的这个旗子对吧，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这底下倒影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你那个阿布的情书。东门楼是一个青灰色的地方，然后又是冬天，这个伞就变成特别亮眼的，嗯，视觉上就会是一个好看的奇观。那我再说我的还有一个 B 方案，同样是错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端搓吗，小簸箕，嗯，里面放那个东西，我可以用伞通过远近的关系把泸州的酒文化就给泼洒出来了，在明天咱们短时间之内都很容易就摆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
0: 我投 A 方案，第一它是有一个形式在，就是无论你了不了解什么酒文化，看这个它图片它看得懂，
6: 简单直接啊，
0: 然后里边情书这些元素都在现
3: 场，全在里面
0: 一目了然。 B 呢，我觉得还是多少得像咱们似的，它得有一个体验，知道你的簸箕是什么。
1: 嗯 ，A 感觉就是更有意境，
3: 我觉得是可以融合一下的，所以我更建议是用 A 的方式。
5: A B 方案的话，我觉得 A 方案更惊艳一点。
0: 好，那基本的就四票了，就差不多，
2: 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0: 不是没有发言权，我希望你啪站出来，我反对，
2: 我反对，
0: 我要的是这个，
6: 反对无效，真的是。
0: 那就这么定了。最后大家把爱上这座城的理由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5: 好的，
0: 写下来，我们也可以展自己的理由。嗯，那大家也早点休息。
3: 好，
0: 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哎呦，紧张啊，这压力很大，很担心，我们这些人没干过这些事，完全就天马行空的，降潮什么的不是特别靠谱。
5: 对这个时间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太快了。
1: 其实我有点想象不到那个场景，
3: 成不成功不知道，
2: 万一要下雨了，没有游客来，就一场空啊。
0: 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乱子，祈祷吧。早上好，兄弟们。
3: 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0: 走吧，出发去东门。没几个小时了，开干吧。
6: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城门楼居然是一个错层，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地窖再往上走，所有的方案都得改了。
3: 跟咱们正常门洞不一样，它是一个隧道，
2: 很有层次啊。
3: 我们所有看到的城门不会有这么一个坡度。嗯，你把远处
0: 好看的是
3: 当成一个手电筒。嗯，如果用伞把这个门洞给堵上，它正好透光是彩色的。然后你可以在时空里面把你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往里放就行。哦，行吧，咱们就拿伞试试。
2: 开干呗。
5: 好呀，开干。
0: 这水哥给下任务了，拿伞。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1: 哇哦！你帮我这样放到背
0: 上，你能行吗？啊，你是松手了？
4: 真棒，一点没吹牛。
1: 你们就在这等我啊！你们一个都别拿。
0: 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儿都不动的。
1: 太热了。
2: 你的表情感觉一点都不累，你别装啊。
0: 我没装，就是很轻松，平时我在家也硬拉。
2: 那你一个来试试。
0: 有些人就是不干活，没办法。
2: 我来，我来，我来。
0: 不值得信任。
2: 来来来，
0: 不用不用，
2: 我
0: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搬上来的。
2: 我一心
0: 不
2: 用，
0: 不用，
2: 给我吧，别伤着腰了。
0: 哎，哎呦，他们会玩哎，这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1: 水哥。哎呦
0: 喂，好细腻的男人，太有才了，我哥，我就喜欢男人那种工作时候那种专注投入的样子，特别

0: 架子，这不有架子吗？拿个小的，
1: 一人能抬一个吧，那不沉。这你要干嘛？这个，
2: 把这洞口先给堵上。腿部的活动空间只能是小碎步。
1: 而且还可以，不是很沉。
3: 对呀，
1: 我要表现得很沉吗？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东西是不够的，而且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想法。
0: 这个有没有销子？把它销上，咱们有锯子吧？没有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下。一会儿能用上，
4: 没问题。然后再去找点树枝，到时候固定的时候也能用上。
5: 好呀，开。
0: 干活了，干活了。乡亲们，有没有泸州的乡亲们？附近有没有五金店啊？卖锯子的？
5: 我去给你买。
0: 别，在哪里？给我们说一下。
6: 往那走，这边啊。
0: 谢谢大哥。你好，老板，有没有锯子？
5: 有这个。
0: 这个夹带比我们长吗？比我们有没有长的扎带？铁丝呢？用来一个。这个铁丝。哎，
5: 铁丝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
0: 细一点。接了。
6: Hello，
0: 方哥，你们买到了吗？
6: 这你跟水哥在一块吗？哦，
0: 我跟水哥在一块。
6: 就我们现在五金店里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锯，买了一个长的扎带，还要什么？
0: 你们目前是够了，但是你看能不能再买点别的东西，能固定的东西。
6: 梯子要不要？梯子。
0: 梯子需要，
6: 简单的梯子就行了，简单的梯子。
0: 这个就可以啊，这就可以。
5: 有没有便宜点的？
6: 便宜。
0: 100块，可以。行，目前没有别的东西需要了。如果有的话，我会跟你们说，好吧？
7: 不是，我们要准备回去了。他跟我们说，我们还得回来一趟。
0: 先回来吧，先回来吧。
5: 好嘞，
0: 谢谢，拜拜，一会儿见。
5: 好嘞，我们可能两个小时之后就能回去。好嘞。
0: 别的小时，4小时吧，我们都快弄完了。
5: 好嘞。
0: 不也可以吗？
7: 我真没看到销子，我的天哪！
0: 哈哈，去哪儿的呢？
6: 我住这样的，沿着这个街嘎摆一排呢。
0: 可以，这个就是容易实现。
6: 哦，这个就是。
0: 不轻啊！
6: 它叫啥呀？
7: 门墩儿。
0: 走，帮我们干活去。走，门墩儿，走。
1: 绑一个结，我就觉得是可以了，就。
6: 你看这个效果，
1: 我觉得可以放到下面搁这里。
6: 这样，
7: 好看，
6: 对吧？
7: 可以的。
6: 我给你扶着。行，行，这样行。
7: 来吧，成。
6: 来了。
1: 你看现在从这儿不是已经有点效果了吗？如果那边我们是一个大，
7: 可以。哦，很漂亮。
6: 对吧？一个大红红，对，跟着小红来呼应，对吧？
7: 对，很漂亮。
6: 所以弄一个大高的架子，我把他们两个。
0: 叫过来去拿架子。好呀。走走走走走。行，好嘞。你放心，有我在。把这个架子竖起来吧。准备啊！一二三，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会不会倒啊？
6: 不会。
0: 太高了，水哥，你看把东门那俩字儿给挡了，现在就剩门了，东没了。
6: 那不就拿锯子把那上面一节给锯掉，对吧？
0: 也可以啊，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干活。我来，我试试。干活这种事儿还用总设计师来吗？应该还挺简单的。

0: 你这样就不能着急。
1: 纹丝不动了，怎么？
2: 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
3: 应该还挺简单的。
0: 姿势很重要，知道吗？跟那拔刀是吧？
4: 他齿还大了。哦。

0: 这个怎么那么不好用啊？
1: 尺大，
2: 这尺太大了，这尺。
3: 别生气，峰哥，别生气。
2: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哟哟，
3: 在里面呢，我会不会好？
4: 很有希望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0: 哇，水哥的智商是吧？
5: 这干啥啥行啊？我知道了，中间不能停，一停就卡住了，根本停不下来。
2: 好，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扶啊，扶起来。
4: 一，小心啊，那边。
6: 好，加油，兄弟们。这是我记录你们的辛苦点点滴滴。
3: 你主要拍一下方哥吧。
6: 好，特写。
0: 这，
6: 特写，特写。
0: 好。
1: 啊，转型。哇，
4: 再往前一点。
6: 表演太细腻了。这，我。好，影帝级的。
1: 好嘞，行。
0: 水哥已经进入到专注的那种创作的环节。
1: 这个放前面，这样呢，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些？
7: 更好看。
0: 来吧，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咱来个创意一点的呢，横着也来一个呢。
1: 放上面。
0: 好，
6: 可以，绝美。
3: 阿布的请书贴到这边吧。
6: 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东西，
0: 好看吗？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亲爱的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泸州印象东门有约暨2026泸州大型炫酷复古微展览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首先，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展览现场布置的漂不漂亮？喜不喜欢？这是我们爱城小分队利用两天的时间在泸州进行了大型的调研，采访了很多泸州的本地人，他们爱泸州的理由。我们把这些元素拼装到了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东门的城门之下。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步骤，在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大型的签名墙，上面有我们每一位嘉宾写上的爱这座城市的理由。一会儿也希望看到现场的朋友，你们也能写下你们爱泸州的理由，好吗？
2: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金莎，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整个小团队然后在泸州进行这样一个微展览。泸州给我们很多很多爱和关怀，所以我们打心眼里就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展览和隧道里然后都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好，水哥。
3: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可以。
4: 是
5: 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来到泸州，我爱泸州，谢谢大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俊辰，我爱泸州。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潮，
8: 泸州兄弟。
0: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几天接触了很多泸州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展。

0: 展品也会在我们今天的微展览的现场，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我首先打卡的是我们泸州的酱油园，你们去过吗？
1: 去过。
0: 里边有一位非遗传承人李师傅，他有一样工艺皮子就在摆在那边，他最大的特点是由于他用了好多年，上面已经被酱油结晶了，看起来像水晶一样非常漂亮，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看我带来的那个皮子好吗？
2: 旁边那个就是我带来的，叫端搓。哦，
0: 端搓、跟我们泸州老窖、泸州的酒有关，
2: 就是从泸州老窖酒厂带过来的。哎，
0: 好，
3: 今天我带来参展的是阿布的一本情书，他是泸州的女婿，他这个日记本里面写的就是他爱上泸州的理由。其实我们几个也分别写了爱上泸州的理由，一会儿也可以邀请大家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4: 我带的是你们的泸州老乡谭松韵的语音，对，然后那个语音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
5: 大家知道泸州队吗？足球队。
3: 陈超。
5: 那面旗帜就是在足球场让队员还有球迷一起签上的名字，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足球场支持泸州队，好不好？
1: 好。
0: 最后请金沙老师作为代表，把今天准备的一首歌叫做《画中仙》，特别有意境、特别应景的这首歌，现场送给各位，好不好？好。

0: 谢金莎。
1: 谢谢。
0: 好听吗？好，谢谢金莎。我们微展览的演唱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区，就是大家爱上这座城的理由。我们几位嘉宾每人也写下了自己爱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
2: 我写的对泸州的爱是，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喜欢你的湿漉漉，
0: 全是叠词。
2: 对，
3: 我写的就慢慢来反而快，
4: 非遗的活化新生和热血的新鲜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心跳。
0: 你写得好。
5: 我只写了四个字，就是微醺泸州。我看过一段话，叫风过泸州有酒香，人到泸州醉一场。所以我希望这个微醺是带着微微的醉意，让人沉醉在这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表达自己对泸州的爱。
6: 原以为泸州只有酒香，来了才知道，这里有球迷的热血，有球员的赤诚，还有美食的烟火，更有藏不住的人情味。
0: 谢谢大家。那我们第一个环节，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先把我们爱泸州的理由贴到墙上。
7: 好，

0: 爱上这座城，我们爱上泸州。
1: 大家可以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0: 爱上泸州，爱上这座城。我爱泸州的繁华，爱泸州的夜景。哎呀，
2: 爱泸州，爱梁姐，谢谢。好
0: 幸福。
1: 雄起泸州！
3: 因为我想要泸州越来越好。
1: 泸州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微展览现在正式开幕。
4: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3: 做酱油的吧。
4: 对，这个叫提子。对，它捞了很多酱油之后会有结晶。
5: 好，这边都是伞，你们可以在那拍照。
0: 好看吧？
6: 好看，真的很漂亮。
0: 像不像那个打过来的灯光一样？
6: 对，
0: 它其实自然光线。来，可以再进去几位。
3: 欢迎大家来到泸州的东门口，这里有很多红酒哦，非常的热闹。
2: 这里的油纸伞也非常的漂亮，美食呢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来打卡啊。
3: 泸州这个地方非常美，
7: 非常的不错。
2: 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中国酒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泸州来尝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
3: 泸州很让人上头啊，家人们，快来泸州。
0: 我身后的这只合唱团阵容很庞大，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叫知象合唱团，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你看还有学生小朋友，他们平时啊就在这个泸州的东门下经常会一起排练。我将会邀请我们的爱城小队和我们的知象合唱团共同在我们的泸州地标性的建筑东门下完成这首歌《遇见》。

0: 您好，您好。
1: 我给他们我的本子，里面写了我为什么爱泸州，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爱泸州还要写，不停的不停的写。
2: 我爱泸州，夕阳下的滨江路，烈日下的古街油纸伞。
3: 我最爱的是兰花楹开放时节的泸州吧。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有一种走进童话、走进梦中的感觉。
4: 泸州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我喜欢凌晨四点钟的车间，它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
5: 我们不是一个足球队在战斗，还有家乡的人民在一起战斗。
6: 都是码头文化熏陶出来、酒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快。
7: 这一次一共三天的行程，我就觉得泸州太完美了，景也暖，人也特别有人情味。
8: 泸州是接地气的，在街上走一走，找一找小吃，看一看非遗，还可以动手去做一些东西。
9: 希望泸州的这些传统的工艺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鲜的力量让这条传承之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10: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通过我们的视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微醺的城市。
3: 我爱泸州，
1: 我爱泸州，
11: 我爱泸州，
0: 我爱泸州，
1: 谁的谁有的泸州，
12: 我爱泸州。
0: 展览结束了啊，我们去庆功宴吧。

0: 来吧，亲爱的兄弟们姐妹们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5: 一看这个老师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也很厉害，厨神。
0: 晚上好像请我们吃的是泸州宴，
1: 对对对对，
0: 老师费心了。
1: 泸州宴是川菜的一个分支，大火帮、小火味。大火帮的话就是我们的长江，它是我们的宴席的大宴；小火味的话就是我们的沱江、快炒、急炒、小煎小炒的，很有特色。
0: 王老师是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这个厨师这个专业的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泸州宴都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准备的。
1: 对对对对对，
6: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
2: 我想吃一个麻辣鸡，谢谢。
7: 哦，好了，
1: 这个菜有一点辣。
7: 好了啊，
0: 王老师，这个是
1: 这个是我们泸州的豆瓣坨鱼啊，取名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沱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大鱼来宰成坨坨，烧制而成的，
2: 非常好吃，
1: 很好吃的，

0: 这个展能办成功，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导演团队、我们的美术团队，尤其要感谢中共泸州
1: 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你们。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克。

0: 岩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干杯，干杯，
11: 干杯，干杯。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提前晚上的时候可能边逛街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第二天我们再去策展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的灵魂更好的展现出来，还有它的风貌。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如果说，我提前一天现场看一眼，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和效果。我们所有做的东西，它跟墙面都是有距离的，都不碰。看着好像是堵住了，其实那边的缝都很大。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保护文物的方式。我希望以后能多请一些设计师来。
14: 中国的这么多的城市，其实都要想展现它特色的一面，找到这今天能够有类比，同样有底蕴，然后又有现代，然后很多人文故事或者这些东西适合现场视觉化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才能堪称是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吧。
15: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误入新生报道。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3: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4: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5: 我应该不会。
4: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2: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6: 床前明月光，光。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9: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1: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12: 他用错钥匙这样的基础技能训练磨练自己，练就了一门手眼精准的超能技术。有一个家庭，他们试图在巨大的跷跷板上达成平衡。有一组搭档，他们尝试在高空钢丝上寻找重物的支点。他们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每个人都拥有超能的技术，他们就是本期将要出场的挑战者们。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4: 您好，
3: 欢迎您。我叫生金龙，来自湖南株洲。我挑战的项目是蒙着眼睛的搓钥匙。
5: 盛师傅说了，他在单位号称天下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3: 这吹过了，吹过了。
5: 今天我们的挑战不是刚才我们挑战者说的一句话那么简单，蒙着眼睛配钥匙。我们给挑战者设立了非常难以通过的关卡。
6: 现场为挑战者准备了一个3米的高台和100把钥匙墙，从100把不同的锁中随机挑选3把，依次锁住高台上平行放置的3个锁箱，然后选手要以闯关的形式用锉刀复原钥匙进行极限开锁，连闯3关，每关设定时间仅有35秒，连续打开3个锁箱即为挑战成功。如果挑战失败，挑战者必须再从第一关重新开始，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5: 锁我们全都是找的一种规格的，接下来就要开始挑锁了，这个过程您是要回避的，所以来，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等待位。
6: 为了挑战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小萨在现场临时打乱了100把锁的原定号码顺序，之后随机抽取3把不同的钥匙来让盛金龙进行挑战。
5: 接下来我们把3把锁交给我们的挑战助理。3位挑战助理先把第3关的钥匙放到第2关的柜子里。对，第3关是一个空箱子，把他的钥匙放到了第2关的保险柜里。第2关的挑战助理将锁锁上之后，把自己这把锁的钥匙再锁进第1个保险柜里。挑战助理锁上第1个保险柜，第1位挑战助理把第1把钥匙放在我们的挑战台上。
6: 本次挑战需要连闯3关，第1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看着钥匙样本进行配置，打开1号锁箱，取出2号锁箱的钥匙，观察并记忆。第2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凭借记忆复制钥匙打开箱子，得到第3关的钥匙并记忆。第3关挑战者要蒙住眼睛，凭借记忆在完全看不到的情况下，仅靠手上的触感在35秒内打磨出最后一把钥匙打开锁箱。每一关限定时间结束后，装有下一关钥匙的锁箱将坠落消失。如果挑战者未能在35秒内打开关口的锁箱，则气球爆炸，宣告挑战失败。
5: 盛金龙师傅，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1次挑战开始。计时。

0: 普通钳工在一对一对照的情况下打磨一把钥匙的时间需要3分钟以上，或使用精密仪器进行辅助，而盛新龙在诸多限制条件下35秒的时间仅靠纯手工打磨出一把钥匙，这是一个前所未有极其困难的挑战。盛新龙能挑战成功吗？
1: 4秒、3秒、2秒、1秒。好，第二关，计时。

0: 第二关挑战升级了难度，省心炉没有任何钥匙样本实时参照，将仅凭记忆来对比配置钥匙，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能完成挑战吗？
1: 紧张，可能造成的那种心理压力让我一直在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确实，第一关您就已经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了，没有想到第二关、第三关确实还有这么多的大的难度在等待您，所以第二次挑战我们会全场配合您，保持安静。
0: 省金龙的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现场重新随机挑选了三把锁，他将重新回到起点进行新一轮的挑战，这次他能挑战成功吗？
2: 我宣布挑战者第二轮挑战开始，计时开始。

还有五秒。准备。继续。

盛师傅再次闯到了第二关，这一次他用了更多的时间记忆钥匙的形状，他能够仅凭记忆配出合适的钥匙成功闯过第二关吗？

0: 有十秒，不着急，还有十秒，还有十秒，您把时间用足，不着急。二，好，戴上眼罩，准备。计时开始。
1: 在难度最大的第三关中，盛青龙不仅需要记忆钥匙的形状，而且还要蒙上眼睛，只凭手上的触感来配置钥匙。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盛青龙能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0: 还有10秒，10、9、8、7、6、5、4、3、2，挑战成功。这个挑战项目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钥匙，
1: 但是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经千锤百炼的技术。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将要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2: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道具已经在我们的台上了，它是一个有3个方向的跷跷板。那么究竟会由谁来完成呢？掌声请出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3: 大家好，我叫沈阳毅，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4: 啊，
5: 大家好，我叫钟荣芳。
6: 我叫沈志鹏。
1: 钟荣芳曾挑战用棕榈叶搭建的平衡系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次他将和家人一起挑战搭建一个更高难度的棕榈叶平衡系统。
2: 请听挑战规则。在4米高的 Y 字形的跷跷板的顶端，各放置一个转动的挤机，三位挑战者从支点出发，在保持跷跷板平衡的同时，分别搭建15根棕榈叶的平衡系统，并且要将各自的棕榈叶平衡系统放置在转动的洗衣机上。全部放好之后，我们开始计时，整个系统保持10秒钟平衡，即为挑战成功。
1: 高空跷跷板加上震动的洗衣机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他们仍然要求继续增加难度。
5: 他们俩是15根棕榈叶和羽毛，我是在15根棕榈叶的基础上增加2根竹签和萝卜。
1: 钟妈妈突然提出增加的挑战，难度是在自己搭建棕榈叶系统的最前端，用2根牙签来做支撑配置，这将使他的挑战难度倍增。挑战者还要穿上安全防护装置，3个人在跷跷板上同时进行棕榈枝平衡，只有3人全部完成才算挑战成功。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会导致挑战失败，他们能够密切配合挑战成功吗？
2: 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6: 好，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平衡啊，小钟往边上走一步。
5: 好的。
6: 儿子边上走一步啊。好，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这个是。
2: 哎，父亲现在往后退了这么多，但他那边仍然
1: 外形跷跷板的不稳定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再加上3个人体重各不相同，这更增加了平衡的难度。挑战者们能否调节自身平衡，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完美配合，最终使跷跷板达到平衡呢？
5: 可能还要推一点点。
6: 那同时2个人往边上半步走，走，
5: 走多少？
6: 走半步走，快！
5: 哦，好。
2: 四川话出来了，半步，
6: 半步，
2: 基本上已经进入稳定状态。
6: 好，可以开始。
5: 开始啊！
6: 对，可以开始了。
5: 那我现在蹲下去喽。
6: 哎，对，
2: 现在母子2人开始搭建，而这个时候为了保持平衡，父亲还站着，因为他们3个同时蹲下，他觉得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和节奏的掌握。
1: 我们看到母亲开始在牙签上搭建羽毛的平衡，
5: 在摇晃，
2: 稳住稳住，
6: 我在调的，我在调。
2: 父亲又往后调了小半步，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平衡了。
1: 因为羽毛在牙签上只有1个点的平衡，轻微的摇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父亲要尽量保持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给母亲的搭建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
5: 是你在调是吧？
6: 我在调、
7: 哦、你没事调啊、哦、不用管。
6: 没事，你慢慢搭，没事。
2: 这个太难了，
6: 我们两个都起来了，就应该没事，暂时
2: 这不是一个单一系统，破坏平衡的因素太多。
0: 我起来了啊，你们小心一点啊。
6: 先动动脚，你不要太累。
0: 我是怎么？我是要往后退，不动是吧？
6: 随便随便，你不动的，不动。
0: 原地是吧？
6: 不动不动，嗯嗯。我们就是帮你调的，现在是不动的，对。
2: 我在想的是，如果他俩都搭完了，您怎么办？您还没开始搭呢。
6: 我稍微等一下。
2: 但您如果要在搭的过程中，他们俩就得一直举着等你，这个也是会耗费体力啊。
6: 是有一点点，
2: 是吧？
6: 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配合的，我要计算到差不多的时间。对，哦。
1: 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还进行不到一半，三位挑战者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0: 我开始拉了。
6: 开始搭吗？
1: 看到妻子和儿子搭建进行顺利，爸爸终于也开始了搭建。三位挑战者中，爸爸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在进行棕榈枝搭建的时候还要密切关注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2: 钟荣芳大姐已经搭到第十根了，现在是第十一根。这个真难，他因为是三个人要考虑各自的平衡。
6: 儿子快一点了，
4: 等一下我恢复。
7: 失衡了，我真的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1: 棕榈叶平衡系统即将搭建完成之时，跷跷板的突然失衡让三位挑战者瞬间压力倍增，长时间紧张的挑战让挑战者们的体能也随之消耗殆尽，他们时刻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面对最后一根棕榈叶，他们能成功完成搭建吗？哎，
0: 我感觉我这边再往下。
6: 你们俩都不动，我再调
0: 啊。
2: 漂亮，
6: 好，儿子开始搭建最后一根。
3: 好的，我开始了啊。
6: 对，
3: 搭了最后一根，这体能就不能休息了。
0: 坚持就是胜利，
3: 就只能坚持了。
0: 坚持，快了。
2: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坚持。
6: 我们同时啊，
2: 好，爸爸的还剩最后一根。
6: 然后在搭建的同时，儿子开始旋转。
0: 嗯，好。
6: 儿子开始旋转，小钟慢一点，小钟慢一点。
0: 好，
6: 小钟节省体力，不要过去。
4: 你们等我一下。
0: 好，等你，等你，不着急，不着急，很平稳。
2: 小心你那个旁边的洗衣机。的系统不要碰到了洗衣机。
1: 在挑战者转身的过程中，因为脚步的移动导致整个方向上的重心产生变化，此时如果配合不好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平衡系统的崩塌。
6: 好了，你们俩都放松了，放松啊。调整好了吗？儿子调整好了吗？
4: 好了，
6: 听我口令啊，准备半步走哈。准备，小钟半步走。
0: 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
6: 那儿子要准备半步走了。
4: 好，
6: 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0: 好，
6: 好，两个人同时半步走，一二三，走。
0: 好，
6: 儿子半步走。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0: 好，
6: 在儿子半步走，
4: 等我一下，肌肉快不行了，换个姿势，我换向上的肌肉，还不够，
6: 两个人同时搬不走。
0: 好，
6: 好，儿子慢慢放，你们能放就开始放。放吧。啊！儿子尽可能站边上一点点啊，小钟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否则前功尽弃就太可惜了。
1: 儿子放好了吗？
2: 放好了。
3: 我也放好了。你家摇晃得很厉害呀！
1: 小子，退，快一点，退，退，退，退，退，再退，好 ，OK， 不动，站住，不动，两个都站住不动。
3: 啊！
0: 现在我们的规则，只有当最后一个人的平衡系统放在洗衣机上，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10秒之后。平衡不被打破才算挑战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父亲最后把他的平衡系统放上洗衣机。
4: 老婆和儿子的棕榈汁系统放在了洗衣机上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护，剩下的压力全部都在爸爸的身上。他不但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棕榈汁平衡系统放到洗衣机上，而且还要维持好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系统。在这个时候稍有疏忽都会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0: 离胜利就差一步。
1: OK，
5: 10 9 8 7 6 5 4 3 2 1，
6: 挑战成功。
3: 谢谢，
7: 太不容易了。
0: 尽管你们今天付出了体力，付出了艰辛，但是最终你们收获的却是很多家庭渴望平衡、和谐以及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再次祝贺你们挑战成功。
4: 他们不仅完成了一个突破自我的极限挑战，更展现了一个家庭平衡的相处之道。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挑战的是平衡术，他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吗？
0: 接下来我们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挑战项目，平衡挑战，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8: 你好，
9: 小贺老师好。
0: 欢迎。
9: 大家好，我是田瑞，我来自于宁夏。今天其实我要和几位从未接触过平衡的搭档一起完成，这也是我今天挑战的难点之一。
0: 我们掌声把他们请上来吧。欢迎四位，
10: 欢迎四位。
11: 主持人好，我叫张家鹏，来自青岛，这几位都是我的厨师们，今天是由我们与田瑞老师一起来完成这次挑战。
0: 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请听挑战规则。
4: 在5米的高空中有一根10米长的钢丝，挑战者需要在这根钢丝上平衡第一台洗衣机，随后洗衣机的下方会悬挂一个直径为1.8米的金属环，挑战者需要在金属环内再平衡第二台洗衣机。两台洗衣机平衡完毕后，平衡系统要保持10秒不倒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洗衣机平衡挑战，挑战开始。田瑞不仅要指挥每一个人的分工，而且还要时刻维护系统的平衡。下方也就是这个圆环上的洗衣机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影响上层洗衣机。
9: 好，平台可以把我们送上去了。

0: 向前。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洗衣机通电，让它运转起来。
1: 所以你要平衡的还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物体，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运转的。
0: 对。
1: 哎，好，开始旋转了。大家看到里面的气球已经跟着这个转筒开始旋转，速度还挺快的。
0: 吊点可以把洗衣机升起来了。
2: 一件小小的东西，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一个正在运转的洗衣机，田瑞能克服压力找到它的平衡吗？
0: 好，停停停，这个是一个双重的悬浮平衡系统，它分为上下两个不同的平衡体，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衡，如果有一方不稳定，另一方就会倒塌。这是我从来未尝试过的。
3: 平衡挑战呢，就是需要最小的震动，有稍微大的震动呢，就会导致这次挑战失败。
0: 吊点可以。

0: 下降了。
1: 好，平台下降。
2: 我们今天看到钢丝它是会随着你往上增加重量而变得有弹性。
3: 田瑞通过给洗衣机挂上钢索，固定住下方的圆环。
0: 平台下降，降。
3: 挑战前的准备工作。

0: 钢丝最完美的契合点。
1: 正在运转的洗衣机此刻在晃动的钢丝上前后摇晃。
2: 田瑞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点，洗衣机要么就往前，要么就往后。
0: 帮我稳一下，这个洗衣机的重量使这条非常坚硬的钢丝变得非常的柔软，我每调整一次它都会上下起伏，在整个柔性系统中进行这样的平衡，我完全找不到它的着力点，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1: 由于钢丝的柔软性，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迟迟未能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田瑞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能完成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吗？此时此刻，观众为台上的田瑞捏了一把汗。

0: 平台可以降了，上半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1: 好，我们看到田瑞现在已经松开双手，但是洗衣机稳稳地停留在了钢丝上。他的第一个平衡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他在平衡下面这台洗衣机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把上面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状态破坏掉，所以他还很有可能待会儿还要回去再重新弄。
0: 向前向前，我们上面先稳住，我们把这台洗衣机通了电放上去。
1: 底下这个洗衣机现在也启动了。
2: 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好好好，
2: 慢一点慢一点，好，放上。
1: 哦，
2: 稍微放，
1: 但它下面它只平衡洗衣机的一个角。
2: 等一下，左边抬一下，
3: 你那边抬高点，抬高点。
0: 好
3: 好好好，松手了，
0: 好好松手吧。上面准备好了吗？
3: 掉点降一点，好，停。
1: 这个特别难，
4: 下方铁环内的洗衣机依然在不停的晃动，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0: 我们可以先把上面的吊点摘下来吧。
3: 上面好了，
0: 可以来，我们现在一起同时开始了。
4: 透过田瑞的表情，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田瑞需要加上上面的搭档一块控制好洗衣机的重量，这个范围必须控制得非常精准，如果有丝毫的误差都会导致上面的洗衣机掉落。
0: 我们上面现在可以吗？可以，
3: 可以。
0: 你们两个先不要扶这个圈儿，
3: 松手，先松手。上面可以吗？
0: 上面可以吗？
3: 好，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线直了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哦，上面两位已经松开双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田瑞要完成下面这个洗衣机平衡点的寻找。
4: 钢丝与下面的圆环相连，钢丝每动一下都会产生一个下坠的力，每次产生的力都会破坏掉田瑞已经找到的平衡点。长时间的操作加上机器的重量，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体能。已经完成第一台洗衣机平衡搭建的田瑞能够克服困难挑战成功吗？
1: 现在上面的洗衣机是完全依靠自身的重力站在钢丝上。
0: 主持人，我已经找到了。
1: 在你松开双手之后，我们就计时十秒。
0: 好的。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挑战成功。
4: 本期的这些挑战者们虽然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专业技术

0: 但是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对技术的追求和磨练一直都在，也带给我们很多感动。感谢本期拥有超能技术的挑战者们。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7: 大家幸福吗？
8: 幸福。
6: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木脑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3: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4: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1: 狮王争霸赛，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5: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6: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5: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2: 益安宁丸，养好心。
2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0: 用好药，养好心。
2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全民来唱无快乐我做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

0: 教了我一段佤族的舞蹈。
1: 丽江三木路。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3: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如果大家喜欢哪一支舞合当中表演的舞蹈，你就给他们使劲点赞，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来吧，

0: 来吧来吧，孩子，你看好像在十个盒子里当中他年龄最小是不是？然后跳得可带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明乐小学小飞鸿国术团，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0: 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 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传承。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孩子们传承。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有一点感动，就是孩子们眼中这种坚毅的眼神，这可能就是舞蹈武术给他们的力量，还有舞狮。这个团队非常特别，全是小学生吗？
1: 我们最低的年级是二年级。
0: 哦，
1: 都已经来了。
0: 对，您是几年级？
1: 我是毕业的六年级。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也是民乐小学的初代小飞鸿。我们民乐小学呢是一间相对于薄弱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找自己的路。乡土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黄飞鸿的人文形象对佛山孩子有着榜样作用。我们在寻找黄飞鸿的足迹当中，将一个乡土文化特色的舞狮武术进行转化和创新，去寻找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在我们的学校当中作为一个文化的表达和输出，其实也给了孩子们他们最好的一个文化自信。
0: 嗯，所以你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就这一个个那个精气神不一样。谁是狮王？这里的
1: 狮王，他是想成为狮王，
0: 他是想成为狮王的人。
1: 对，
0: 这是怎么评出来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哥在我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嗯，舞狮技术是学校里面最拔尖的人哦，所以被校里面的人公认是狮王。
0: 哦，你是小时候看着你哥被评上狮王，被大家所仰望的感觉，你说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狮王。那我们来个狮王争霸赛好不好？谁敢跟他争一下？
3: 我敢。
0: 你敢？
3: 我也想当狮王。哦，我也想当狮王。
0: 哦，你也想当狮王？你呢？
4: 我也想。
0: 我也想。
4: 我是鼓王，我来伴奏。
0: 好，你行。你看这小胳膊硬的像笋子一样，特别可爱。
5: 资讯怎么还有菜？
0: 对，这个很重要的最后的角逐，靠他。什么这是？我们得找一个个儿最高的。李湘老师，哎，
5: 李湘你来吧。
6: 举生菜。
5: 举生菜。
6: 我要把它举起来，这样可以吗？你要以安全为主，不要为了够菜有危险。我没干过这活儿，我天哪！
0: 你可以逗他们。
6: 我还可以逗他们。哎哎哎，嗯，是吧？
0: 来吧，狮王争霸赛。
6: 哎呦我的妈呀！
0: 来，你抢了。哦，
6: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天哪！这边。他跟我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得雨露均沾一下，我放在这儿很公平啊。
0: 哦，让他够到，把他够到，飞到他嘴里，嘴里，嘿，
6: 给你。
0: 生财，祝大家发财。嗯，生财的意思。

0: 谁遛谁了，这是。伸手抢了一踢。
1: 李德真是个善良的人。
2: 他往嘴里喂。
3: 他们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根本不管我。后来不是我遛他们，是他们遛我。
4: 遛跳舞都累，太累了，真的
5: 是有点锻炼手臂的感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感受狮头在孩子们身上的分量。你都是个大人，这么一小会儿都手上会有那种吃力的感觉。孩子们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可以完成刚才那一套舞蹈动作？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谢谢。
1: 蔡明老师，刚才的表演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6: 你们既然是小飞鸿这个一团的，一定也有这黄飞鸿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历练，长大了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勇气。也祝你们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用这样的精神支撑你们的成长。
5: 从刚刚上台呢两三分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少儿，对，少年应该有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坚韧，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7: 今天我觉得他们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尤其我们传承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后面的有街舞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与时俱进的，跳出了他们年轻这一代他们自己一种精气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1: 谢谢。
4: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确实从来没碰过的，它很重，然后又要扛上扛下，然后我再又回头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小一只，然后要去扛这个，那负担会更大。作为整个舞台的表演来说的话，我想给一点点保留，真的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从情怀上来讲，我觉得你们已经绝对打动我了，但是从整体的表现状态上来讲，我认为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好吗？
1: 谢谢各位老师。来，用你们的方式吧。3、2、1，礼。谢谢，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各位。

0: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1: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台上还有九组选手，到底接下来谁会出场？那李德哥、丁老师，你先喊开始。
2: 开始。
3: 好，准备啊！停。
0: 三号，蔡明老师，
4: 开始。
5: 准备，停。
0: 来吧，三号、十号，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走走。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表演团，我是锦坡子舞者，我叫裴坤生。
1: 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咱手里拿着刀。
0: 我们锦坡族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锦坡男人出门必挎长刀，不会耍长刀是不能出远门的。所以这个刀也是我们锦坡族男人的第二个生命，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哦，
1: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0: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叫木脑纵歌。
1: 来吧，舞台交给你。

0: 团队，真的是女孩俏丽，男孩威猛。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木脑纵歌？
1: 紧箍足有。

0: 动之戏，木脑是这个紧迫之戏语言，就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纵歌是宰瓦之戏语言，也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木脑纵歌，就是一起来跳舞，全民唱舞的意思。
1: 我的天哪，这个太点题了。而且我觉得男孩就够让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女孩一上来哇这一荡起来，我天哪真漂亮，这叫什么？
2: 叫银炮。
1: 银炮？
2: 对，
3: 银子做的。
1: 哦，这是银子做的。
3: 对，
1: 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炮？
0: 我们身穿的这个叫银炮盛装，我们从出生以后啊，我们的妈妈和奶奶就会一针一线缝制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成人礼礼服，也是珍贵的嫁妆啊。
1: 你们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来着？刚才我觉得好帅气啊，女生都好帅气啊。
2: 是有技巧的，要扎稳马步，
1: 然后呢
2: 再身子往下趴，甩臂猿。
0: 我们在甩银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技巧的，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它不会甩的话，它会甩到我们的脖子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甩，我们的脖子全部都是那个划痕，然后是那个汗流下来，就是有那种很辣疼的那种感觉。
1: 小细口子
0: 会甩了以后，就变成那个银炮就会有那个圆的感觉，然后那个银片会闪闪发光，是这样子的。哦，
1: 就才能甩成刚才你们那种圆形。哎，小伙子们也好棒，姑娘们就跳着这样的舞蹈，小伙子们就跳着这样的刀舞。哎，谁来跟我说说这个刀对于咱们紧迫男子的意义？来，
4: 我们紧迫族这一生当中有三把至关重要的刀。第一把在我们那个紧迫族的传统当中，15岁我们是算成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给我第一把刀，让我以后要敢于承担，要勇敢，自己要独立，这是第一把。然后第二把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岳父他会给我一把啊，第二把刀。
1: 岳父给你一把刀？
4: 岳父给我第二把刀，希望我以后成家立业，带好自己的老婆，就是好好过日子，这样。
1: 好好的干活。
4: 好好的干活，好好过日子，嗯，这样。然后第三把刀就是以后我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啊，然后我当了爷爷，然后儿子就会给我第三把刀。它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以后幸福安康平安长寿的意思。
1: 哦，长寿。嗯，
4: 是的。
1: 哦，一个是成年，一个是担当起一个家的重任，一个是祝你长寿，这是紧迫男子的三把刀。啊，
4: 是的。哦
1: 呀，你看老双老师换装回来了，欢迎。
5: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宝忠老师。
1: 赵老师好。
0: 还有咱们这位呢，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尚德光老师。
1: 尚先生好。
0: 以及咱们年轻有为的脑霜，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非遗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生跟我们说说木脑纵歌在您心中的分量吧。
6: 木脑纵歌是我们锦博族最大的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我们锦博族比较传统的传承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木脑纵歌的精髓在于传承，也在于坚持，也在于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啊，
1: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似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生在雨中跳着木脑纵歌。
7: 不知道叔啊，
8: 我看过，
1: 就是那个在雨里面，
8: 对对对对，
1: 你是
8: 拿着刀这样，
1: 对对对，
9: 我是长胡子的那个大胡子。
1: 你跳这个跳了多长时间了？
9: 我具体带领当脑霜的是8年了。哦，参加木脑是差不多10多年时间。
1: 哦，袁老师您还坐着吗？
7: 老师们好。我觉得紧迫族刀舞或者我们紧迫族舞蹈代表什么？代表正直。
1: 正直，
7: 踏步的时候人要行得正，对，人要坚毅啊。然后第二就是要团结。

0: 所以我觉得一起种歌要团结，要友爱。哎，对，是我们云南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那我觉得我们一起给大家们来一小段。三位老师要不要一起来？
1: 要不来学一下景颇族的刀舞？一块儿，大家跳一段吧。

0: 谢谢大姐。
1: 好帅，好帅，帅！
2: 李霞上，李霞上，上。
3: 咱俩跟老师学一下吧。
4: 咱俩就是最经典的这门，这门。
5: 我们一起，全民一起学吧。我们这个转刀是推手腕子，松手指头，让这个刀刃朝下，然后再立起来，走立圆，贴着身体走。哎呦！蔡老师，进来推刀。哎，对对对，要松一下手。对，再来一次，
3: 松一下。哎，对，
5: 哎对，哎对了，蔡老师对了，哎对。一二三，走。五七八 ，OK。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一遍。
3: 我觉得我就在跳古典舞，
1: 对，
3: 我都快疯了轮了。
1: 你就要结合，
5: 马上疯
1: 古典舞，来，舞台交给李想。

0: 全民唱舞起来，
1: 我们就跟着老师们走，
2: 右左右，
3: 哎，有种参加运动会的感觉。
1: 表情这么淡定吗？
4: 就是要正直的表情。
1: 还有一个团结的感觉在里边。
4: 哦，包起来，它要卷起来，好有仪式感。
1: 对。
3: 蛇形走位，
1: 哎，对，我们平时是上万人，永远不会打
4: 上万人，
1: 上万人，这就是木脑中国的一个精髓啊！主要看两位领头人，我们永远不打架。哎，你看很有规矩吧？
4: 是的，好有规矩啊！
1: 你不会想着乱动？
4: 对，
1: 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4: 这期节目能完走完那个。哎，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有仪式感，
1: 就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让我们所有走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景颇族迁徙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时路，要记得我们从哪儿来的，
5: 而且是永远跟着前辈的脚步，
1: 对，
4: 是的，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想把我们景颇族的小礼物想要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0: 谢谢。
1: 羡慕不？
0: 哦，啊，好美好美的，谢谢。
2: 这个动作很魔性。
3: 来吧，刚才这一支团队带来这种云南景颇族最地道的、非遗传承的一支舞蹈。各位老师感受如何？
4: 开心，就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坐这儿要投票还要说话的。
0: 没错，玩上了，
4: 完全融入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些舞蹈不用那么难，但是我们确实很有代入感。
5: 我应该长大以后很少哭过了，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天晚上就是忍不住的在落泪。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那种热忱、那种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动，这个让我流泪。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
1: 我刚刚在其中跟大家一起就是走这个步伐的时候，我就是感受到那种庄重。我刚刚没好意思说，就我自己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那种仪式感，如果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在村庄里，或者在河边、在篝火旁，然后整个村落的人一起走，这个事情是一个打心底会感到骄傲的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谢谢你们。
0: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浓浓的仪式感，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在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姑娘们的这个银泡他们甩起来很美，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盔甲，那么男人手里又拿着这个刀，这个刀在为这族人披荆斩棘地劈出一条、砍出一条路来。我就真的就是觉得这一队人马从山里远古一点一点走过来，走到文明，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哎呀，我脑子里就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能到你们家那儿去沉浸式的，
5: 对啊，
0: 咱们一起来跳这个舞，好期待这有这一天。特别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3: 蔡明老师说得好，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再次谢谢各位长辈、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展演，谢谢你们。
6: 来来来，
3: 希望大家活得通畅。
6: 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小礼物。
3: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有请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5: 好，一拍折刀，对，出刀。我们收刀是为了出刀啊。1、2、1、2、3的时候。让刀，大四，然后放松整个肩膀和脚后跟，放松，放松，放松，八 ，OK。
3: 好的，那就来吧。

在呢。各位评审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辣味咸奶茶。奶茶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份

0: 深情的回忆，加上我们火辣的辣味的尊巴舞步，我们希望可以把草原最深处最热爱的这样快乐的东西带给我们所有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跳什么？
0: 辣味鲜奶茶的猛狮尊巴带给大家。
1: 好嘞，有请。

0: 久没有这么张着一口牙去笑了，真的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这种不开心的东西笑出来，
1: 通畅，
0: 真的通畅。对，哎，你这个接下茬接的，我觉得特别好。健脾牌倍速胶囊，说实话，就希望大家轻盈自在，活力在线。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团队。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辣味咸奶茶组合，我们的口号是够辣够咸够炸。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蒙古蒙氏尊巴，我们是把民族的元素和快乐的健身舞蹈尊巴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我叫易如，然后呢也是一位尊巴老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无意中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尊巴舞蹈，跳完尊巴之后我觉得哇，尊巴好开心好快乐好释放好自由，后来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尊巴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快乐的火焰，然后我在传递这个快乐的火焰。
0: 你跟蒙古族舞蹈结合了，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特别的表情。因为我很少看跳蒙古族的舞蹈的时候能够这样，对，大笑，
2: 就是在这无意之中你跳舞的过程之中你就哎不由自主的表情出来了啊。嗯啊，是是是，牙齿牙齿牙齿。
0: 就是你们练了这个舞蹈之后会改变吗，小伙子？你
3: 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因为我汉话讲的不是
0: 很好。你社恐？你再说一遍。
3: 因为我的那个舌头比较软，做不出来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词，就只有说蒙语的时候说感觉出来很像男孩，但是这个说普通话我的声音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跳了这个尊巴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外放了，也敢表达了。
0: 还有谁有变化？
4: 我今年42岁，是两个初中小孩的妈妈。那我其实在过去的17年里我都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在家里待了太久了。但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易如老师的视频，她的笑还有她跳舞时候的那个松弛感真的就完全的征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她学跳舞。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疲惫，但是跳完了以后我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然后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可以把自己走出来，然后甚至来到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尊巴真的是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0: 没有那么难。
4: 对，因为我就是零基础来学的啊。
0: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来一下，全民来一下。
5: 我笑，
2: 要笑要笑。
0: 我觉得你可以酷，
5: 我就笑。
0: 你这个皮笑肉不笑，
2: 上来吧，
0: 来。

0: 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尊巴，实话说啊，对，我很孤陋寡闻，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在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就好啊，这是你们舞蹈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谢谢。
1: 谢老师，
2: 我觉得你们那个感染力特别特别强啊，这个感染到我，感染到他们，感染到全场，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全民唱舞嘛，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1: 谢谢老师。
3: 我也很开心啊，就觉得舞蹈艺术就是跨越地域的一种共通的交流方式，虽然内蒙古在咱们的北边，我们云南在南边，但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共通共性的那种快乐，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洋溢，很开心，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4: 首先特别开心，然后见到老乡，然后刚刚上去跳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但是很开心。就像迅姐说的，所有人的牙齿张开，
2: 牙齿张开，
1: 露出牙齿，
4: 嘴巴张开，特别开心。然后上去共舞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我是第一次接触尊巴。哦。我在想，蒙古族舞蹈部分我是完全知道的，但尊巴的那个部分我是模糊的，但是刚刚他普及了以后，哦，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融合的我觉得不错，等到回到内蒙古的时候我去跟你们一起跳好不好？
1: 好，
4: 好，给你们，
1: 谢谢老师，四票全了，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
2: 停。
1: 三号翻过来，题目是小天鹅，接下来有七支团队都要表演小天鹅主题。

0: 哎呀，
1: 啥也不说了，上桌子给大家简单的跳两句。

0: 啊，完了，
1: 完了，我都不敢上来，我怕打扰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文旅推介官。
1: 哦，你刚才这个舞蹈叫什么名字？
2: 宫位上的圆舞曲。
1: 宫位上的圆舞曲。对，这是你最爱的家子是吗？
2: 对，我的文件家。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不放？
2: 因为它和我们平时工作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光做群，我们还要写一些方案呀，活动策划呀，然后所以说经常会用到文件夹，
1: 所以这就不撒手了，就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道具。
2: 是的，
1: 我刚才一跳我就知道肯定大家会选你出来，因为你好标准啊。你是学芭蕾的吗？
2: 没有。
1: 那你学
2: 什么的？小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
1: 真的？那你是学什么的呢？
2: 中国舞。
0: 我师弟，军艺的师弟。哦，
1: 军艺的。哎，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往这台上一站，那个气质都挺像的。
0: 我哪有那个那么严肃认真啊，我多活泼可爱。
1: 他在网上可火了呢，就是这个文件夹，
0: 我刷到过他很多次，
1: 是不是？

0: 有喜剧梦的舞蹈演员吗？
1: 对，我比较喜欢搞笑，就是逗大家开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要现场跳一段？给你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吗？跳出点点喜剧的味道，从不是喜剧跳出喜剧的味道，好不好？
1: 行。
2: 春色恼人那不得眠，春雨长满池塘欢雪颜，春花开。

0: 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现在在做群文工作。哎，你要说到这儿，蔡明老师不也一直在推广哈？
1: 对对对，我是广场舞推广大使。
0: 对呀、啊，你给他出个题。
1: 我给他出个题啊。嗯，
0: 您出题，他用舞蹈的方式给您跳几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预备。
0: 演也行，演也行。
1: 给一个轻松的音乐就 OK 哈。准备去约会，到时间了，快出门。到公园了，女孩还没有来。三个小时过去了，那边来了一个很像他，好像是他。哎，
2: 特别聪明，反应也特别快。
1: 女孩向你走来了，向她表白。
0: 哎呀，好可爱！
1: 她答应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2: 嗯，心里的梦想，心里的梦想其实现在就是做好眼下的工作吧，然后用心推广我们现在的文旅，然后做好我们的群文，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
3: 我师弟现在发展的像我师叔一样，就是整个气质已经起来了。然后包括到今天，你从来没有说过你自己叫什么啊？你自己说你叫什么？
0: 来，大声告诉我们你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蒋定奇。大家好，大家好。

0: 蒋宁奇同学，其实他现在作为一个群众文化的基层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多元化的呈现。有舞蹈家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去跳舞，也需要有更多更多像各位在座的观众一样，真正的走进舞蹈，然后去热爱舞蹈，舞蹈行业才会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有了在座各位观众这样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人员，就是台上师弟蒋宁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挺伟大的啊，然后给师弟这一票。
1: 刚刚他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其实群文就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付出的一种心态。今天自己跳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你都有点来不是表演，是被考核来了，有那种感觉。
2: 我觉得群文其实是讲好平凡里的不平凡，我觉得从作品的呈现上还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继续加油。
3: 我觉得乔蒋，一定不是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4: 谢谢，谢谢曹老师。
5: 小伙子在日常的工作当中，8小时内搞群文工作，在8小时外还在坚持自己的舞蹈梦想，还在新媒体上继续的去把从小到大的这个舞蹈的梦想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坚持，别放弃它。
4: 好的，好的，
5: 好吧，
4: 谢谢老师。
5: 好的，谢谢，
4: 好，
5: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武力全开。
6: 本轮场上最后的6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5: 来，在音乐的过程当中。

0: 9号5盒选手。
1: 老师好，
0: 欢迎你。
1: 我叫薛平，我们是来自大湾区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的群星艺术团。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具有岭南风格的广场舞《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来吧，舞台交给你。

0: 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岭南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也是采用了很经典的乐曲《彩云追月》，我们就是呢以扇带舞，就是像风吹云动，云动，风吹云动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种月色朦胧，然后云月相酌的这种意境，然后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这种享受，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 这个属于什么舞种来着？应该是中国舞吧，李湘老师。
2: 其实应该还是有身韵身法的古典舞。哦，
1: 对。
2: 我又要上去了是吗？
3: 给李老师累坏了，李老师。
2: 来，谁来教我几个动作好吗？
4: 我们有一个小小组合的扇子。
0: 啊，来来，就学这个吧，来。

0: 是这样的话，他还缺一个人。袁老师，啊，这两个人的。
1: 我看得开开心心的。
0: 一个就是中国舞和民族民间舞，来。
2: 适合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正好是两位老师，他的那种叫英俊俊朗，我觉得各位小姐姐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英舞，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
3: 好。啊，
0: 来，舞台交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风格，同样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嘞，
4: 来吧。

0: 完了，
1: 完了。
0: 哎，这个活儿挺短，这次。可以。
2: 你看他像个俊朗的书生许仙和白娘子初见时的模样。他呢，就像一个武士。
1: 一个公子，一个刺客。
0: 刺客，
2: 对，
0: 刺客，
1: 一个刺客，一个公子，翩翩公子。
2: 这个可能就是舞蹈的魅力，你的表情，你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来，请坐，来。
1: 你们这个服装不是有一个那个粉颜色的纱吗？一直在挥舞的这个纱，我脑子像一个电影的画面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拿这个红纱巾舞啊舞啊，舞着舞着就长大了，然后她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孩子，慢慢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次拿起了一个红色的纱，在那儿舞啊舞啊，舞出了今天的彩云追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馆，所以我们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用一个红纱可以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舞起它，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舞蹈梦想，都可以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感受到舞蹈的美好。
2: 谢谢蔡明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海边有像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拿着一个纱在海边那儿吹的时候，别笑话他们，他们吹的不是纱，他们拿着的是少女的梦。
0: 我是

0: 觉得从咱们这个节目全民唱舞来说有全民性，然后从我是一个舞者的角度，我觉得你们很有观赏性，又跳得特别特别好，又那么整齐。然后从我是一个晚辈的角度，里面有很多姐姐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有艺术性，编排的也非常好，点赞。
1: 太美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跳出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跳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没有更多的评价，哎，所以要给。
2: 你们所有的舞蹈呈现出的整齐，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劲儿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群舞不是节奏数出来的，是心跟心之间、气场跟气场、呼吸跟呼吸、气口跟气口之间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得很好啊，谢谢。
0: 我还想问一下编导老师是谁，你们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2: 所以这个节目是原创是吗？
3: 原创的，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是专业舞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哦。然后我也是那个参加过我们 CCTV 电视舞蹈大赛。哎呦天哪！2005年。然后那一届我跳的是傣族三人舞《少多利》。哎呀呀呀呀呀！
4: 内行人看门道，各位老师一打眼就说，哇，这个编舞的水平很高，他不光是舞者内心的热情，如果没有编舞老师的很高的水平，他是无法编成这样的，这就是内行人看门道。20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台的舞台上，我们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
3: 这个太突然了，
4: 没关系，我们跳的不是舞蹈，我们跳的是情怀。跳的是回忆，跳的是

0: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的身材，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还是长在骨血里的。
1: 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听到音乐，一拿上这杆儿，
2: 有肌肉记忆，对，
1: 马上那个 DNA 就起来了。
0: 肌肉记忆，你看他就是长在骨血当中的那种舞蹈的情怀和对这支舞蹈的感情。
1: 我做了群文工作以后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排一个作品很不容易。彩云追月这个舞蹈也是磨了3年，我们这一个扇子的这一个动作经常会教得崩溃，怎么能让扇子在上面多飘一会儿，形成一个像云的样子
0: 啊。云啊，这还不是说来就来的是吧？哎呀天哪，这
1: 对，
3: 哎，迅姐可以，
2: 可以，
1: 这个哇可以，
3: 迅姐可以，
2: 云飘起来了，飘起来了，油爆琵琶半遮面，哎，
4: 好美啊！
0: 我是被老师的情怀所打动，一个曾经站上过巅峰的舞者，下沉到最基层，他也能做到自己的极致，他也不辜负与舞蹈相遇一场。
5: 20年后我看到你桃李满天下，我说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成绩。群众文化工作的这个桃李满天下是付出了多少啊、嗯、所以哎，我要补一盏灯，这盏灯是给老师的。
2: 要尊重编导啊。
0: 也谢谢袁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群文的大拿，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每个队伍还有最后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佛山南海。七桥小飞鸿国术团，

多

0: 请各位合影，我们看看谁最终能站上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2: 他们的舞蹈没有那么难，但是很有代入感。
3: 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
4: 他们的舞蹈非常的有深度。
5: 本来我们是刚刚有集体的一个想法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又有更出彩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6: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16: 木脑纵歌。
17: 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
0: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都选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请反选，你希望
18: 当仁不让的站过来了。
0: 万一人家没选你，你会不会
18: 很尴尬？哦，也是，那我就不尴尬，不尴尬。
0: 来，我们选的是袁志平老师。
19: 来吧。
0: 那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
18: 哦，好嘞，
0: 好不好？
18: 不尴尬。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2: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9: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11: 我应该不会。
10: 你一个一个找怎么
8: 了？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3: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

0: 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啊，我和小高呢，打算登记结婚了。
3: 好事啊，
2: 您开心吗？
3: 开心开心，
2: 我们都激动坏了。
4: 爸爸，我爸爸，爸爸，
2: 哎，
5: 不是，帆哥，你别捣乱呢。
2: 我看大伙都答应了，我也跟叫一声。
5: 我说这医院外边这么乱呢？
2: 不是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5: 我来看我未来岳父来了。哦，
2: 我也是看我未来老丈人。
5: 哎，是吗？啊，
2: 他住哪个病房？
5: 就这屋。
2: 巧，我也是啊。那走吧，赶快去看。
5: 不是，先别进去。
2: 怎么回事？
5: 帆哥，你不知道，我未来老丈人特别不喜欢我，一点不给我好脸。
2: 我大概知道什么原因。嗯，可能大家不知道，小胜这个人嘴不会说话，你不像我嘴那么甜，所以我老丈人一看我会说话，他就喜欢我，他支持我所有的梦想。
5: 那你说这话，咱俩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
5: 你让大伙看看啊。
2: 区别也不是很大，自信一点好不好？跟我学，一会儿进去我怎么跟我老丈人说话，我嘴多甜，你照着我那样去说。
5: 就是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保证行，肯定有个改观，好不好？
5: 好，好，好，好，走走。
2: 哎，爸爸，睡着了。
3: 帆帆啊，
2: 爸爸来看您来了，
3: 快来离我近一点。
2: 气色好多了，
3: 是不是？哎呀，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呐。
2: 知道，爸爸，其实我也自责呀。我平时工作太忙了，要不然我就在这儿搭一个折叠床，我天天晚上伺候您，陪您。哎
3: 呀，有这心就行了。嗯。
5: 爸，我来看你来了。
4: 哎，爸，你是不是想说，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哎，爸，我就是自责呀，我真应该在这儿摆张床，然后让你躺这儿陪着你。
6: 一成，哎，这是老人这周的伙食菜单。哦，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挺好的，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2: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6: 不客气。
2: 爸，您看看这是菜单。
6: 嗯，给。这是老人的 CT 片子，老人家刚刚做完手术，麻药劲儿还没过呢，一定要注意多休息，不然可能会有术后反应。
5: 那我就放心了。
6: 脑子有问题吗？
2: 爸，啊，刚才护士说啊，说您身体恢复得不错，
3: 是，
2: 这我就放心了。啊，
3: 我也觉得恢复不错。
2: 是
3: 吗？你看我这灵腿脚啊，这胳膊这特别灵活。
2: 您起来运动运动。
3: 来。
2: 抻抻，
3: 你看这腿脚
2: 真年轻。我爸，爸，我这毫不夸张，我实话实说啊，您至少还能活500年，轻轻松松的。
3: 拉倒吧。
5: 爸，刚才护士说你可能有术后反应，那我就放心了。爸，大夫说你得多活动啊，啊，多，我帮帮你。
3: 过来，走走。
5: 爸呀，就你这个身体状况，最多还能活5年。
3: 爸，你先躺会儿，我出去一趟啊。
2: 哦，爸，您稍等一下。
3: 哎，好，你忙你的。
2: 怎么样，
5: 凡哥？不错啊，
2: 不好使吧？
5: 我老丈人也没打我，也没骂我，
2: 那就有进步啊。
5: 行吗？但是还有个事儿啊，我给我老丈人带东西了，不会说呀。啊，
2: 给岳父带东西了？
5: 那可不，
2: 我也带东西了。
5: 你也带？
2: 我带了。还是老规矩，一会儿我进去，你看我怎么跟我岳父聊天。
5: 好，
2: 你按我那个说，好吧？
5: 行，
2: 站着看着啊。哦。哎，爸。哎。我刚才啊跟您老去取礼物去了，

0: 什么呀？
1: 这是今天我看您的一份礼物，一片孝心。这是竹子。哎呦，
0: 这我也不是熊猫啊。
1: 不是让您吃的啊。都说竹子啊象征着长寿，我祝您老就像这竹子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这个寓意太好了。哎呀，我感动。哎呀，我扬起来。
2: 爸，我给你带礼物了，你看，王八汤。这王八象征着长寿，我就希望您像这汤里的王八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不是爸，我的意思，你比王八活得长。不是，王八没你活，你俩活得，你俩一块儿活得长。
3: 爸，我再出去一趟啊。
1: 这么快？怎么了？
2: 不行了，凡哥。
1: 怎么不好使吗？
2: 好像不高兴了。哦，
1: 你这样吧，你也是确实是笨，我教你也是有点费劲。咱们大老远来看岳父，咱们把正事儿办，明白吗？正事儿。
3: 不明白。
1: 跟我学好不好？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2: 行，
1: 好吧。
2: 行，
1: 保证你不吃亏，兄弟。爸爸。哎，我又回来了。哎呀，我刚才出去接个电话，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工作。哎，
0: 说。
1: 是这样，最近呢，我们单位小王啊，买车了，他未来的岳父给买的。小赵也买车了，也是他老丈人给买的。结果这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刚才他打电话，他说非要给我买一个，我当时我就义正言辞的给拒绝了。我说人家都是老丈人给买，你亲爸爸给我买，您这不是挑拨我和岳父之间的关系吗？哦，
0: 是有点挑。没关系，回头我也给你弄一个。
1: 真的呀？
0: 真的。
1: 谢谢爸。
0: 哎呀，应该的吧。
1: 我正需要车呢，要不然看您老来不方便。
3: 爸，我刚才出去接了个电话。我们单位啊，您不知道，小王买车了，是未来岳父给买的。小张也买车了，也是未来岳父给买的。我爸听说这事儿啊，非要给我买一辆，我当时就把他拦住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明显不挑，他挑你呢。不是，我那意思，等您出院了，我给您也买一辆，啊，这样您以后就不用骑您那小电驴了，对吧？哎，别。怎么了哥？
1: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示范的是要一辆车，怎么到你这儿变成搭一辆车呢？你是听不明白中国话还是傻呀？
3: 不是，帆哥，我老丈人挺不容易的，我说孝敬孝敬他。
1: 你这叫大逆不道！你知道什么叫做孝敬吗？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不差钱，他需要的是陪伴。没有车，我怎么陪老丈人？
3: 反正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1: 不是，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们俩早晚得黄。哼。行，你小子不听我的是吧？爸。
0: 三番。
1: 您说咱买个什么车好呢？
0: 你这样，爸呀也不多，就这10万块钱呢，你拿着随便买一个吧。
1: 谢谢爸。哎呀，这不好意思。
3: 爸，你想买个什么车呀？这样，我这儿啊攒了10万块钱，您拿着，您就看着买。我呀，
1: 爸，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啊。我和小高呢打算登记结婚了。
0: 好事。
1: 您开心吗？
0: 开心。
1: 我们都激动坏了，但是这马上就生孩子了，您愿意让自己的外孙子在我们这儿挤着吗？很封闭的。
0: 是。那这样，你们俩结婚到我那三居室去，我一个人好办。不行，我出去租个房。
1: 别呀，你还没、啊、你还没有中介电话呢。我这有正规中介电话，要不
0: 那你
1: 爸记一下。
0: 这路
1: 多少钱？
3: 我看你是真不要个脸了。
1: 怎么跟我爸说话呢？你
3: 什么人呢你？
1: 我怎么了我？
3: 你人不就闺女跟你搞个对象吗？怎么的，房也给你了，车也给你了，钱也给你了，怎么着

0: 休金每月都打给你是怎么着？
1: 兄弟是这样啊，可能我们俩有误会，就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孝敬的方式。
0: 什么孝敬？你那是孝敬吗？你
1: 怎么不是孝敬了？
0: 有你这样的吗？
1: 我孝敬是我爸爸，又不是孝敬你老丈人啊。
0: 不能这样。
2: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病房，要吵出去吵。
1: 走，隔壁病房吵去。走。
2: 等会儿，一床的住院费得结一下了。
1: 谁是一床？
2: 家属听不明白吗？
0: 一床，这是一床。这是二床，
1: 啊，这是一床。
2: 对，
1: 家属，
2: 没错。
1: 抱歉，我跟他闺女还没领证呢，现在还不是家属。
0: 这一说到交钱就不是家属了，刚才给钱的时候可亲着呢。
1: 我跟你说，我跟谁都亲。
2: 哎，
0: 你就跟钱。
2: 再吵，把你们都轰出去。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1: 再说一遍，
2: 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1: 爸，我领完证再来看您。
2: 什么人呢？
0: 哎，护士，我爸这住院费我现在就去交去啊。
2: 好。
3: 不用。
0: 爸，你别这该交。
4: 哎，不用了。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女婿多好啊，人又老实还有担当，不像我那个呀。
2: 刚才那个确实不咋样，就会耍嘴皮子。
4: 可不是嘛，我可不能把我姑娘嫁给他呀。
2: 对，要找就找个老实的。
0: 我干嘛呀？
5: 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6: 聪明吧？
5: 聪明，耶、yeah! ！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7: 瓜子儿。
5: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7: 好吃。
5: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7: 吃点瓜子啊。
5: 吃什么瓜子啊？
7: 哎、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5: 上吊啊？好使吗？
7: 好使啊。
5: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7: 狠心，
5: 为了闺女嘛，
7: 为了她好，
5: 我就牺牲了一下。
7: 得牺牲一下了，
5: 那我就来了啊！
7: 来吧，
5: 来吧，来吧！
7: 哎，
5: 牺牲一下。
8: 叔叔阿姨，干嘛呢？
7: 啊，我们玩呢呀！
8: 啊，叔叔真会玩。
7: 坐坐坐。
5: 哎呦，这个是谁呀、
8: 啊？哎呀，
7: 男生，
5: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8: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5: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
8: 坐好，坐好。
5: 哎，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啦。
8: 我有办法 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5: 记着。
8: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先晓之以理。
5: 晓之以理。
8: 然后动之以情。
5: 动之以情。
8: 哎。最后
5: 放大招了呀，
8: 到时候再说
5: 啊，到时候
8: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4: 叔叔啊，小韩呢？
8: 哦，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4: 还是叔叔聪明，
8: 我先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4: 好嘞。
8: 靠谱吧？
5: 靠谱。
8: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5: 好，一。哎，
8: 先吃瓜子。
5: 瓜子开心。
9: 哎，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呦，闺女回来了啊，闺女。
9: 哎，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7: 家里好。
5: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给你。
7: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9: 刚学会，
7: 哎，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9: 啊，行。
7: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5: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7: 指望啥
5: 你说
7: 指望啥？
9: 哎，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8: 那闺女觉悟了，
5: 觉悟了，觉悟了。
9: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7: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9: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7: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9: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5: 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可笑。
9: 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3: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
9: 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5: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7: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5: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7: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5: 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哎呀，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7: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哎、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5: 还有啊，
7: 还有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9: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7: 哎，你啊，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啊、哦，没时间，
9: 没时间呢。
7: 爸妈有时间呀、啊，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9: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哎呀，
7: 我气过去了。
9: 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5: 好嘞好嘞，
7: 同意了，
5: 同意了，同意了，那我就去。
7: 哎，这你干什么？
5: 我就把他叫出来呀。
7: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5: 咋了？
7: 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啊，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5: 心梗男生。
7: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哦，
5: 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7: 聪明吧？
5: 聪明。
7: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5: 好，
7: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9: 那工作呢？
7: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9: 要饭的呀？
7: 不满意吧？
9: 这能满意吗？哎，
7: 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9: 这个很帅呀。哎，
7: 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
9: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哎，
7: 这条件才哪到哪儿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还有两套房子、三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9: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7: 结婚了？
9: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哎，
7: 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9: 我杨叔啊，
7: 杨叔啊，
5: 杨叔叔好呀，
7: 杨叔叔好，
5: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
9: 哎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这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5: 哎，走了，走了。
9: 而且呀，这相亲呢，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6: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9: 厨房的左手边。
6: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
9: 厕所的右手边。
6: 谢谢。
9: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去吧，
7: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去，成了，
5: 成了啊！
7: 开心，看我是不是很聪明？
5: 聪明死了！
7: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0: 好，
1: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0: 我呀，就想痴痴地看着你。哦，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0: 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1: 老爸，呸！
2: 呀，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0: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2: 对呀。
0: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2: 是
0: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2: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0: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2: 啊，对
0: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2: 假的。
0: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3: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0: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2: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0: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
3: 啊，
0: 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3: 哎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2: 你看还两瓶呢。
0: 哎呦，这是你给我买的？
3: 是的。
0: 哦，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2: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3: 我去上个洗手间。
2: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0: 咦，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2: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2: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2: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2: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2: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2: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2: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哎，谁呀？
4: 郭哥，我是丽林。
3: 哎，丽林，
4: 过年好！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3: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哎，
4: 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3: 给我爸了。
4: 喝了？
3: 没喝呢。
4: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3: 假酒
4: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3: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4: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啊。哎，
3: 你把这个拿回去。
4: 哎，赶紧给我走。
0: 哎，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3: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
4: 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3: 对，哎，我们不卖房。
4: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3: 我没打。
4: 哦，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3: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哦，
4: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3: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4: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
4: 啊，
0: 你拿过酒干什么？
4: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给我啊！
4: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3: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3: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0: 闺女啊，
2: 哎，来吧，
0: 哎，开酒开酒
2: 开酒开酒，
3: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0: 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0: 就是
2: 那个，哎，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先说。
0: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0: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1: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1: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0: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1: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0: 你看我老公，你看看。
1: 你给我也倒
0: 上。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
0: 哎。不是，你问老公，这个可以了。哎，
1: 三杯了。
2: 这一杯都在酒里。
0: 天哪。
1: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0: 哎，老公，哎，
1: 不是，这
0: 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1: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0: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1: 对，打开。
0: 来。
1: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3: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2: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1: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1: 来，
2: 我豁出去了。
1: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0: 哎呀，爸，
2: 别舔，快给擦干净。
0: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0: 非得跟他喝。
1: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
2: 哎，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0: 行，
1: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1: 这回我就能喝。
2: 谁先喊？
1: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0: 你先喊哈。
1: 我喊我就能。
0: 预备，开始。
1: 一，
0: 起。
1: 哎，
0: 你喊七呀，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1: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0: 你这回让他。
1: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0: 让他先喊
1: 七。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0: 预备，开始。
4: 七，14。21、28，
2: 开始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倒上。
0: 爸，
1: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2: 好，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1: 你娶的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1: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

0: 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1: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哎，
1: 媳妇儿。
2: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别说话，我跟你说。嗯，跟你说实话。
2: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1: 这个酒，
2: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1: 但是。
0: 来吧。
1: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1: 那刚才那两瓶呢？
2: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2: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2: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1: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1: 这是假酒。
2: 什么？
1: 假？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1: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1: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这。
2: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上，来，进来进来。
3: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1: 别说话啊。
0: 说吧，
3: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1: 对，假酒。
3: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1: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2: 老哥，
1: 丽玲兄弟，
2: 你叫谁呢？
3: 郭哥
2: 啊，
3: 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1: 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哦，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2: 我喝你喝多些呀。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4: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5: 因为他有丙团的情节呀。啊，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6: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7: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6: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儿，给我出来！
4: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讲死你们了！
6: 爸，您干嘛呢？
4: 我这不浇花的吗？
7: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7: 我男朋友。
4: 啊？你交男朋友了？
6: 怎么了？
4: 我不同意。
6: 为什么呀？
4: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6: 那您25干嘛呢？
4: 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6: 合，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6: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6: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6: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6: 您自己拿去。
4: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6: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4: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3: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6: 他来了。
4: 站住，你干嘛去？
6: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6: 不回。
4: 退下。
6: 诺。
3: 哎呦，拜拜，我都娘呀，这个。
4: 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3: 没有啊。哦，
4: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3: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4: 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3: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4: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3: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4: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3: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4: 你脑子没进水吧？
3: 没有，
4: 让你进。
3: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4: 出去！
3: 哎呀，别呲！
4: 走！
3: 怎么还呲呀？
4: 滚！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4: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喂！还真来了啊，
3: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4: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3: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4: 送给我的，
3: 里边有炭。
4: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3: 您也坐。
8: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点没工夫这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我的天，断不了！停！
1: 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3: 这儿。
1: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2块别找了。爸，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4: 爸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

0: 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嘿嘿，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
1: 呢？嘛絮的，女婿，
0: 哎，啊，明白了。该人道喜，
1: 你别走了
0: 啊！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太敬业了，
6: 谢谢谢谢，
5: 太辛苦了，抓紧加班班，回家过大年，
7: 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8: 那
7: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9: 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1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9: 字字入耳啊。
10: 行，那你展开说说。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瞧瞧，多精神！
8: 你哪位？
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8: 哦，有意思。
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8: 有必要吗？
9: 日历。那麦克风？
8: 没必要吧。
1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9: 那位置东西？

0: 访问可以，就一次。
1: 那下次呢？
0: 下次再说了。
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4: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5: 北京导游
6: 工作18年，
7: 零投诉。
8: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9: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0: 我是快递小妹。
11: 揽收女王，最大的宇宙中了
12: 380斤。
1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4: 冬奥会火炬手，
15: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6: 天生就是一块料，
17: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8: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9: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0: 会有质疑吗？
19: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1: 独立清醒大女主，
22: 你是家里的支柱，
23: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4: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
1: 来吧，
2: 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喜龚运熙。今天的发挥真动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6: 大家好，我是会计小妹谭金明。
7: 大家好，我是开实体厂的王展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吴娟。
9: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牧骑的一名舞蹈演员。
0: 我是一号，三号，一号，四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1: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1: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1: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哎，
0: 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1: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龙，请准备。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1: 要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的，
0: 仔细听啊。
1: 好的。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宁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
0: 哦，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
2: 对对，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了。
2: 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2: 谁说的蛇？
0: 谁说的蛇？你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万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攻自己的亲娘啊，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冰封，
0: 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11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2: 留给

0: 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1: 这里哀嚎一片。
2: 雪哥，我第一个生肖牛。
0: 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三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就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
2: 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不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嗯，我都是自费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0: 行，我给你们
1: 不用活路，真的。
2: 数，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在哟。啊，记不住了。
1: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
2: 都没打。
1: 这名叫
0: 朋友。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0: 不是这个朋友。
1: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0: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1: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嘛，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1: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哦，你们好，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3: 想。哎呦，
0: 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3: 你的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
1: 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3: 好，
0: 给妈妈加油。
3: 好。

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

0: 坚强。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哇，行，你好棒啊！
2: 谢谢，
3: 太棒了。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嗯，我们家21楼。对对啊，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个窗户我可以不擦。
3: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3: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
3: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3: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3: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给别人撑把伞，就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0: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1: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0: 加油。
3: 谢谢
0: 徐一舟，
1: 加油，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继续前进吧。
3: 选哪个？
4: 鸡。
3: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5: 哎，1、2、3、4我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6: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3: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的，
6: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6: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5号门，3000元，请。

0: 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
1: 有点乱啊。
2: 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
3: 什么歌？
1: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3: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5: 不等啊。
3: 等不等？
5: 不等啊。
3: 不等啊。那你等吗？
1: 不等下一个天亮。
3: 不等下。等不等？
1: 不等。
3: 不等了。好，歌名叫
1: 下一个天亮。
3: 你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6。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确实难了，
0: 贵的是难，太难了。
2: 真的太难了，
0: 完全不知道。
3: 求助吧，
2: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2: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元音重现。
3: 可以。
2: 元音重现。

0: 我只记住了在我心里面
1: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2: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0: 初见。
2: 最后一点时间了，
0: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0: 追梦人
2: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太难了。
2: 来，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嗯，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他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1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好，
4: 士气呢？
2: 好运好运来，
6: 走起来
4: 来。
7: 小金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7: 小金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哦，听说是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7: 还好，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
7: 还好。
0: 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7: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7: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7: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6扇门，兔、马、羊、猴、猪，
7: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
0: 很简单，很简单。唱，
1: 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
0: 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我想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
2: 多可惜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吃透了。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2: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3: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2: 他挺憨的啊，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3: 是，
2: 直接就闯进去了，
3: 就闯进去。
2: 然后呢？
3: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你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4: 冷冷的冰在脸上胡乱的拍，
3: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哇，
2: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

0: 圆了自己的梦。
1: 而且小宁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啊，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2: 趾高气昂的，
1: 趾高气昂的，我就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
2: 哇，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啊！
1: 对，
2: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梦想，
2: 所以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1: 圆梦，
2: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呢，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1: 冬奥会火炬手，
2: 冬奥会火炬手啊！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3: 获奖无数哎，他。
2: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1: 是是是是，
2: 太棒了！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2: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它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1: 那我选一个马，马年开马。完，都大家伙儿，我觉得好像是十啊，这意思。
2: 马，秦，准，
1: 我可以换呀、啊？
2: 当然可以换了。
1: 换，
2: 猪。就他了，不改了、啊。
1: 就他了。
2: 猪，秦，准，备。八号门，
1: 八号，
2: 五千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水哟山，嘿哟嘿，
1: 壮志在我胸，成龙的。嘿，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会
0: 谁的歌？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龙。
2: 是的，唱。
0: 嘿哟嘿哟嘿哟嘿，奔他他他山哟山。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2: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2: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壮志在胸，壮志在我胸。
2: 确定？
0: 确定。
2: 就他了，
0: 到他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听我的，
3: 他听我的。
2: 大吉，
4: 对了，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零投诉，
3: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
2: 可以说100%。
0: 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2: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你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2: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操操等等等，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2: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2: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2: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2: 不开了。
3: 可以的，够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小宁哥，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韵希。
3: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喊出你们的号码。
5: 3号、3号、3号、3号、3号、3号。
3: 7号，恭喜7号！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小宁哥好，
0: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3: 不是，
0: 我一般都喝酱油，而且只喝东谷一品鲜酱油。
3: 这个植物可以，这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哦，
0: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3: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销的国礼之选。
0: 你刚说外销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3: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0: 要不您试着跟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3: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没有英语说法吗？
3: 我可以翻译成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0: 非常精准。
3: 哎，好。Now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th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0: Yes.
3: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到一点。
0: 宁夏的红酒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一般用什么形容词啊？
3: 它有什么样的香味？
0: 能喝到它里面的一些果香，
3: 法国橡木桶它陈酿的
0: 一些法国橡木桶味道，
3: 单宁结构
0: 非常的细腻，
3: 酒体很醇厚，
0: 很醇厚，挂杯非常的地道。把它提示我的那些剪掉啊，就仿佛刚才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显得我特别的专业。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3: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3: 谢谢小宁，
0: 加油。马羊猴11，四扇门。
3: 我选羊吧。
0: 羊，确定吗？
3: 确定，我属羊的。

0: 羊，请准备。羊是九号门。
1: 也行吧。
2: 还好。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哟，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任贤齐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1: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歌名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词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还有你，只剩还有你，我来。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3: 叫
0: 还有我。
3: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
4: 确定。
3: 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3: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
0: 开
2: 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帅哥真是命好。枸杞圆月，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3: 连吃带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4: 我也想吃啊。
0: 太浓了，太浓了，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3: 给我们留点儿，哎呀，开胃我都没这么绝望过。
0: 这是宁夏滩羊是吧？
2: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0: 特别好。
2: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

0: 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1: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2: 怎么说呢，
3: 试一下。那我就投吧。
0: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7号。哇，
4: 刚才就想到猴肯定是
3: 信号。
0: 加油，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3: 现在彻底没有简单的了。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大家都看过《山海情》，每年镇呢是
0: 《山海情》的
1: 拍摄地
0: 啊，拍摄地
1: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1: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是现在的闽宁镇。
0: 多好啊。
1: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了满是葡萄园，然后人民安居乐业。2026年是我们闽宁协作30周年，我自己很感慨，因为我就是从闽宁镇土生土长，我见证了这30年。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0: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理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儿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个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1: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的，做梦的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3: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1: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3: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吧，那
3: 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1: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3: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3: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超真。
3: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接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吧？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好想上啊！
2: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3: 3号、3号、3号、8号、3号、1号。
2: 小宁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谢谢。
2: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2: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2: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Oh. 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2: 我是女王。
0: 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吧？
2: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肌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点，他说快点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0: 我不用在意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0: 加油，
1: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万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0: 加油，
1: 加油啊，
0: 加油，
2: 加油。
1: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0: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0: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2: 亲爱的妹妹。
0: 那就求助呗。
2: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猜关键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
0: 对，
2: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2: 其中第
3: 花。
0: 梦中生花，
3: 一路生花，
0: 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2: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0: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3: 甜蜜之花，幸福之花。
2: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0: 奔跑之花。啊？
3: 行业之花。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2: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0: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2: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3: 谢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开门大吉，
2: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到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5: 谢谢，谢谢。
2: 也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6: 胜利就在前方。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8: 么样？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7: 干嘛？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9: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戏份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好生活。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好夏日风情啊，来、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哇，
0: 看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1: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2: 不高
1: 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1: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1: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得跟红苹果一样。
1: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1: 对呀，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敞亮不？太敞亮了。
1: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2: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1: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1: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就咬一口是吧？哎，
2: 对了，就是这么的。
1: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2: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1: 爸爸妈妈都来了
2: 啊。是了，
1: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
2: 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行管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管大道早景啊，
1: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2: 来了。
1: 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3: 管不了了，陪女儿上学挂大道来了。
1: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3: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
1: 老师。有，您客气。
3: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1: 你看，
2: 朱老师，你咬一口。
1: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学嘞。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3: 苹果能行，
1: 能行吧？
3: 自己唱啊。九月

0: 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就鼓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吧？
1: 你唱的好，你唱。

0: 好的嘞，
1: 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2: 嗯，我不会说，
1: 你都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
0: 对，
1: 是不是？
3: 算了、
1: 哎，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4: 原来苹果甜来，原来苹果香，苹果园成了果农小银行。

0: 姐，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
0: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1: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1: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3: 你好，
2: 朱迅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雨，大家说加油哈！诗雨，加油！舞台交给你。

0: 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吉他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

0: 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1: 它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0: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1: 它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0: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1: 它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0: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反
1: 着。它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 床前明月光，光，
1: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2: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啊、哦，倒着一遍，
0: 是这样的。
2: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开始是第二。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是你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2: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6: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5: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2: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5: 我是汉族。哦，
2: 但看看也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5: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2: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5: 对对对，
2: 是吧？
5: 是的，
2: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5: 对对对。哎，
2: 怎么跟你？
5: 怎么跟你？哦，
2: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5: 好。
2: 来，志伟。
5: 谢谢。

0: 的那一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嗯，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嗯，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嗯，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0: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儿，明天没有活。

0: 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0: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3: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3: 老师。
0: 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0: 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
2: 不是这个，
0: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0: 可以吗？
2: 来，
4: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0: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4: 你想。

0: 谢谢王
1: 谢谢高老师，
0: 谢
1: 谢
0: 谢谢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新年好，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
3: 是九月九，重阳日，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4: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5: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5: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6: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6: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都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5: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服你了。你说
5: 我明白了。
0: 说，
5: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5: 原香的。
0: 对对对，说，
5: 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5: 50多度。
0: 50多度？
5: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7: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7: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2: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2: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来，您闻。
1: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1: 对，是的，
0: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1: 真心讲啊，我好多

0: 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他就有灵感。
1: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0: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1: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0: 好，
1: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

0: 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1: 好的，师姐，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摩尔人声乐团。
2: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2: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假型很漂亮。
0: 她假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全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魏木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王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4: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0: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题。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5: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0: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5: 好的，
0: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

0: 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
1: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这种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
1: 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上卸桌，回那回天后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呀，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透过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1: 哎呀，那太荣幸了。
0: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1: 第一次。
0: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

0: 谢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4: 哈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哈蔗糖喝简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

0: 音乐可以讲故事，它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
1: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2: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3: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1: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4: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当山野的野与它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7: 我爸什么样？
6: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啊、哦，哎，这样。
7: 我爸是单马尾，
6: 对，
7: 那是挽头花呢。
6: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我是个相声演员。
7: 别说话。
6: 我叫郑健。
7: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6: 我名字屏蔽了是怎么着？
7: 郑健老师，我保护您的，没看出来吗？
6: 你保护我什么呀？
7: 电信诈骗听说过吗？
6: 啊，
7: 你这真的多猖狂啊！啊，您一上台泄露自己的信息，老头往这儿一站，大家好，我叫郑健，属牛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22000。
6: 我多得说我银行卡号了，
7: 我的密码是6822543。郑老师，您说说啊，我要上台不拦着点您，就您这点信息，那不全都给泄露出去了吗？
6: 你先拦着点你自己吧，你都给泄露出去了，好家伙！
7: 我是怕您让人给诈骗了。
6: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你被别人骗过？
7: 是，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6: 明白了，我明白了，还是被骗过是吧？
7: 不是，还是被骗了。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啊！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您都不了解这里边的事儿，瞧不起我，您这
6: 我多少了解点儿，
7: 了解吗？
6: 为了防止诈骗，我刚才找人要了一本这
7: 啊
6: 防诈骗手段的手册，里边记录了14种不同的诈骗方式。
7: 我这还是正经的手册，
6: 哎，我这学习学习。
7: 行，有备而来是吧？
6: 嗯。
7: 好，那要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6: 啊，
7: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6: 在这儿啊？
7: 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6: 我也没问题啊。
7: 那来啊，
6: 宣传就宣传，
7: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6: 可以啊。
7: 啊，
6: 这样吧，我来派角。
7: 嗯，好。
6: 李丁，
7: 我
6: 你演骗子。
7: 行，我演骗子。
6: 嗯，
7: 可以。那我骗谁呢？
6: 骗你自己。
7: 啥？我演骗子，骗我自己。
6: 嗯，
7: 自己骗自己。
6: 嗯，
7: 这是个新型的诈骗手段吗？自己怎么骗自己？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啊？啊，你好，我是秦始皇啊。哎呦呵，您好，幸会幸会，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钱包丢了，你给我300块钱，我回去以后把我那坟给你。好啊，还有这好事的，我这就给您转账。我是不是有病啊，郑老师？我不能自己骗自己，咱们俩人了，咱俩得一块儿来呀。
6: 行，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7: 对，重新分。
6: 那这样吧，
7: 您说您演什么？
6: 为了宣传的好
7: 啊，
6: 我演的骗子。
7: 您更像骗子。
6: 我演骗子
7: 可以。
6: 你呢？
7: 我
6: 演14个被骗的群众。
7: 就我太累了。您累傻小子呢是吗？
6: 嫌人多。
7: 太多了。
6: 好。我演骗子，
7: 哎，
6: 你演一个被骗了14回的群众，
7: 我成纯傻小子了。

0: 被骗14回了，我还没醒过闷儿来呢。我太执着了吧？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是吗？
1: 我都演骗子了，
0: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呀。对不对？再说了，郑老师，那么些个诈骗手段不一定都适合我。那现在诈骗手段它都有针对性。哎，
1: 14种诈骗，宣传就得有针对性，
0: 得有针对性的宣传。
1: 比方说你们家
0: 啊、哦，我们家，
1: 你爷爷啊、嗯，你爸爸，嗯，你妹妹，都要我针对性的好好宣传宣传。
0: 您是不是有点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您这不是针对性啊，您这是针对性啊。我们姓李的招您惹您了？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家是骗子的网红旅游区，是吧？骗子咱们家考核来了。
1: 你们家我熟，好举例子，大伙记得住。哦，
0: 举例子，为让大家记住，啊、是吧？
1: 对。
0: 行，那我随便说一个诈骗手段，您、啊、举例子。
1: 你说，
0: 比如说这个刷单返利诈骗，
1: 你妹妹容易中招，
0: 是吗？

0: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
1: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0: 这条
1: 什么？
0: 刷单诈骗。
1: 刷单
0: 诈骗。妹妹年轻容易中招。
1: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0: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1: 那我妹妹什么样？
0: 你妹妹你得这样。
1: 什么叫刷单诈骗？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0: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1: 哦，这碗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儿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1: 还挺贴心的。来，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儿，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0: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1: 听了，认真听呢。
0: 有反馈吗？
1: 认真听了我。
0: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划。
1: 真听了。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1: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您的手册，您介绍。
0: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介绍，介绍。
1: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那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啊？啊，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0: 你讲的太啰嗦。
1: 是啊，
0: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1: 是的，
0: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演什么东西？演啥？
0: 铁头撞火车。
1: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1: 不是，
0: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1: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0: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1: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0: 啊！那太好了，好，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就得是你父亲，你爸爸，咱得重点宣传宣传。
1: 还有我爸爸的事。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0: 别等会儿，
1: 不长胖了。
0: 等会儿，
1: 越来越胖呢。
0: 你这是谁呀、啊？
1: 我爸呀。
0: 不像啊。
1: 我不像我爸。这话太真琢磨了，八爷。
0: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1: 我爸什么样？
0: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啊、哦，哎，这样。
1: 我爸是单马尾，
0: 对，
1: 但是碗头花呢。
0: 你不能说我背出马尾啊啊？
1: 那是。
0: 对，你爸这揉着核桃呢。哎，揉着核桃呢，
1: 揉核桃够卖力气的。哎这核桃我得赶紧盘出来。哟，老郑来了、哎，好久没见了。
0: 可是嘛，
1: 听说你们俩正跟这诈骗呢。
0: 就是啊，这谁在这诈骗呢？
1: 那干嘛呢？
0: 反诈宣传。
1: 太好了，啊、给我宣传宣传吧。
0: 好啊，给你宣传宣传。
1: 给我宣传宣传。
0: 李丁啊，你爸都来了，别让你爸站着呀。
1: 什么意思？
0: 赶紧搬个凳让你爸坐那儿。
1: 我们家来个人就得坐下是吗？
0: 礼貌嘛，孝顺嘛。
1: 啊，对对对，那个爸，我这样我孝敬孝敬您，来，您搬个座，您坐这儿。
0: 对喽。
1: 好嘞，那我就坐下了啊。 老郑啊，给我加。

0: 等等吧，
1: 我们别我讲啊，你这来来来来。你先给你爸介绍介绍。
0: 怎么我给我爸介绍呢？你介绍啊！
1: 我先看看手册，你先跟你爸先说说，先说说。
0: 那个爸，您让郑老师再找找那手册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好啊，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啊。我给你讲一个什么诈骗呢？你赶紧说，你要讲一个什么诈骗呢？我给你讲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吧。那什么叫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公啊就是公安，那检呢就是检察院，那法呢就是法院。那怎么冒充公检法呢？就打电话吓唬你啊！啊，我听不明白呀、啊！哎呀，爸爸，那可怎么办呢？是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我给你慢慢讲啊。我不想听你讲，我想听郑健讲。郑老师，我爸想听您讲了。
1: 想听我讲、啊、我讲就我讲、啊、我讲打电话吓唬你爸爸、啊、
0: 对呀、啊、
1: 一胆小就被诈骗了什么接电话接电话、哦、接电话
0: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哎你好哪位啊
1: 你好哎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0: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找你是因为你电表欠费了、
0: 哎、法院管得也太宽了吧
1: 这不法院是法网恢恢吗
0: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法院开传票，
1: 接电话。哎，你好。
0: 哎，你好，哪位啊？
1: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0: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哎，你这有一张去威海的传票。
0: 我去威海干嘛呀？
1: 去烟台也行。
0: 我不去烟台，去法院。
1: 法院。你好。
0: 哎，你好。
1: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0: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法院的传票。
0: 我怎么还跨着省宣判呢？我
1: 应该怎么来着？
0: 到底行不？您没事，您背背这手册再来宣传好不好啊？
1: 不是，干脆让你爸直接背这手册得了。
0: 那咱俩干嘛来了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你把这手册背下来
1: 我没这功夫有这功夫来来你听
0: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1: 为了让你爸爸记得更清楚啊李丁你给你爸爸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我还是直接背手册吧啊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你汇款嘿这手册写的真不错呀老郑我学会了再见
1: 背下来哎快点你爸爸虽然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咱得给好好学习
0: 没有
1: 这就是你爷爷
0: 不
1: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0: 爷爷岁数大了啊
1: 这个谁说我岁数大了
0: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0: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0: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嗯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着跳皮影戏呢是不是
1: 你跳西洋鱼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0: 我爷爷这哦揉核桃呢
1: 不是揉核桃
0: 那是
1: 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
0: 我爷这遛冲击钻呢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哎你好这哎呀你看
1: 这不是一般的鸟
0: 那什么鸟这是
1: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0: 那不把笼子都刀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1: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哈
0: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啄木鸟好了
1: 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0: 我没
1: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0: 我弱点
1: 行
0: 我弱点就是啊没手机
1: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0: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1: 没得功夫
0: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啊、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哈哈哈哈
1: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0: 我老伴儿走得早啊
1: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0: 什么叫杀猪盘呢
1: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 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哎、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哎
0: 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啊、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啊、
1: 爷爷
0: 我
1: 都变成
0: 我得
1: 爷爷您记
0: 我得快点走
1: 你这个
0: 我记住了
1: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哎呀，您能不能？

0: 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伙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
1: 好好
0: 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我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1: 啊。
0: 陌生电话别唠嗑
1: 啊，
0: 陌生钱财别乱摸。
1: 哦，
0: 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1: 找我干嘛呀？
0: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2: 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吃。
3: 是服务员。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
2: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4: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
2: 哎呀，破费了。
4: 哦，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
2: 嗯，请吧。啊，
4: 服务员点菜。
3: 哎，您说怎么着？
4: 来个拍黄瓜。
3: 啊，点单是吧？
4: 嗯。
2: 哎，
3: 拍黄瓜。没了？
4: 不够吗？
2: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5: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4: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3: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2: 哦，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的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
3: 哎，
2: 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3: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4: 哎，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2: 喜欢呢。
4: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2: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5: 哦，张总注重口感。
2: 哎，对了，
5: 入口即化。
2: 嗯，
5: 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3: 你再说一遍。
5: 蒸冰块
3: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4: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3: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5: 你瞅啥呢？上菜呀。
3: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4: 啊，我来，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3: 就两根黄瓜，20大卡。
2: 他家确实有创意。
3: 哎，好好好。
4: 哎，我用哪个？
2: 还得带
3: 火。你看这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4: 哦，20大卡。
3: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4: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2: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这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5: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4: 还要波尔比跳
5: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2: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比跳啊？跳完咋吃？
5: 还得是张总吗？
2: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5: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2: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吃。
5: 是服务员。
3: 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慢慢用啊。
5: 动手吧。
2: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5: 哎，行。
2: 服务员，
3: 哎，
2: 3杯奶茶。
4: 啊，张总，咱们3杯水就行了。
5: 对，
2: 像话吗？ 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呐。
4: 我们健身当然没有快乐源泉。
2: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4: 服务员啊，来一杯奶茶啊。
5: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0: 两百大卡，够了吧？
1: 两百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
0: 还有两杯水。
1: 好，
0: 谢谢。
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3: 哎呀，累坏了吧，李叉。
1: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二位两杯水是吧？
3: 哎呦，谢谢谢谢。
2: 来吧，魏经理。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干杯。嗯。
2: 哎，一串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哦，
0: 不客气。
2: 没有了。

0: 哎呀，
1: 两百两百，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3: 好，
0: 哎。哎，快乐了。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3: 嗯，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4: 对呀、啊，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1: 他给你爆灯了。
5: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此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6: 崔家大小姐
5: 啊？
6: 对，丫鬟，您唤红娘。
5: 别笑，你家小姐呢？
6: 哦，对哦，小姐，小姐，小姐，你干啥呢？
7: 翻墙。
6: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
7: 小姐，你怎么能翻墙呢？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6: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8: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9: 是爱情的防火墙，
10: 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1: 是光头强。
7: 管他什么强，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6: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12: 我在这儿。
8: 是谁？
13: 是贼。
6: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7: 张生，
12: 莺莺，
14: 动动动动动动，
3: 下去。
7: 张生，
6: 这位书生，你还知道来啊？
15: 书生，
12: 小生这厢有礼了。
6: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15: 荆轲世子，
7: 这墙还挺木墙的，
6: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15: 没考上，
7: 纯实力啊，
6: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11: 穷光蛋，
8: 蛋，
15: 呸！
6: 啊！小嘴巴，
12: 闭起来。
6: 小姐，你看他。
15: 小姐。

0: 你看他，张生，哎，没关系的，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你说什么？
1: 他说你相貌平平。
2: 他说你智商为零，
3: 星光眼，耳聋耳鸣。不行，
4: 小姐，你先让他把心意表明。
5: 莹莹。
6: 我保证会勤学苦读，分秒必争，戒骄戒躁。
7: 满身体还不行。跟我走吧，莹莹。你说什么？他说他想吃冰淇淋。
8: 他说他长得不行。他
9: 再找你就打110。
10: 不用证据，直接攀星。
11: 变，这该死的爱情。
12: 跟我走吧，
13: 天亮就出发，梦已醒。
14: 行了。
15: 明天就出阁了，天亮走一点晚了吧？不，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
16: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你们是崔家的缸？
17: 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
18: 但你不会游泳。
19: 哦，对呀，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0: 把头缸自尽呐！
21: 救救我！
22: 来人呐！
23: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少年，书中自有黄金屋，快来救救我家小姐。可是我要读书。啪！书中自有黄金屋，
24: 那缸里也有书。呀！嗨！啊！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23: 你是书吗？把知识交出来。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两个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我没跑掉，你们是？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25: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从此我们就莺莺，开门。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26: 到了日久生情。呼呼，
27: 穷书生杂古董，应旧富家女，恩情婚爱情。什么？
28: 爱情？
29: 暗生情愫，
30: 有辱门风。
31: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32: 不，
33: 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呜呼！
34: 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35: 墙头马上遥相顾，
36: 一见知君即断肠。
37: 大晚上的真是亮。
38: 对呀，
39: 怎么这么亮啊？
40: 对呀，
41: 怎么这么亮啊？
42: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
43: 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44: 他给你放灯了。
45: 墙头马上遥相顾。
46: 相公，奴家累了。哦。讨厌。小姐，你累了吧？
47: 张生，我累了。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45: 上来个人，
46: 你累了吧？
45: 我不累，
46: 下去。
45: 我有点累。那你蹲一会儿。哎，
46: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轩佑，
45: 我轩牛。哎，
46: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逛夜市吧。 好，我来安排。
47: 糖葫芦。
46: 烤地瓜，
45: 轰炸鱿鱼，
47: 粤菜叉，
46: 好热闹！
47: 糖葫芦5块，5块，
48: 我想吃那个。
47: 店家，这个怎么卖？
46: 凑情侣，500，500。
47: 我没带钱，
45: 我只带了5块，5块不卖。啪，就卖5块。
46: 烤地瓜，烤地瓜，刚出炉的烤地瓜，
47: 我想吃那个。我来安排。 店家，怕，5块卖不卖？
46: 本来3块，愣卖5块。
47: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49: 5块。
0: 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我来安排。去哪里呀？在河里。就河里吗？河里啊。真的在河里啊？我不会游泳。
1: 我只会砸缸。
2: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3: 救命啊！
4: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啦！
2: 你们是？
5: 天津到了，
0: 送存一分钟。
5: 快乐60秒，
6: 送锅跳水，看天津，跳水。你别下来，看你大爷我。
7: 谁呢？跳多少回了？一下来就没水啊！哎，你没事吧？你好帅呀！
8: 我是轩佑，我轩牛。
9: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跟你在一起好快乐，和你俩在一起好刺激。我要去提亲，
10: 更刺激的来了。想要攀高枝儿，呸！想要吃软饭，呸！
11: 呸！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10: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晚辈张生，求见相爷。哈哈哈哈哈哈！插出去。
12: 张生，你去哪儿？我要回家。
10: 我和你一起去吧。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12: 我是张生的父亲。
10: 爹，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爷，我太爷呢？
12: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宰相之女到。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10: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12: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延展性。
11: 去我家吧。哈哈哈哈哈哈！
12: 插出去。
10: 去我家吧。
12: 插出去，
10: 去我家吧。延展性，
11: 不，好，好，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12: 是三从四德，
11: 是门当户对，
12: 是父母之命，
11: 是媒妁之言。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我帮你。
12: 放肆！
11: 谢红娘，成全。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亮。她累的时候，你记得抱她。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
13: 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我敢。您是？砸！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0: 谢谢你，小姐。
1: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英英吧。

0: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2: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2: 啊，
1: 你快出来呀！
2: 没想好呢，
1: 出来。
2: 那我出来了啊，
1: 快点。
2: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1: 拜年呢？
2: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怎么个意思？
2: 嗯，
1: 改群口相声了。
3: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1: 啊，
3: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1: 谁们俩呀？
3: 咱们俩呀。
1: 咱们是俩吗？
3: 是俩呀。
1: 你自己玩吧啊。
2: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1: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2: 这怎么了？
1: 这都是谁呀？
2: 这都不是外人
1: 哦，
2: 都是我想法。
1: 那啊，都是你想法
2: 啊。
1: 你过来吧。
2: 啊，怎么了？
1: 我说，
2: 嗯，怎么意思？
1: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2: 你这话说的，
1: 哦，
2: 我想法比这多
1: 啊。
2: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1: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4: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1: 哦，哈哈哈！你吓我一跳。
4: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1: 啊，瞧着倒挺喜庆。
2: 那是。
1: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2: 嗯嗯。
1: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2: 嗯。
1: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5: 不能说。
1: 嘿，为什么不能说？
5: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1: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2: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1: 你还有小念头呢？
2: 不是很成熟啊？
1: 哎呀，行了，
2: 后边这几个想法，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2: 怎么的？
1: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2: 哎，
1: 我问你
2: 啊，
1: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

0: 么？
1: 问我在吗？
0: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啊，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0: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1: 多了啊，比方说
0: 在吗？
2: 在吗？
3: 在吗？呀，
4: 在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0: 你就回在，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怎么？
3: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1: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3: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5: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3: 他有病吧？
0: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6: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1: 怎么呢？
6: 万一有好事儿，这不就耽误了吗？
1: 有道理，
3: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也是哈，那个，嗯，
7: 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0: 他瞎说，嗯，
7: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0: 这是明白人，
7: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嗯、有没有网，哎。
0: 呕什么呀、啊、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1: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 坏了，
0: 怎么
1: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哎呀
0: 哎呀行了，哎，
3: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0: 哎，行了，不至于啊、嗯，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1: 能没事了吗？
3: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1: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0: 那个、啊、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1: 怎么呢？
0: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1: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0: 这都什么队形啊？
1: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0: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1: 是吗？
3: 不可能！哎
6: 呦，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3: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6: 还要给你整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6: 还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0: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1: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3: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6: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吓死我了！
0: 行了，哎呦，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7: 我瞎说啊，瞎说，
0: 他又瞎说，
8: 嗯，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7: 对呀，
8: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7: 着急呀，
8: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1: 这你有点瞎说了吧？
0: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1: 要不然我回一个，
9: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1: 对，
6: 回一个好啊。
1: 怎么呢？
6: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有道理。
3: 显你、哦、
1: 怎么呢？
3: 人都撤。

0: 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2: 实在不行就不回，
1: 不能回，
3: 不回好。
1: 哎，怎么呢？
3: 选咱懂事儿，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3: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么？
3: 不干了好啊！
1: 啊，
3: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3: 不是，得，
0: 嘿嘿，
3: 哈哈哈，
1: 嘿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3: 嗯，
1: 说你是怎么想的？
3: 这回玩完喽。
1: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3: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1: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3: 我也想听。
0: 我瞎说。
3: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0: 瞎说，
3: 瞎说啊。
0: 这个时候吧，
3: 啊，
0: 我就别瞎说了。
3: 哎呀，
1: 我可就指着你了。
0: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1: 哎
3: 呦，
0: 我出个主意，
1: 太好了，
0: 咱给导演发债吗？
1: 啊，
0: 咱也撤回。
3: 嗯。
1: 然后呢？
0: 看他怎么回。
1: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
3: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1: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4: 在吗？
3: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哎呦，
0: 站住，
3: 别跑了。我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5: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3: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1: 好神奇呀！
3: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 怎么呢？
3: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3: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 赖谁呀？
3: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1: 不是，
3: 下去
1: 干什么？
3: 不让你们走，
1: 不
3: 走，
1: 不走，不走，
3: 不走，
1: 别走，别走，别走，不下去。
3: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1: 干什么？
3: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合适吗？
3: 别废话，现在打。
1: 那我问问。
3: 打，
1: 问问就问。
3: 打一个，打。
1: 哎，导演，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3: 哎嗨。
1: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3: 哎呀，
1: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3: 他还没多想呢。
1: 行，有事您说话啊。
3: 嗯，
1: 哎呀，吓死我了！
3: 哼，
1: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3: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1: 知道吗？
3: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1: 群发的，
3: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6: 哎，这个好事，
7: 你发啥了？你看看，你看看。
3: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这回可怎么办呢？
1: 他也这样。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来问你，销售的重点是什么？
2: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
1: 你说重点是什么就行。
2: 重点是什么就行。
3: 今天杨总正式官宣一件事情。哎呦，
4: 我今天上春晚了，
5: 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6: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5: 您没车呀？啊。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9: 大家幸福吗？
10: 幸福。
8: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2: 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我们跳起来吧！
3: 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非常感动啊！
4: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1: 劲舞开跳吧！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11: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11: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11: 日历。嗯。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12: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1: 那位置总行了吧？
12: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11: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1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0: 是大型广场舞节目街舞开跳吧，
1: 欢迎各位。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开场表演的热力舞团，
0: 谢谢
1: 他们跳的好不好。我们这个热力舞团年龄结构有年轻人还有中老年的朋友，可能电视机前包括现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们跳得那么好？其实秘密很简单，因为他们热爱舞蹈，另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能量的注入。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给每一支舞队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们，一共有七位青年舞蹈家，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为您介绍巴特尔，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让我们欢迎巴特尔。

0: 让我们欢迎舞蹈表演专业博士王芳晴老师。王老师的动作就一个字，潇洒。
1: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胡

0: 谢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亮相让各支舞队都特别的兴奋。
0: 我们几位青年专业的舞蹈老师的亮相，体现出我们劲舞开跳吧展演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专业。相信各位老师的加盟和助力，会让我们今天的热力舞团的表演加分。
1: 好的，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好不好？谢谢。不仅有台上的七位青年舞蹈家的助力，我们台下还有三位老师的加盟。首先，让我们欢迎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于老师好。
0: 欢迎于老师。另外也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老师。
1: 要不然您上来跳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赵老师。那亲爱的朋友们，劲舞开跳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今天可是最后一场总展演的舞台了。
0: 没错。
1: 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支队伍上场，

0: 谢谢我们巴特尔老师和八零热舞青春队。
1: 是八零后吗？
2: 对，八零后。
3: 我是例外的，我是六零后。
1: 你六零后不可能。
0: 看着不像。
1: 你像二十六。真的。我问一下啊，八零后的请举手。哇。七零后的请举手。六零后的请举手。九零后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个跨度多大，舞蹈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我知道你们是来自一所大学。
2: 对，我们都是来自江西文大学老师，还有就是江西文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学校，也是担任教师工作。
0: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支舞团，他们之前见过很多大场面哦，包括杭州的亚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都有他们的身影。谁参加过亚运会，请举手。你看这么多人啊，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请举手。哦，所以巴特尔老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4: 非常荣幸。
1: 我听说你们的交流还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舞种，叫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操。
4: 对，因为我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八零后舞队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相似的之处。哦，那么首先第一个，
1: 你也八零后。
4: 对，我也八零后。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就是教师。所以种种相同的点吧，让我们走近在了一起，然后因为舞蹈而结缘，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体育舞蹈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传递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真好。要不要来一小段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操？
4: 我们来一小段这个勒马的动作吧，然后感觉我们骑了一匹汗血宝马，我们悠闲的在草原上左右摇摆，慢一点，加快，一二三四五六，肩膀放松，上下自然的，让它给出动力，加快，一二三四。
0: 跳舞跳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青春，
1: 还跳出了感动。
0: 没错。
1: 哎呦，你看这满头大汗让人心疼的。
5: 大家好，我是常老师团队的一个粉丝。哎，
1: 你看原本是粉丝。
5: 多年跟着常老师他们这个队伍，跟他们去学习。2017年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名队员。但是呢，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离队了。2018年我得了一个恶性肿瘤，就动手术了。手术以后呢，后面我在2019年以后我才回归队伍。
1: 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是吧？
5: 但是我现在也挺好的，大家一看到我在舞台上，我感觉我也挺好的。我还从我们江西赣州跳到了我们央视舞台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可怕，只要我心态好去面对它，我觉得都可以战胜。我喜欢跳舞，热爱舞蹈，我觉得舞蹈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健康，让我显得更年轻。
1: 你几零后？
5: 我也是60后，我是跟这位，我们是闺蜜。
0: 你看姐姐那个皮肤胶原蛋白的那种，
5: 谢谢，
0: 那种丰富的程度。
5: 可以说也是年过半百，奔六了。
1: 我跟你说，我真心觉得年过半百又怎样，就是到了50岁往回活，活成个孩子的样子，就像你们今天的样子。
5: 谢谢老师。红姐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舞蹈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现在大地上老少喜欢的这么一个舞蹈的艺术形式吧，是因为你们不仅在跳舞当中释放了你们自己的情绪，又得到了健康，还得到了美丽，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红姐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是因舞而对生活 有激情，有向往，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更多的跳起来吧。
6: 我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以后啊，我就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治愈。我看到了每个人，尤其刚才说红姐也好，

0: 在座的每一位姐姐哥哥们都好啊，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劲舞开跳吧。
1: 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
2: 我觉得还欠一点。从情感的表达也好，就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也好，还可以再
3: 投入一些，
2: 再投入一些，会更好一些。
4: 我听出来高度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他觉得大家还不够投入。我特别希望巴特尔带着大家投入一下下，来，我们能跟多少跟多少，关键是投入，好不好？高度老师，您看看，如果他们不够投入，您上来跳。
1: 好。
5: 忘掉动作，全情投入。

0: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高度老师，我感觉这次他们是投入了，都已经跳得不齐了，都各跳各的。哎，
1: 对了，
2: 放松了。
1: 其实你在整个的这个队伍里，你就看到刚才那个60后的黄衣服那个那位老师，
0: 姐姐，嗯，
1: 对他最好，他整体的松弛和激情完全有了，他是，
0: 你看，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整个的身体在动。
3: 吃感了，
1: 他不是冷静的在跳，他是整个的身体在动。哦，
3: 我记得舞蹈大赛的时候，潘志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根发丝都在舞动，都在诉说，都在讲故事，都在表达情感，看见您正是如此。谢谢高度老师，
0: 真的好羡慕今天现场的7支舞队，嗯，不仅获得了到总台的舞台上一个交流展演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因为第一支舞队我们的助演的老师啊，是来自蒙古族的巴特尔老师，所以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歌手也是从您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劲舞开跳吧的现场来助力，让我们有请云飞

0: 到你们刚才三个人的状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起一句话，就唯乐不可为伪，这个伪不是伪装，它是人为的意思。云飞的歌我是知道的，他最干净的声音，最大草原上的声音，而且你们就是就不造作，就即兴的那种表达，没有任何炫技，全在情感里。我那天跑步遇到一个古塔，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天然塔，他说以人为之力，行自然之事。我觉得舞蹈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人为在做，但是我们行的是自然之事，对天地的敬畏，我们只是天地当中的一个生灵。就刚才那一段，我看的真的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
1: 我到现在浑身在感觉冷飕飕，就是就起鸡皮疙瘩。
2: 而且通过刚才你们这种即兴的完全没有彩排过的这一段表演，说明什么？歌舞自古就不分家。云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蒙古族的小伙，你看你歌唱的那么好，但我们听说蒙古族人都是能歌善舞，舞蹈你不会吗？
1: 我不会，我真不会。
0: 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
2: 那不是，要不至少学一个动作再走呢？老师，你就把刚才那黑马那动作你教他一个。
3: 来，

0: 谢谢。
1: 我先请教一下行吗？啪一口的啪是什么意思？
2: 喝酒的意思。
0: 你开始喝一口。
1: 喝一口啊！我是在湖北见过他们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大哥好显眼啊！万花丛中一片叶，就他。而且今天你的搭档竟然是，怎么样？一起合作的感觉？

0: 很感动，就是我看过他们这么多次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我会想起我的父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灵活，然后在这么欢快的音乐里面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甚至有一点点眼泛泪花的感觉，真的很棒。
1: 哎，我也想采访一下台上这些阿姨，年纪就礼不礼貌，就年纪
2: 不礼貌，不礼貌。就当他们是二十岁的小姐
1: 姐。我问年纪最小的一位，这可以吧？
3: 年龄最长吧，
4: 最大的是67岁，
3: 67岁台上的人当中呢？
4: 对，
3: 猜，猜吧。
1: 我猜肯定不得罪人，大哥你67吧？
3: 我看一眼啊，我认真的看一眼。哎呦，我还真看不出来。
1: 阿姨悄悄告诉我，往中间找。
3: 真的吗？
1: 怎么可能？
3: 你
5: 真的
3: 真的？
2: 你多大？
5: 哇，67岁。
3: 37岁？
5: 67？
1: 37岁。
3: 67岁。
1: 真的不像。67属什么呢？炸一下是吧？
5: 我们就是说，2015年，我们到这来跳个俏大妈，好像也是高度老师在这个地方。
3: 对呀，高度老师，
4: 阿姨你好，
3: 你好。
2: 你看他变了吗？你看他
5: 没有变，越来越年轻了，
2: 也帅了。但是今天从俏大妈变成了，
4: 今天我们从俏大妈变成了头家出的
3: 一年过去了，俏大妈变成小妖妹儿，
1: 越跳越年轻了。
4: 我们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健康。
3: 对，确实是看出来。
1: 那各位妖妹阿姨们，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10年前你们来央视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4: 广州俏大妈。

0: 我听说咱们的杨老师会，是东北人吧？哎呦，
1: 我听说赵老师也会，
2: 会。
1: 这样吧，赵老师带着我们来一个啥？
3: 教一个手绢。
1: 东北秧歌。
2: 对，
1: 东北秧歌。
2: 好，
1: 来。
2: 一起来吗？
1: 一起来。

0: 哇，这阿姨好棒哎！
1: 阿姨，
0: 我怎么感觉这阿姨就是东北的呢？
1: 你是东北人还是湖北人呢？
2: 湖北的，
1: 这湖北的。
0: 我觉得赵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东北秧歌，我是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我们会知道不同的舞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一方水土，它会养育那一方人，但是另外一方人你要体会那一方人的整个的人文环境、地理等等，通过舞蹈去反映。我相信他们通过舞蹈体会到了不同的地域的文化，他们特别的整齐，就是曲目我们要看到整齐，而且要看到风格性的一致，还有一个情绪饱满，这几点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1: 高度老师刚才看了我们的这

0: 两段，两小段曲舞。
1: 刚才铁春讲得很对，他们跳得很齐，而且他们有律，有情，啊，有韵，他们是很成熟的一支舞蹈队。那对于我们王念慈呢，他本身他是我们青年舞团的优秀的舞者，他是学古典舞的，然后他跳了一段民间舞，让我很惊讶啊！
0: 这属于跨界。
1: 如果不是这个舞台，我还看不着他跳民间舞。
0: 于老师，您觉得吗？我们这支队伍？
2: 哎呀，我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因跳舞而健康。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民族舞蹈，他们跳出了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发自内心的，它会让我们所有的不同的观众从他们那个味道当中感受到当今人对生活幸福的那种美满。为你们点赞喝彩。
3: 谢谢于老师，
0: 我们叫挂味儿啊，一伸手就有味道，太棒了。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
1: 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您一助阵，您一登场，这直接这个节目就变成春晚级别的了，
2: 真是，
0: 对不对？
1: 谁说的？我都怕给人家拉分啊！
2: 您这跳得太专业了，你吓我一跳。
0: 这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个小品当中原版的动作。
1: 其实拍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是没想要用单仙偶，但是我就是，就您小时候您跳的那个仙偶抖水，然后他们扑棱扑棱扑棱那个，一下子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其他小品演员不会，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所以我记得那段舞蹈也是整个小品最后的一个升华，
1: 一个高潮。
2: 你再来，带着我们大家伙儿
0: 来。

0: 么感觉跟刚才蒙古族那动作也很像？你看，艺术是相通的，就是速度快点慢点嘛。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好几个彩蛋，一个是这个黄老师的加盟，张毅坤老师芭蕾舞和民间舞的那种跨界的合作也非常精彩。就您一转圈的时候，您本身就是那个荷叶，
1: 裙子特别像墨荷当中的青蓝色，哇，你站起来好美，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墨荷当中那种很青蓝，真好，怎么想到的？
2: 我看到他们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者，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舞蹈的热爱，那种纯粹的心，日复一日的排练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刚才那音乐一起来，哎呀，我再一次秒回童年，单仙偶，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节目，这是几代单仙偶的传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最初的单仙偶的，哎呀，您好，哎，
3: 我是那个最初的80年代的单仙偶，哎，接下来是90年代的单仙偶，
0: 还有00年代的吗？
3: 有，嗯，00年代，哎呀，他们。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海燕姐姐，69岁了。
1: 海燕姐姐69岁了，你太像仙偶了。69岁啊，
4: 哎，是，然后我的耳朵不太好。
1: 69岁的小姐姐说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但是你看她跳的时候，也许她听不清音乐，但是他跟大家伙一起律动着，你看得像他69吗？39吗？这不明明就
0: 所以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
1: 这就是温暖。从86年开始有这个节目，小姐姐是89年开始演，但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节目形成了一份传承，然后他们到处去做公益演出，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人士、智障的孩子们。这个团队是5000多场是吧？所以一支舞成就了一种精神，单仙偶的一份传承。这位团队当中的成员就是特殊学校的老师。
5: 我最早就是做这一份公益的那个教学，是从一个特殊的孩子身上引发的一个故事。我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孤独症孩子，他叫燕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然后那个铃声呢是梦里水乡，我还记得。然后这个孩子啊突然就站起来，跟着这个音乐有节奏的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呢，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尝试和他进行一些舞蹈的律动和疗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在舞蹈房里，我们就听着这个音乐在地板上翻滚，他也愿意跟我进行肢体接触，抱一抱。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音乐教室就响起了音乐，燕燕在里面一个人在里面跳舞旋转。然后我想，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不认识字，他是怎么找到这首梦里水乡的呢？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梦里水乡4个字，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然后他就冲过来 拉着我的手，指着黑板上的4个字说梦里水乡。然后我就惊呆了，他能认识字，因为他想跳舞，所以他把这4个字给记住了。然后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啊，你们家小孩认识字了，他为了想跳舞。
0: 所以可能老师和学生之前好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其实都在不同的频道，沟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突然发现这个舞蹈就是您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1: 我觉得是互相治愈，我都不敢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治愈着，也被温暖着。哎呀，这个节目我相信三位老师一定内心格外有感情，怎么样？
6: 看这个单线偶也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
1: 是呢，
6: 这都快五十年了吧，
1: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
6: 它有优秀经典的歌，你看拔根芦柴，对吧？它是我们江苏的民歌。然后它这个律动又选择了很好的偶的形象，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我们江南人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把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民舞就传承了下来。它一旦受到观众的喜欢，是永远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谢谢你们，
0: 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既惊喜又感动的表演。

0: 那支舞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而且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2: 黑白舞蹈队。
0: 台中这一位呢，是之前我们当地的驻村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界市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有6个年头了。刚刚回到单位上班，这是我驻村的地方那些村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他们跟我可能学到一点舞蹈，但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诚实、朴实、大山岭的品质，一直提醒我做一个好人，做个大山岭的舞者。
3: 你说就特别朴实的几句话，我真的是感动了。我觉得他真是发自内心的。你在大山里驻村多长时间？
1: 6年。
3: 6年的时光，一开始怎么被他们接纳的？
1: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总是远远的看着我，这人怎么样，这人怎么样啊？所以
0: 我也威严了。
1: 对。后来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我会走乡唱户，在田间地头。那么他们挖红薯，玩起来，跟他干。挖红薯不有那种姜吗？手上沾的都是。他一看，喂，这小伙子不错，手上有姜，跟我也不嫌弃。就行了，当我们村里真的把桥修起来了，把路修好了，水通了，干实事了，那么就慢慢的，哎，这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来。
4: 当初他给我学跳舞的时候，他们伸出来的手真的让我不敢看，短短的、粗粗的、厚厚的，那给我学兰花指去做，感触特别深。但是他们现在能够很自如的，在他们你看他们脸上全是皱纹，他们都能够翻出他们那种憨厚的笑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把他带到我们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已经驻村工作，我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们将是我永远的亲人。
3: 信任是干出来的。我听说一开始捅破这个窗户纸的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1: 对，我在驻村的时候呢，对自己比较严格，每天都会晨练，然后在过程中呢，很多小朋友我慢慢跟着我一起训练。那天早上我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门口放着有一个鸡蛋、两个红薯，然后还是用布包着的。我推开门，
0: 谁给的呢？
1: 王静，一个5岁的小妹妹，她就低着头站在那儿，

0: 已经是五岁到今年个三年了，到八岁了，这些孩子们，
1: 所以今天给你一个小惊喜。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安老师，我是王静，来给你撇个叉。安老师，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将来往后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后面我就从来没停过，就一直在那儿坐啊坐啊。现在我还是像你之前教的那样那么软啊，骨头。哎，老师加油哟，你们也好好的跳。
3: 多好，那我
1: 们
3: 也差。
0: 就是他，就是他给我的。
2: 哦，老师。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
1: 所以欧阳老师播下的这个热爱舞蹈的种子就扎根在孩子的心里了。
3: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我们是瞒着欧阳老师，然后跟孩子视频了一下，孩子说想你了，有空回去看看。
0: 会的，我会经常去看他们的。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事情，但至少让我身边的人能感觉到我的温度，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是有温度的。
3: 您在部队里做什么？
0: 我们于老师教过我跳舞。
3: 真的假的？是您学生啊？哎呀，
4: 我真没想到，今天我一进来，我突然看见，我说你们是哪儿的白族？他一转过来，我们是张家界。我说啊，你带来的，你说这是缘分吧？
5: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呀，这是来自我家乡的。
3: 您上来，您上来。你在部队学过舞蹈是吧？
4: 他是原来是国防科工委那个宣传队的，当时他们请我去给他们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在那儿才知道我有一个老乡，那会儿你想想，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呀。今天不是因为劲舞开跳吧，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家乡，你看来了这么多真正的村民跳的自己的民族舞蹈，我看到他们通过跳舞已经在精神上得到了特别的幸福的满足。你看今天还我们的这个民族舞蹈，还有我们的这专业舞者，他揉的真的也挺好的，非常。
3: 哎，您真说到点儿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是方琴真的亲自到了田间地头选出来的节目，跟大家说说。
6: 这个是我到湖南的现场当地去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从事艺术的，还是我们日常我们都爱好艺术爱好舞蹈的人，其实都是把它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精神中，融入到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这个美好的向往中，舞蹈会遍地开花。所以特别感谢，我也非常的激动。今天谢谢。
1: 能够感受方琴非常的激动啊，所以这个艺术啊，它不仅仅应该是殿堂级的学院派的，它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向下去扎根，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当中去学习去感受。今天于老师来都来了，都上台上了，
3: 您教教大家伙。
4: 我们一起跳虎家白手吧。
0: 好。

0: 哒哒哒，来呀！谢谢谢谢谢，对，土家族的白手舞就是铜鞭手跳，所有的民族舞蹈很多的来源于生活，当那个路小路窄要攀爬的时候，就是铜鞭的。
1: 哦，我真明白了，
0: 所有的那个作品都是。
1: 谢谢你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你就说话。
2: 我们村民想跟我们帆哥还有朱老师合个影。
3: 没问题，
1: 来吧，
0: 你们把两个老师一起请上来，多不容易啊！

0: 谢谢，欢迎大家来。
1: 来，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团队啊，就是我见到这些姐妹们吧，与其说我跟他们合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舞蹈路上的同行者。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20多岁，就是看到他们，当然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我也是通过用广场舞的方式，在几千公里以外和我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我在北京，她在湖北，然后我编了一支舞蹈，然后她在家里跳，
0: 每天约好几点开始跳。
2: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阿姨们、跟姐姐们我们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珍贵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找回初心的一种修行。
0: 我大概听懂玉婷的意思了，就这一次啊，和台上这些阿姨姐姐们合作，找到了当年和妈妈一起跳舞的感觉。哎呀，
3: 是，
0: 她就是那种，她是一种舞者之间啊，来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儿女呢对父母呢表达孝心的时刻。她就像是我们蒙牛优瑞谷粒专属配方奶粉一样，她有行动力专研定制的配方。精准营养是孝敬父母的专属礼物，所以你看我们牛奶自己都跳着跳着就跳上我们的舞台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专门准备了奶粉，也希望这个玉婷能够转送给阿姨，期待未来阿姨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劲舞开跳吧的舞台上。
4: 谢谢我们的小优瑞，谢谢，拜拜啦。
0: 好，到台下等。
1: 孝敬父母选优瑞、我听说你们会很多舞种是吗？
4: 因为我是新疆人、从新疆到了南通，然后跟阿姨们一起学了这个民间舞，阿姨们跟我学了不少的民族舞
0: 啊，所以南通的民间舞也会，新疆舞也会，对吗？
3: 它是军属，
1: 哦，军属随军到了南通
0: 啊，那要不就展示一下新疆舞。
1: 我觉得什么都好，差一点点，差个会跳舞的男生。

0: 太棒了。您可以讲讲刚才您在台下看到这些舞者他们在表演时候的感受。
1: 看他们跳舞呢，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富强了，从哪儿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当中，哎，随便。最重要的，从他们身上所穿戴的所有的服装的制作，在我们
0: 道具
1: 倒回去十年的时候，我们的道具和我们的整体的服装，特别是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有这么精致的道具，这么好看的服装和这么有味道的表达，我们整体在提高，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0: 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民间这些来自广场上最基层的这些舞蹈团队，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专业化。
1: 对了，
0: 随时都有向上登上大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对，他逼着我不能不好好跳，
2: 有危机感了。
1: 对，逼着我不能不好好展示，对吧？
0: 谢谢老师。哎呀。

0: 谢谢你。
1: 对，我觉得台上的各位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刚才高老师台上那种随性即兴的那种表演，那个笑容，那个松弛，那种对于舞蹈的热爱和享受，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0: 对，看出来了。
1: 谢谢高老师。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这支舞队。
1: 王克你好，我看一眼，我刚才在看啊，
0: 以为是假的道具。
1: 这怎么这么拙实？一看它就不是假的。嗯哼，王克帮个忙，
2: 你可以试试。
0: 有那么夸张吗？
3: 得的很好，
1: 他这个有八斤没？
4: 八斤多，
5: 八斤多，
1: 八斤。这个为什么拿这么重的木盆？完全可以用道具啊。
4: 因为这个来源于生活嘛，我们觉得在平时的劳作当中啊，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木盆跳舞，我们感觉就是舞蹈或者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0: 我说别的舞蹈可能跳半个小时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你们这跳十分钟就行。
1: 对，
0: 确实很重。王克参与了这个舞蹈觉得什么感受？
2: 其实这个舞蹈呢，是我在西昌的时候看到的，当时西昌有十多部作品，然后我对这个作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他们初衷啊，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来作为舞台表演的，他们最初是想达到就是我们广场舞老百姓们都想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强身健体。
0: 但问题来了，你比如说这八斤重的木盆在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给表演带来难度？
2: 这个一定会。
1: 那肯定。
2: 就对我们职业的人表演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毕竟有负重，所以他会对身体的这个传达来表意上面都会影响。
1: 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需要要求高一点，因为你是表演舞剧的，你拿这个道具饰演一个人物，你自己去设定好不好？哇哦，来

0: 上课，看书。
1: 他是当了一个书桌用。啊，脸盆。

0: 棒了，
1: 漂亮。
0: 刚才前面那个讲成书桌，我觉得这个想象
1: 很巧，很巧，就是好的舞者是特别会善用道具的，我们也是学到了，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是小姐姐嘛。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就是拿这么重的道具去跳舞去训练的话，但这
0: 相当于健身了。
1: 哇，那真是不愧是你们是健身房里组成的一支舞队啊，是不是？好的，这支舞蹈各位老师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于老师，
2: 我看他们都不像那个非专业人士，我就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舞姿到他们的神情投入都已经进入准专业的表演了，祝福你们。
3: 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道具啊，我们说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希望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
4: 刚才朱迅老师拿着那个盆子的那个身体的形态，它因为太重了嘛，就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民间舞太多的韵律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韵律，像我们的鼓子秧歌隆咚咚起咚夸，是因为这个鼓很重，也就是说你说的八斤的鼓，所以这个八斤的鼓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动力。比如像傣族舞这样，因为它身上有这个翅膀，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它会有这样的动作，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所以刚才你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把这个盆放在腿上这样，
0: 或者说是一个还原，
4: 对
0: 对吧？
4: 一个还原，
1: 就是因为拿，哎呦，就是因为拿不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你再把它美一点。
4: 我们太多太多的身体形态，是因为我们道具产生了我们的身体的动力和产生了我们身体的形态。
1: 是，
4: 你看到的民间舞都是这样。嗯，而且整体的这个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强，在这个非专业领域里已经做到了非常好。嗯，加油。
1: 谢谢，学到了，学到了很多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0: 所以这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想
4: 想，对。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朱明英老师。

0: 谢谢各位，也欢迎王赞。
1: 大家好，我们是长沙花语队，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感受。
0: 对，
2: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怎么讲？
2: 它展现的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部舞剧和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呈现和诠释不同的中国女性的一些形象和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谋而合
3: 和美好。
2: 是的，
3: 就你一上台我就觉得哇，美好，就是那种
0: 幸福。
3: 这人幸福不幸福你在他的眼睛里是能看到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姑娘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你们的眼睛，一上来的时候眼睛是这样，这是亮的。
4: 从一开始第一个节目到第七个节目，你看朱迅在一直在提高，你看
3: 我的起点太低了。
4: 你看到刚才那眼神，
0: 确实
4: 这个舞蹈队整体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很棒啊。你看刚才中心的 C 位的那个女孩，这一个旁腿，
3: 你是专业的吧？
5: 我是那湖南女子学院的高校教师哦，
3: 舞蹈老师。你看
0: 厉害，
4: 确实有质量，花开中国这个舞段编得很好，谢谢你们。
0: 谢谢高老师。
6: 我觉得这首歌里透出了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中国女人的幸福与骄傲。我作为一个长沙的儿媳妇儿，我今天看到来自家乡的队伍的这些演员们的优秀的表演，特别激动。我今天很幸福，舞蹈之所以能够从专业剧场走向广场，走向田街，走向中国的各个大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也是舞蹈的魅力。因为它不仅在表达着人，更多的把人与自然、天与地、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和信仰，都通过我们的舞蹈作品将人全部团聚在一起，诉说着生活的美好。特别的感动，为你们喝彩，谢谢。
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是的
0: 对，
7: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一个核心词是美，所以我想这个舞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我们嘴里边也含着糖一样幸福的，像花一样绽放。谢谢大家。
3: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嘴里含了块糖，
0: 活力满满，广场舞里数你最行。蒙牛优瑞谷粒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提供精准营养，每天两杯优瑞谷粒，让健康生活更精彩。
3: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
0: 突然还有点依依不舍了。
3: 既然不舍，我们就再来一轮七支舞队的谢幕表演，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有请各位
3: 来吧。

0: 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今天的舞台虽已落幕，但广场舞的舞步不会停止。
2: 明年我们继续和蒙牛优瑞走遍全国大地，期待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舞蹈的朋友们加入，带来更惊艳的创意，更动人的故事。
0: 最后我们请台上所有的舞蹈家，所有的演员，让我们共同跳起节目的主题舞，
3: 劲舞开跳吧。
0: 明年再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个黑斑。
1: 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黄铺侠的。那他被拐时候多大呀？
0: 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1: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1: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2: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整回来。
1: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2: 老哥，好好活着。
1: 那病了啊，病的还不轻呢。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又吐不出来，小点刷呗。我说啥也不听，
2: 还挺严重啊。
1: 嗯，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3: 毒还不食子呢，干什么呀？演，光死了也。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爸，
4: 嗯，我姐真病了。
3: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1: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哼，
3: 爸，嗯，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
1: 少操他心行吗？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哟。
5: 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快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
1: 慢点啊！哎呦，这一下遛弯儿去啊！<笑>哎。
5: 啊，我来，
1: 上我们家呀，啊，爸，
5: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1: 哦，吓人，老东西，
5: 走啊，
1: 快去吧，
5: 公园，
1: 你快去吧，
5: 走啊，
1: 走了，
5: 坏小子。

0: 话也不能说了。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不要，怕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哟，吃着呢。
1: 嗯，头晕，再补充补充。
0: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哟，哟哟，哦。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1: 没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我好像又有招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
3: 马燕儿，
2: 嗯，
3: 你坐这儿。
2: 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行，你坐。
3: 王鑫，啊，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来吧，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 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4: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3: 啊，这还看。

0: 开始吧，
1: 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得算数。
0: 君子一言。
1: 行，放心，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2: 你看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0: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2: 我觉得也挺好。
0: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1: 哎，真软乎。爸，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2: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老弟，姐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0: 算你有良心。
3: 爸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2: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
1: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2: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0: 那你听姐话不？
1: 那还用说吗？
0: 来，坐。
1: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2: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4: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2: 啥叫怎么事儿？
4: 这叫公平公正。
5: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2: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
3: 别怕，有爸的啊。
2: 老王，给你了。

0: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奶奶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给我坐这儿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话还没说完呢。
3: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4: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3: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3: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4: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3: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4: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3: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了。
0: 想的词儿？
1: 不是，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那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了。
0: 丑话说前边，
2: 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3: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3: 哎呀，爸爸。
0: 还有事吗？
3: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
3: 不，这
0: 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儿，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
0: 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肉串可贵了，说买就买。
3: 嗯，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3: 不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3: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哎，
0: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坐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坐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老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都少说。
1: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5: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5: 你看呢？
1: 结婚了。
5: 我儿子都挺大了。
1: 是啊。啊。
5: 你呢？
1: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0: 为啥？他对你挺好的。
1: 心里装的都是我。
0: 哼，干啥的呀？
1: 咋想起问这个呢？
0: 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1: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0: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啊？
1: 人呐，得信缘分。
0: 那就是了呗。
1: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0: 我就是不想呢，一直在糊涂着。
1: 大力啊，嗯，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嗨，说这些干嘛呀？
1: 真的。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5: 哦，他们俩。
6: 陈思丹呀，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7: 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6: 不，不能说。哎，为什么？
7: 有事儿，工作需要。
6: 哦，明白明白。太碎了，这老头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
7: 呀，哎，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啊？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3: 他还不好意思了。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完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5: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7: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嗯，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3: 活该了你了。哎呦，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嗯，你对我好吗？
4: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3: 写表你。
7: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8: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7: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3: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7: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3: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来，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7: 谢谢。
3: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4: 谢谢奶，
3: 感谢。
7: 谢谢啊，
3: 俺先走了。
7: 好，再见，
0: 再见。
7: 好。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哎，我妥了。
1: 哎呀！
2: 哎，娘，
3: 小山，
2: 我发现你这岁数越大越可爱了。
3: 你也挺可爱的，哎，陪那个坨坨呀去吃饺子去呗。
2: 行，妥妥的。
3: 哎哎哎，干嘛去？
2: 上厕所。
4: 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5: 若若，
4: 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5: 我哪能不认识你呢？
4: 啊，
3: 叔，
4: 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5: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3: 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4: 我走正道。
3: 嗯，这我看出来了啊，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4: 真的
3: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4: 叔，
3: 嗯，
4: 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
3: 嗯，
4: 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
3: 好啊，若若。叔为你高兴，啊！
2: 哎，谁呀？
3: 哎，
2: 哥，
3: 老王，康哥，
2: 若若，
4: 你也还记得我了？
2: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3: 你看他变得咋样？
2: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4: 现在做裁缝。
2: 还有这手艺？
4: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2: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咋的了叔？想上厕所啊？

0: 同志，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1: 没车吧？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
0: 哦。哎呀，小王，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了，实在站不动。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谢谢啊，谢谢。妈呀！哎，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2: 真甜啊！
0: 那是你妈呀！哇，正好我这还有，你给你妈也喝呀。
2: 妈，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吗？
2: 甜。
1: 谁让我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这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的。
2: 妈，你就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武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那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呀，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嗯。

0: 尝老哥。
1: 嗯，
0: 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嗯，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啊，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嗯，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那小男孩是他啥人呢？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的，
0: 仨大的啊，
1: 嗯，
0: 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4: 你好，
5: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到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吗？
5: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5: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就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5: 好，小张，盯到这里啊。
6: 是。
5: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1: 哎，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8: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3: 那他男人呢？
8: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8: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9: 走，
10: 大爷，
9: 走！
10: 我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9: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10: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9: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10: 我听不明白，在说啥呢？
9: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0: 我咋听不明白？你们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1: 哎，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好了你了？
9: 带走，走。
10: 我这
9: 走，
10: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得，你别，你别管我，我能走，你别管。

0: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1: 谢谢你啊，好心的人。
2: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呀，
0: 抓毒贩。
3: 哎，王鑫，马叔，有事儿啊？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铁棍，别动手！
3: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关定阳火车站台上，安闺女2岁，说个小胖小辫，扎个红头绳，穿个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4: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2: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4: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4: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俺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4: 来，
0: 哎，
4: 大爷。
5: 妈，这新衣服放你屋了啊，你又想换呢？
6: 不用，我有。
5: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6: 过年了？
5: 啊，
6: 今儿30，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5: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
6: 哦，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5: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7: 爸，
6: 嗯，
7: 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的，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8: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7: 我处啥对象啊？哎，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8: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7: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8: 说过了不来。
7: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8: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7: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8: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包饺子。
5: 卢哥，
9: 哎，
5: 过年好啊！
9: 过年好，
5: 买年货去了
9: 啊？俩爸呢？
5: 嗯，在里边呢。
9: 哦，
5: 你进来坐会儿不？
9: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5: 哎，不坐了，有。
9: 行了，那你忙
5: 回去吧。
9: 啊，带好啊。嗯，老头看不着呢。
5: 挺好的。爸。
9: 哟。
7: 姐。
5: 真的。往里坐。
8: 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5: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8: 马件子。
5: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8: 谢谢谢谢，
5: 别客气。
8: 谢谢，
5: 爷俩别要试试啊。
7: 嗯。
5: 爸。
8: 嗯。
5: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8: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5: 拉倒吧，就是偏心。
8: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
7: 完了。咱爸生气了。
5: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7: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5: 啊， 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10: 爸，
8: 来了。
10: 呀，
8: 来
10: 呢。呀，这给我的。
8: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10: 行。
8: 嗯，
10: 谢谢爸爸。
8: 一人一个。
5: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8: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10: 爸。
8: 嗯。
10: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8: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5: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8: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正毛。
10: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
8: 嗯。
10: 爸，过年好。
8: 过年好，王鑫呢？
10: 里边呢？
8: 啊。
2: 爸，过年好啊！
8: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2: 好好好。
8: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2: 现在啊，
8: 抓紧吧。
2: 哦，那你等我一下。
5: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8: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10: 嗯，行。
8: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10: 早点回来吧。
8: 哎，好。
11: 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处方。
12: 坐好。
11: 当国家领导同志，
12: 发现我们车上的饺子怎么样？负责
13: 人，反而跟我们家不一样。
12: 咋呢？
13: 别人家饭菜香呗。
12: 那就多吃点。
8: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
12: 嗨，你们这不也一样吗？
8: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12: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8: 嗯，
12: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8: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
2: 想啥来啥。
14: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2: 那你说吧，才不行。
14: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事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2: 好，
8: 哎呀，
2: 小娘，
8: 意思好。铁路文工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12: 这马上接我班了
8: 啊，
12: 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8: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呢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12: 来，
8: 好不好？
2: 来饺子，
8: 来吧，
12: 来，
14: 干个饺子。
8: 来，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0: 干啥呀你啊？啥意思啊？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
1: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哎，你能喝吗？
1: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了，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
1: 哎呀，老哥，这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0: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1: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儿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1: 要是咱闺女找不到，你这辈子就打算怎么过下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1: 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
0: 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太飘了，你
1: 那
0: 啥呀？这啥呀？车票啊？
1: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干哈去啊？你这车，你拿回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吧，啊？
0: 干啥？
1: 哎呀，
0: 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你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听我的，来吧，
0: 来。哎呀，你这整的！
1: 哎呀，啥也别说，
0: 这整啥呢？你这是？
1: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1: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
1: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啊？
1: 老好看了。
0: 年轻不？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老哥多保重啊。

0: 这毒贩子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哎，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杨角凤，
1: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
1: 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哎呀，他
0: 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2: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这
3: 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0: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2天，等我消息。
3: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哼，
0: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3: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0: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4个硬菜，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3: 4个菜吃了？
0: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
4: 这是你的事儿，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
5: 你给我做，那我还是不吃了。哎哎，
6: 贾哥，
4: 哟，王老弟，呀，
6: 马叔，
5: 咋回事？
4: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6: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7: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6: 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7: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们。
4: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7: 咱们俩这层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6: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呀。
4: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6: 人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4: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感谢我俩。
6: 哎呀，行了，
4: 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
6: 没看，
4: 哎呀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6: 迷上了。
4: 完了就处上，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
6: 啊，
4: 有孩子了吗？有了。
6: 加油，
4: 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6: 是，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4: 理解，理解，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
6: 啊，
4: 这几点了？下班了吧？
6: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

0: 小佳，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1: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2: 对，
1: 走。
0: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哎，
3: 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2: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儿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3: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4: 怎么样，马叔？
0: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啊。
5: 你看，那咋整啊？
6: 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0: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5: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
0: 嗯，哎呀，行行行。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3: 行，吃你一顿。
5: 对，你客随主便呢。好，你赶紧安排。
2: 啊，好。啊。
1: 来，马叔，看看。哎呦，来呀、
7: 啊，真好啊，这个。
2: 你们喜欢喜欢。哎呦，你
1: 看这。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哎。
7: 哎呀，咱们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
1: 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6: 这买卖还小啊，这。
8: 李姐好，
2: 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1: 对，走。
3: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1: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
3: 来都来了，
0: 坐坐嘛。
1: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快，
2: 你赶紧赶
1: 紧下楼下楼下楼，小心啊，这儿滑啊！
0: 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好吧？
6: 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3: 谢谢小姐，谢谢。
1: 来，马叔，王哥，王哥，这
3: 是走了不行啊！
1: 赶紧给你忙，哎呦，
2: 一会儿点歌唱。
6: 哎，马叔，哎，马叔，
3: 喝点。
0: 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6: 谢马叔，我能喝吗？
3: 别都多了，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呀？

0: 笑。
1: 哎呀，小二啊，
2: 怎么样？
1: 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不行。
2: 二马，
3: 唱你的，你唱你的。
2: 儿呀，
4: 哎，师傅这酒量
2: 也亮了。
0: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
2: 来了。龙哥，
4: 来了，
2: 来
4: 了，
2: 来
4: 了。龙哥，
2: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好。
4: 我没问题啊。
0: 走一路往故乡。
3: 搁家也没事，
2: 来，
3: 你请啥的？
2: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歌，
4: 唱歌
2: 啊。
1: 哎呀，小贾，
2: 来来来来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3: 来，
2: 哎呀，二叔，哎，咋样？开心吗？
1: 开心，
5: 好啊，啊，
1: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5: 贾，
1: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2: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2: 可不，
5: 这不是缘分吗？
2: 可不就是缘分吗？
5: 走一个吧，
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来，
5: 哎呀，
1: 我来。
2: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5: 哎呀，抓毒贩，
2: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5: 还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2: 啊！
5: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2: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5: 啊，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4: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5: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您去一边去吧。
4: 说上我了，
2: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4: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2: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3: 啥叫爷呀？
2: 那你说呢？
4: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3: 妈呀，下手老狠了。
2: 随他爹了。
4: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他。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你有电话吗？
2: 你电话呢？
3: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2: 哦，这儿呢。
4: 我出去了，阿江，谢谢
2: 啊！你出去，
6: 你先把样带好哈。
4: 行，
3: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
4: 啊，
3: 都安排了。
5: 哎呀，江啊！
4: 来吧，一块喝一个，
3: 我是老虎。
2: 这个年过的真好。

0: 哎，慢点啊！哎，好家伙！哎，没事，没事，哥，没事吧？
1: 没事，还继续喝。哎呀，还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啊，
0: 那行，啊，大哥，你回家吧啊！
2: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0: 那你忙啊，我们先喝多了，你回，明天继续啊。
1: 好，
0: 明天继续。哎，
1: 你回，
0: 忙忙，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1: 哎，好。
0: 这家伙喝，哎呀，冻死我！哎呀。
3: 明天咱们就
0: 慢点。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取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也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
1: 看来跟那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到，不是这样。

0: 哎，老郭，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看起来啊，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2，还有2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2: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贾静雯脸都哈油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3: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4: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出来动，
0: 警察，
1: 来，
0: 别动啊，
1: 坐好了，
0: 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0: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0: 给他打个电话吧，
3: 120，快点。
4: 咋挂机了呢？
2: 你干啥呀？你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3: 贾金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0: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5: 这边搜吧，没人。
2: 放心，马叔。
0: 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着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3: 那还能去哪儿呢？
0: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谢谢啊。
1: 照看一下。

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来，看你票。票看人。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你赶紧来一趟，
1: 快站上赶走，
2: 站上，
1: 站上赶走。
2: 马川，王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儿来了。
0: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1: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0: 小蒋。
1: 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3: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0: 哥，
1: 可以换，
3: 他比这几个值钱，
0: 对吧，马叔？你干啥？
4: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1: 来吧，老弟。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0: 老板，给我来20个串。
2: 哎，好。
0: 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1: 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3: 是。

0: 那个也放了吧。
1: 不是，给我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嘉哥，唠唠呗。兄弟，唠唠呗。好久没唠了。你是咋发现这自己泡的？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
1: 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来的。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就……怎么回事啊？
0: 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哼，挺精啊。
2: 马叔，你这么地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
0: 够意思。

0: 这个，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帮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这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听。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
2: 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

0: 我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没啥呀，弄死我？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1: 三山县那毒贩，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0: 图啥？这还不简单呢？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
1: 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哦，这么个死。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0: 我的事他不知道。
1: 他完全没参与。我能让他参与吗？
2: 那你这是走了，他们娘仨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3: 说啥呢？
2: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3: 别在那胡说！
2: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3: 那我现在
2: 一个都崩不了，哥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3: 咋的？
2: 我坐这还怕死呀？
3: 师傅。
2: 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4: 是啊，
2: 你给我闭嘴！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
4: 你闭嘴！我
2: 该他妈死！
4: 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我……
2: 二宝，
4: 警察，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师傅，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师傅。咋会有刀呢？来人！来人！来人！

没事啊，没事。姐爷俩这么多年啊，这么多案子。

是我。

0: 醒醒来吧！
1: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
2: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3: 甭说咱俩骨头病了。
4: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0: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5: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4: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6: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4: 他眼睛瞎了，是吧？
6: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4: 走吧。
0: 爸，请喝茶。

0: 杨叔没点伤，又该吃药了。
1: 哎呦，老杨叔，你还真是宝刀未老啊！那好嘞，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多少钱啊？10块钱一勺。生意很好啊。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1: 广州人啦。啊，
0: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1: 谢谢。
0: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哎，
1: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2: 习惯。嗯，
0: 老公啊，你走啊？
3: 哎哎哎，找你。
1: 啊，那我就冰冻啊。
3: 咱这里喉咙已经冷了。哦，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口。嗯，
0: 老公啊，你说的没错，他这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3: 是吧？是吧？
0: 啊，
3: 那我们就走多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3: 这里啊。
0: 啊。
3: 嗯，闻着就不错。
0: 哎，好。你讲咩啊，老公？仲要啊？
3: 啊，再要10个吧。
0: 吓，使唔使噶？先啦。

0: 哎，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你数着哈。
2: 哎，
3: 放心吧。
2: 你干么事啊？谁啊？谁？

0: 丁癸庵。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义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纹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
3: 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3: 王小阳，
5: 哎，来了。
3: 哎，
5: 咋了爸？
4: 放心
5: 啊，
4: 我得上班。
5: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5: 也替你了，
3: 不乐意
4: 了。你又是谁呀？
6: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6: 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6: 是吗？这么巧。
4: 我得出车。
6: 啊，刚刚柯云短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啊。
6: 来，过来坐坐。
4: 哦。
6: 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6: 咋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6: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

0: 爸咋样了？
1: 没事，睡下了。你也早点睡吧。
0: 嗯。老马，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
1: 老马，
2: 我的妈呀！哎呀，
1: 哎呀，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3: 明杰，我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
3: 还在一起。
4: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5: 二老爷好。
0: 宝叔。
4: 姐，姐夫。

0: 爸，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不，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1: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
3: 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师傅，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4: 师傅，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
0: 还有脸穿警服吗？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朋友，
1: 嗯，
0: 你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一小时200多公里。嗯，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
1: 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的。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啊，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严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是出来旅游，放松放松嘛。
0: 哟，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雪林，哎呀，
1: 哎呦，你看，这也太巧了，
0: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1: 这是一点没变，
0: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0: 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怎么连这都？你这还在海河呢？
1: 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啊，
0: 回宁阳了？嗯。你呢？我还在哈城。挺好的。哎呦，你说说咱俩，那时候这你们俩哈城的来回跑着。这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1: 可不是吗？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
0: 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这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就见面。
1: 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儿呢？
2: 这个 G20 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啊。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我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3: 妈妈妈，
4: 一个，亲一个。
2: 好，挂挂挂，挂了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5: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6: 还稳当呢。
5: 可说呢，
6: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5: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6: 啊，坐我后。来，
5: 开始，
6: 开始。
5: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光弄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7: 还有宝宝呢。
5: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8: 没啥事儿，
9: 没啥事儿。
5: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他逃票来着，他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他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
10: 路就在前方，
5: 说句心里话，舍不得。
10: 一行人一路尘飞扬，
5: 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10: 转眼
5: 平安到
10: 达，
5: 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好，
12: 好，好，好。

0: 缘再见，相逢言欢。
1: 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匆，
2: 炒菜、鸡蛋，烧点咸菜。
3: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这就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2: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了。
4: 坐，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5: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豁出去，我什么都没
4: 了。我不服的意思就是，
5: 我们天
4: 有啥的了。
0: 我今天专门买的这场飞就是为了来遇你的。
2: 别害怕，有叔叔在，没人敢欺负你。
0: 老实点。哎呀，哦，被孩子拉出来了。

0: 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1: 你把刀收起来，
2: 你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3: 师傅，我先。
4: 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3: 对不起，
2: 谢谢你。
5: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0: 爸，回家。
2: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0: 爸，过年好。
6: 红红火火，
7: 日子越过越兴隆。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玉溪，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0: 那很有默契了。
1: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八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六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0: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1: 对，
0: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轻舟荡漾的美景。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1: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没玩摇国货是那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0: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来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1: 来了，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张官，
3: 哟，
1: 马上出发。
2: 是，
4: 马上出发。
1: 马上。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3: 对，
4: 拿着。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6: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
2: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8: 对
9: 对，
6: 韩书记说的道理。
10: 还是韩书记说的对，说的真道理。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11: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1: 是。
0: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2: 是。
2: 四小队
13: 有
2: 帮助乡亲们建立清野。
13: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11: 有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1: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的。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4: 走走走，快走！
5: 铁棒，
0: 小宝嫂，准备怎么样了？
6: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埋吧。
6: 对，韩书记，哎，
0: 怎么样了？
6: 好了，
0: 好，我去。
5: 韩书记，
7: 爷爷，
8: 哎，
7: 爷爷
8: 啊，
7: 爷爷，韩书记来了。
8: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7: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哎，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8: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8: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8: 好。
9: 韩书记，敌人离这儿只有六七里路了。
0: 小刘，
10: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10: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9: 是。

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

0: 经过，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姑，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去，大爷来，这边请。快点，快点，快点，
2: 乡亲们，我们就要。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哟，
3: 少爷。
0: 这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5: 请吧请吧，拦着我。
2: 请
5: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
0: 嗯，
7: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
7: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7: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放这儿放这儿，
7: 给我
4: 慢点啊，
7: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
7: 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7: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
1: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咱俩客气什么？走走走走走。
2: 保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3: 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2: 好，我马上就去。
4: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4: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4: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2: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5: 谁？
6: 打鱼的王三呐。
5: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6: 呵，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0: 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2: 嗯，是。

0: 这袋宝礼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不好了！
2: 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4: 赶快集合队伍！
2: 是，
4: 走，
2: 是，
3: 集合了。
2: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3: 哎哎。

拿枪去。走走，快给我拿枪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
0: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张副官，
4: 走，
3: 赶快几个队伍给我追。
4: 是，
3: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3: 啊！撤退，
2: 对，撤退。

0: 枪声砰砰砰，西边的沙僧正上岗，斗得波飞弹弹转，
1: 这里手来哪里打，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须一般发香，胜过了当年的诸葛亮。头雷当作炸弹摔，鞭炮当作机关枪，军号吹得滴滴滴滴答，火响了整个红军大绵羊。啊

0: 卫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哎呀，怎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别动！别动！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
1: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祭来了。等一会儿啊。
2: 做菜给大家下饭。<笑>
1: 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3: 哎，我们缴了这么多枪，
1: 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笑><笑>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笑>
4: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5: 哎呀，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呵，
6: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5: 好啊，哎，到那个时候啊，哇！
1: 就抱着我的孙子，哟，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呢。”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 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哎呀，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笑>

0: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实际上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它反映的是湘鄂西地区的这个斗争的革命的内容和题材。但是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它实际上是一首抒情歌曲。洪湖水呀，啊浪呀么浪大浪啊，对吧？这首歌曲唱起来好像和那个风起云涌、革命斗争的时代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实际上，这首歌曲放在影片当中，恰恰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参与斗争、不惜牺牲这个生命、争取胜利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他们对于湖光山色的这种热爱。其实某种意义上反而成就了这部影片表达的这个主题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自由的啊，希望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歌曲虽然表现的是比较悠扬抒情婉转的这么一种曲调，但实际上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这种表达在影片当中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1: 确实哈，激烈的斗争场景和优美的湖光山色融合在一起，
0: 对，
1: 两相对比一下，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珍惜当下。
0: 对。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1: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2: 哎，快赶来！
3: 哎，去你的！
4: 这也是好吃的。
3: 哎，让我看看。
4: 好。
3: 哎，
4: 香啊！
3: 让我看看吧，你看。
4: 给你看什么？
3: 让我看。
4: 哎哎，干什么呀？
3: 好，我去。
5: 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6: 在。

0: 这把刀可真好啊！
1: 我那把刀留给彭霸天了。海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
2: 啊？怎么？送给你？这是韩英姐的传家宝，送给你。
3: 秋吉，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1: 好啊，我一定把他插在敌人心窝上。
3: 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
1: 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
3: 对，
4: 韩书记，王三来了。
3: 哦，王三同志
5: 来了。
4: 哎，老王，
3: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3: 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1: 海英同志，我看
3: 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4: 好吧，
1: 走
4: 走。
3: 嘿，敌人撤退了，
6: 吓就把爹吓跑了啊！
3: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1: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3: 你们说呢？
1: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3: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7: 韩书记，
1: 信，
3: 现为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1: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3: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3: 队伍准备转移。
1: 是。

0: 速度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好。
3: 张导，高台走了。
2: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局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2: 这什么？
5: 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7: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6: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6: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0: 脏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1: 你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众人
0: 对呀，你我怕你怎么着？
1: 你去问。
0: 娘的！
1: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0: 什么流氓作风？
1: 就是流氓作风。
0: 你说怎么着？
1: 就是流氓作风。
2: 韩书记来了。
1: 韩书记。
3: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0: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3: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0: 我？
3: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0: 那你就处分我吧。
3: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4: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5: 走
4: 走，
3: 搜查过了吗？
5: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打鱼的。
5: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太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4: 真娘的！
3: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给我上！

0: 韩书记，他的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尚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0: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2: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2: 是，秋菊，走。

0: 去你娘！
1: 后面发现敌人，
2: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
3: 白连长，
4: 有，
3: 带着机枪反扑过去。
1: 是，
3: 给我把胡墩包围起来，快！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4: 同志们，跟我来。

0: 你们直接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2: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我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

0: 娘的。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

0: 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1: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2: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2: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哥。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呀，队长，你快接兵吧！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队长，
4: 队长，
5: 队长，队长，
6: 同志们，
7: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呢。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8: 对，
9: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10: 行行行，革命到底，
11: 到底，革命到底。
12: 哎，
13: 刘闯哥，
7: 找到县委了吗？
13: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7: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9: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7: 还有什么情况？
13: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7: 啊，打红军？嗯，什么时候？
13: 就这两天。
7: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0: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团长，我一万万了，团长，我一万万了，我一万万了，饶了这一回吧，团长哎，团长，我一万万了，团长，团长啊。

0: 我看呐，干脆把海洋毙了。
1: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来呀，
0: 来，
1: 去把韩宁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洪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洪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嗯、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洪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2: 上镜，
3: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时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的这个商议之下，最终没有换人，还是由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玉珍老师来出演的。那通过摄影化妆等等诸多电影技巧来弥补她面部的这个问题，
2: 想了各种方法可以原汁原味地还原角色的精神状态哈。
3: 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两米的指标，
2: 那都吃不饱啊，
3: 吃不饱，只有7两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斌老师，他也

0: 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式，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1: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0: 对，
1: 诠释这部电影。

0: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心上，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嗯，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好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

0: 来啊！啊，纸笔伺候。
1: 是。您请吧。
2: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扎，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他绑起来。
2: 是，
3: 走，
4: 快点，快点，
3: 快绑，
4: 给
3: 群
4: 犯把
5: 这
4: 个绑起来。
5: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打算，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
3: 快走！
4: 站住！
3: 走！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5: 哎，
0: 哎呦，
5: 啥？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5: 是啊，
3: 报告。
0: 烟买来了。
5: 好，把钱拿去。
6: 一切都准备好了。
5: 嗯。
7: 让我走了啊，让我走
6: 了。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怎么样？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1: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3: 走，走，走。
4: 哎，张伙伴，这怎么回事？
0: 不能让我提审呢，
3: 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2: 来人呐！赵副官把韩英放跑了！
3: 别耽误，快走！
4: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
3: 做梦，
1: 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行，完了呀！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
3: 是，
5: 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对，
1: 是啊，
3: 我们去接龙。
6: 对，接龙。
0: 不行啊，不行！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3: 对，
1: 对，
3: 就这样，
1: 好办法。
3: 队长，你快下命了吧？
4: 是啊，下命了。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3: 刘闯哥，你快下命了吧？
7: 队长，你快决定吧。
3: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儿，这
5: 同志们，马上出发！
8: 对，
9: 好了，
3: 好，
9: 同志们，
3: 这边来，
1: 先
3: 进，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9: 好了，快
10: 点
11: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12: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0: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12: 那你是？
0: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断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12: 春生，

0: 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嗯，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1: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2: 刘闯哥，他
0: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3: 刘闯哥，黑虎哥回来了！
1: 黑虎哥回来了！
0: 队
4: 长，队
0: 长
4: 回来了！
0: 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1: 可找到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1: 贺总指挥，
0: 好啊！
4: 我上东北回呀。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5: 队长，队长，队
0: 长，
5: 队长，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又唱歌。
1: 走吧。

0: 黄金镖。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不许动！
3: 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

0: 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2: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报告团长，
1: 报告团长，
3: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2: 啊！
4: 赶快集合！
2: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4: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
2: 北马，
4: 哎，去你娘的，
2: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漂亮，
1: 好美啊！
2: 以前只能在图片里看到，现在亲眼看到了。
3: 自驾的时候，你更多时候会开始面对自己，
4: 就是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种。
2: 自然是自己。
5: 张先生。
6: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1: 其实我已经来过 N 次了，但真的每次都忍不住
2: 开心。
3: 在自然里才能去找真正的自己。

0: 这好像是祈福舞，是不是？
1: 他这个是藏戏的那个面具了。

0: 你要再不上，我跟你说，
1: 还能再跳一段。
0: 已经喘不过气儿来了。哇，
1: 我就发现你们这个身体真的还不错了，尤其是耿乐老师。
2: 尽量吧，我尽量吧。
1: 这个就是我们信马由缰身随心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公路纪实综艺《信马由缰》。我们是把视野呢投向了我们的边疆公路，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用车轮来丈量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河山。哇！那我们《信马由缰》这一次是第一季，哇，会有5个路段，会有不同的明星嘉宾来接力完成一本。非常特别，有着你们个人烙印、个人视角、独一无二的综艺录书，
0: 太有意思了。
1: 这本综艺录书里面呢，会有你们的推荐，你们可以是非常主观的自己的感受，你们觉得这个点儿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录书里。
0: 太棒了！
1: 但同时，它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所以它不是单一的，是只属于我们信马由缰的录书。
0: 太棒了！
1: 还要说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我们节目的第一季聚焦的是有着国道之王称号的国道 G219西藏段。
2: 国道之王，
1: 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向往。哎，之后可能他们再来到国道 G219西藏段，看的就是由你们创作的路书。
0: 是吗？
1: 是的。哎呀，
0: 这好有意义啊！
1: 是的，太好了。哎，我们的车队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信马由缰共创团的嘉宾们，我们的车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所有人跟我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名字，让我们一起
3: 信马由缰。
1: 我还给各位呢准备了礼物。
0: 是吗？
1: 来到西藏怎么能不给大家献上哈达呢？哇哇，这个是有一个礼节的，哎，对，耿乐老师做的非常的标准，
2: 要接过来，
0: 扎西德嘞。
1: 这个卡达呢，哇，是我们藏族同胞对大家最诚挚的祝福。酥油茶呢是要献给客人的礼物，这个卡塞呢是怕大家路上饿，要给大家垫垫肚子。
0: 正好吃，正好吃。
1: 好吃吗？
2: 好吃，特别脆，松脆。
1: 我们也问问我们宝马车友们对于这趟旅程的一些期望怎么样？
4: 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西藏。我也是第一次来西藏，非常期待。
5: 你肤色这样，你第一次来西藏？
4: 对，是。
1: 长得很像是在这条公路上身经百战的人。
5: 没错，
4: 没有没有，第一次。
1: 您呢？
6: 我也是第一次来西藏。
5: 你是第一次来？你看出来了？
6: 对，我
5: 这个皮肤啊，细皮嫩肉的啊。
1: 迅哥的队长的含金量不断的在升高。
5: 对，你看全是第一次啊。好，
1: 来我们这边的女车主们。
7: 对，我也是第一次进藏。
8: 我是第二次来。
5: 你是第二次？
2: 那你副队长吧。
7: 副队长。
1: 我们可以看一看你们要创作的路书长什么样。来，
5: 你看看。
1: 沉甸甸的路书，
0: 真是一本书。哇，
1: 咱们即将要前往海拔3100米的林芝。哇，林芝太美了。
0: 是是是，
1: 漫山绿意，江风温柔。我们还要行至海拔3385米的鲁朗。哎呀，
0: 鲁朗，
1: 林海松涛。最终抵达海拔3300米的波密。
0: 波密，哎呦，
1: 山林秘境。哎，所以这一路的闪光瞬间都要交给大家来记录了，后面全是空白的，
5: 全是空白的。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会给它填得满满的。
1: 好的，是的。
5: 哎，你们都是高手啊，到时候要贡献智慧，贡献力量啊。啊！
1: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哦，你们并不是在路上的唯一的一支队伍。
5: 啊，是吗？还有竞争的。
1: 不是竞争的，还有那个叫同行的。
5: 哦，同行者。
1: 我们还有一支信马由缰的先锋车队。他们从传奇的进藏第7县丙察察出发。

0: 哎呦，你看这景还真美。
1: 我也是头一回来。
0: 你也头一回来，咱就走走停停，千万别那么快的到达顶峰。
2: 我特喜欢开车，我这人啊，就属于既来之则安之，
3: 随遇而安，
2: 随遇而安，让我往哪儿开我就往哪儿开。有些旅程啊，就别太刻意，轻轻松松。哎呦，这水真清凉。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老说呀，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个地质地貌，人文文化都不太一样。
1: 是，
0: 到了西藏，可能你开的更多的是旷野山路，就是你会突然一抬头，哇，前面是个雪山，
1: 对，
0: 哇，一抬头是个湖泊。所以你看，在西藏，它的这种自驾，你就会一步一景，处处是景，
1: 是，
0: 就一步一惊喜。你只有开车才能感受到这份惊喜，就觉得这才是生活。因为我们生活不只有工作，我们一定是有这种生活的一大部分勾织着我们生活。
1: 是，能有一个顺手
0: 对
1: 喜欢的车，那就更好了。
0: 哎，你看，别说三句话能绕回来。
1: 咱们可以把空气悬架升高或者降低，
0: 哦，
1: 根据您的这个选择。
0: 哦，那我要不选择呢？
1: 不选择呢
0: 也行，
1: 不选择现在就是中档，
0: 中档。
1: 高的话呢，通过性就更强。所以，我们藏族同胞说了，我只要宝马能到的地方，这全世界没有它不能到的。
0: 哎呦，
1: 这个山我今天真第一次，
0: 我也头一回来，
1: 所以后面是什么路我真的不知道。
0: 那这正是因为未来是不是我们预判的，
1: 对，
0: 所以你才是充满了期待的。
1: 是是，
0: 就跟这车似的，哎，只要是我们装备齐全，车的性能你就足够的自信，你就敢去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您一般开车听歌吗？
0: 我开车是听评书，所有人坐不了我车嘛，爱听评书。
1: 那下回可以试试我们拿我们这个车听一下评书，
0: 那
1: 这个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
0: 我很好奇。
1: 对，这个 X 五，我们是哈曼卡顿的音箱，然后16个喇叭这车。
0: 哦，
1: 对，
0: 16个人跟我说书。
1: 对，所以就是那说书的氛围。
0: 我开始开出来，谁呀、啊？谁呀、啊？有事请讲当面。
1: 它有一个剧场感，就是包围感，
0: 真美啊！这个，
1: 这好多相机都照不出来。
0: 对，只有眼睛里能看见。哎呀，真好。

0: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车里蹦迪的感觉？
1: 其实这路还行啊，没说着那么邪乎呀。
0: 主要咱车好，你就没感觉这路不好走。你但凡换一别的车走试试，就那共享单车什么的。哎呦，已经看到冰川了，
1: 真漂亮，
0: 真的。哎呦喂，感觉到了个星球啊。哇，来吧，唱会儿歌吧。一看见这冰川，心情瞬间就不一样了。看看这边，
1: 真漂亮。
0: 对，阿基玛邦格里克茨拉索，阿基玛小加里克茨拉索。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就是不唱这歌，感觉没有到西藏，感觉像到了外星一样？
1: 那多才多艺，
0: 那绝对的。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喂，哎呦喂，我还是踏踏实实开车吧。虽然景色美丽，心情美丽，但是还是安全第一。
1: 对，你说的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到了，
0: 到了，太美了吧！

0: 哇！
1: 突然觉得离雪山太近了，
2: 真没见过这个呀！我天，
0: 太美了。哇，

0: 哎呀，太棒
1: 小
0: 了！
1: 胖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巴素。
0: 哦，
1: 真是的
0: 真是
1: 嘞，
0: 的
1: 给你
0: 嘞！
1: 打个吉祥节，真
0: 哎
1: 是的
0: 呀，
1: 嘞。
0: 谢谢错模。哎呀，我觉得你看你这个邀请我来的，整的这个阵仗是很大。你看后面还有那些歌舞，你还唱歌，
1: 不大不大，这才是真正的大场面，亚龙冰川。
0: 就是这儿吗？
1: 对。
0: 哎呀，我一直在做攻略啊，说到了冬天，这里就是蓝色冰川，蓝色的世界，在这里能够听得到地球的心跳，太美了。我记得错误，好像你就是咱们本地人。
1: 我是巴蜀本地人。
0: 啊，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这儿的本地人，邀请我来，让我把这么美丽的冰川能够记录到我们的路书里。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也决定了，把我们这么美丽的景色作为我们这一块的收尾，好不好？
1: 好。
0: 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你的家乡。
1: 好好。
0: 好，那我就立刻出发了。
1: 好的，
0: 你
1: 好
0: 继
1: 的，
0: 续感受着家乡的美丽。
1: 好的。
2: 骏马游江，身随新郎。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骏马游江。
3: 冬日的日光城，这一页我们已经揭开了，最空白的路书已经等待着大家去书写了。现在所有人已经集结完毕，骏马游江，第一季，第一期，我们的共创团集合完毕，现在。正式出发。

0: 哦，这边高速也是免费的，
1: 说他们这儿
2: 对。这是传统淡季，
3: 进入秋冬季以后，
2: 对，大家都觉得其实冬天西藏太冷了，
3: 所以它就都免费了。
2: 对，但其实冬游西藏我觉得也很
3: 对啊，您看到好多
2: 冬天你看尤其是那个雪山会更加的那个巍峨壮丽。
0: 对，高速上就全年都免费，头年的十一月份到来年的三月份 A 级以上的景区都免费。
2: 哇，那这个时候来太合适了。
0: 对，
2: 这边已经越来越美了。哇，美呀，太漂亮了。
4: 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我们要书写美丽的西藏路书。哇，前面好美啊。嗯，
5: 这个景真的好看。巴拉吉布贡
2: 耶隆巴拉，这山上的石头就有点国画里边那种石头的感觉啊。
3: 对对对，得用那个皴法。
2: 皴，
3: 对。哎呀，
5: 总感觉西藏的景得亲眼看才行，就是从网上刷或者是看图片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2: 说实话，就这个山啊，乍一看就不太像西藏的那种山了，它开始有秀美的感觉。
3: 啊，对对对。
2: 你看那个，哇，那山上太美了，红的黄的绿，哇，真的，这就有点花海的味道，太美了。

0: 哇，你看天上这个云真，
1: 这跟我们进林芝之前完全不是一个生态。
2: 家人们感性吗？现在我们是在西藏，看这个郁郁葱葱的树木，还有潺潺的流水，感觉每一个转弯都像在画里一样。哦，
3: 南迦巴瓦峰！哇，南迦巴瓦峰，7782，
4: 藏语意为直刺天空的长矛。2008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山峰。
5: 光在云里透出来，好美啊！
6: 是不是因为这边的植物比较多呀？
7: 对，但没那么那个。
3: 对，这儿氧气还比较充分。啊，
8: 好美。

0: 哦，这个光太好看，哎，那是什么？
1: 哦哦，啊，日照金山，哦，
2: 呦，好美，好美，好美！
3: 雪山环抱，林海苍茫，鲁朗这片被誉为龙宫的土地，孕育了工部藏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淳朴观念。这里的艺术灵感源于森林的深邃与牧场的宁静，色彩取自雪山的圣洁与花海的绚烂。这种独特的审美最终幻化为工部想见的精巧结构与织物上浓密的图腾纹样，成为一首独一无二的雪域秘境和诗一般的田园风光。
2: 哇，你这太厉害了！
4: 骏马游香。
2: 太美了。
5: 所以你们特别喜欢自驾游，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离社会型的自己越来越远，然后跟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近的那种感觉？
2: 随着风景的变换，你的心情肯定就是在不断改变的。
6: 而且我觉得人他就是自然的那个产物，还是自然的生物。
2: 对，
6: 他在自然环境中其实那个频率是对的。嗯，
5: 所以就跟你的本我自我会特别越来越近。
6: 对，
2: 后来自驾的时候，你更多时候会开始面对自我，面对自己，
5: 就是能听到自己最安静的内心的声音的感觉。
2: 哎呀，今天咱们去体验一下高原咖啡。来来来，我请咖啡啊。
5: 谢谢师傅。
6: 哎，你看它有什么虫草咖啡、藏红花咖啡，就是它这儿的特色。
1: 那我来个虫草吧。
6: 那我就来个藏红花吧。
2: 这种虫草啊、藏红花咖啡是怎么自己研发出来的吗？
7: 都是广东原藏高原的。哦，
2: 有，你看这个原藏，我觉得做到实处了，这个就永远留在这儿了。所有来的朋友在这儿都能喝到，这个关键它还有西藏特色的咖啡。哦，这个。这种的大小不一的，形状还有一些小区别的，应该就是野生的虫草。
7: 哦，要放藏红花。
2: 哦，放，你看人家这都直接给你放。
1: 是真虫草啊？
2: 对呀，两根虫草，这个太值了。哇，
1: 今天的营养够够的。哦，你
2: 看这是货真价实。来吧，你俩。
8: 哇，
6: 我的藏红花。哦，
2: 这弄的。我都想，那也给我，我也来个虫草的吧。我觉得太实惠了，真的。嗯。哎呀，我一看，我刚才以为他把虫草吧打成了粉，直接冲在咖啡里面，结果人家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藏族同胞真的太实在了。来来来来来，呀，两根虫草，哇，你看看，哎呀，看看这货真价实的虫草。
6: 走吧，上去看看。
1: 走吧。在想怎么吃到它。
2: 哎，待会儿喝的差不多的时候，一根儿给嚼了呗。哦。哎呀。哦，
1: 这里好漂亮，好安静啊，好舒服。好想住在那里面的其中一个房子里。这是我梦想中的，打开后门就能跑到后面的森林里去。哦。早上有鹿跑下来敲我的门。
2: 哎呀。今天我们就把你留这儿吧。
6: 其实简单生活幸福感最强。
1: 对，哎，那个山林在那儿。
2: 对，就在那儿，它就很有层次。
6: 对啊，
2: 太漂亮了。
5: 中午到了，队长，我们吃啥呀？
2: 中午啊，咱们到了这儿了，我告诉你们，其他的功课我没做，但是在吃方面我一定是做了功课的。这儿我告诉你们，就是石锅鸡。
5: 真的吗？
2: 对，因为它那个锅就是墨脱的锅，那个石锅要在那个雅鲁藏布江里边，据说要泡上，是90天还是30天？我记不住了。泡完之后，这个锅才能拿出来。你想，这个锅等于一直受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江水的冲刷。
5: 这到了你的专业领域了。
2: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啊，任何美食离不开水土。
6: 对，
2: 它这个就是水土自然形成的，就同样的料，同样的这个食材，但是在不同的水土，它里边呈现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5: 食神。
9: 这是的雷锋总座，那么帮助公康舱，给到的瓦图巴秀，亲爱的朋友们，石锅鸡上桌了，赶紧来吃饭饭了。
10: 吃完了，咱们还有这个好玩的民俗活动。嘿。

0: 咋黑？
1: 哇哦！
2: 感谢感谢，哎呀，你们是谁呀？啊，你们不能做了好事不留名啊！石锅鸡都给我们炖上了。
3: 对啊，那鸡确实得提前炖啊。
2: 对呀、啊，
3: 不然炖不烂。
2: 那他俩可以啊，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4: 嗯，
2: 真好。这个声音你们熟悉吗？
3: 有，这听着也挺耳熟的呀。

0: 哎，那儿是不是有人在等着我们？
1: 对呀、啊，哎呦呦，招手、
0: 哦，招手呢！
2: 大兵哥，
0: 大兵，哎呦，你看看，
3: 小亮老师，哎呀，
0: 哎呦，原来是你们呀、啊！
4: 这是我们给你们带的礼物，先收着，先收着。
5: 沙棘果，
4: 我们不相随俗啊，我们用本地的方式先来打招呼，好不好？
0: 好，
4: 碰头礼来，
0: 碰头礼，哎，阿奇莫，
4: 碰头礼。
0: 哎呦，我你铁头功啊，
4: 当地的碰头礼，哇，太好了！小亮老师，
0: 小亮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来，咱们进去吧，
0: 走吧，走吧。哎，这个果味道特别好，刚才我们尝了一下，哇，好吃！
3: 这真的忍不了，
0: 这个。你这么点儿，
2: 他没表情，
0: 这么点儿根本不行。
2: 他没表情，
0: 我们都一把一把的吃。
1: 演技好，演技好。
0: 哎哎，你看，哎，我们尊贵的宝马车主，哎呀，你看看，
4: 不承认你们是一帮扛饿的人。哎呀，
0: 石锅鸡啊，我已经想了你想的流口水了。呀，你看这石锅，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坐吧。这个我已经期待了好长时间了，一定到鲁朗要吃这个石锅鸡。
2: 这个锅有什么不同？
0: 这锅当然不同啊！你看这个锅都煮包浆了，
2: 所以它不能洗锅吗？啊，它不能洗锅。
0: 这个锅你洗了，那里边很多精华就洗没了。
5: 说这个石头叫折绿岩，这个石头就特别厉害，它证明喜马拉雅山这儿以前是大海。哦，折绿岩是只有是海底才会长，
1: 才会有，
0: 所以它非常结实。
5: 它是相对的结实，你看用手指头划，
2: 你不烫啊？
5: 划一下，
2: 这不烫吗？
1: 能划出纹来，
6: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造石的感觉？
5: 对对。哎呀，
6: 老板没看见吧？这个，
0: 哦，是这样的。哎，
1: 烫了，
0: 你们都不烫。
6: 咱们先喝口汤尝一下，
1: 尝尝，
6: 这个
0: 谢谢，太好了，哎呦，谢谢，哇，太棒了，哇，你看这个鸡汤，哎，真的味道完全
5: 特别浓，
0: 特别浓，来，
6: 大家开动，
0: 哎呀，太棒了，来，咱们去敬一个那个鸡汤吧，
2: 这个鸡汤，
4: 来，远方来的朋友们，让我们以鸡汤代酒，
0: 来，感谢这一路。哎，他们喝的酥油茶，你看看，
1: 这个都没事。
0: 可以，
2: 一碗汤，一碗茶。
0: 对。
6: 从这个汤可以喝得出来，这只鸡它的生前过得总体还比较开心。
0: 那一定的。关键是这只鸡，它还把开心和快乐又传递给了我们。哎呀，太好了！这个一看，平常就在山里边跑。
6: 叫做藏香鸡，
0: 藏香鸡，对，
6: 藏香鸡。
1: 哦，这种鸡还有专门的名字，
6: 名字
0: 叫藏香鸡，
6: 有藏香猪，也有藏香鸡。
1: 再来一个藏香鸡，
0: 来点。
2: 这蘑菇好鲜呐、
0: 啊！这是松茸啊，
2: 松茸啊，
0: 你看松茸，它能不鲜吗？
5: 采虫草，采这个松茸是就是当地人重要的生计，要不然就只能放牧。这锅里边还有好多东西，有那个天麻，这天麻其实是一种兰花，为什么长这么肥呢？它就是吸收那个蘑菇的营养。
0: 它是吸收蘑菇的营养，
5: 它能吸引一种叫蜜环菌，一种蘑菇。
0: 今天这顿饭我真觉得吃着了。
5: 然后蜜环菌以为这也能吃呢，然后进来之后呢，结果被它消化了。
2: 被它吃掉。
0: 哦，小亮老师，你这年纪轻轻怎么懂那么多呀？
1: 这知识储备也太丰富了，
5: 干的时候这个
0: 太厉害了，
6: 这叫博物家。
1: 不是，你是生物学家呀，还是美食家？
5: 我主要是科普这个动植物的。哦，哎，这片龙胆

0: 开的真棒，我觉得它是这儿唯一比天空还要蓝的花儿。
1: 野生的蔷薇结果了，通红，鸟类对这种颜色特别敏感。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鲁朗啊，天然氧吧，也是川藏公路318进藏啊，
3: 必经的，
2: 必经的一个
3: 点。对，
1: 我14年前来过，
4: 什么样？
1: 我当时就有几家卖石锅鸡的，当时就有了，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吃石锅鸡。我一看，哇，这地儿也太漂亮了，特别原生态。
2: 咱们一会儿啊，吃完了饭，下午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在鲁朗当地的一些民俗活动。
5: 哦，哎，
2: 一边吃着饭，一边先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5: 小礼物
2: 呢？先来猜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好东西，好不好？啊，
4: 什么东西？
2: 来，阿姑，
6: 能看吗？
2: 拿到手里边，先研究一下。李胜老师，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猜一下。答案今天下午揭晓。
6: 这是不是个乐器？一个
2: 大胆的猜，
6: 哨。
2: 好。哦，
7: 香，放香的。
3: 这个是喝什么东西的一个吸管？
7: 你咋吸？你给我吸上来。
3: 你看能，真的能吸上？
7: 我不相信。
6: 看能不能出声？不行，吹不出声了。
2: 吹不出声。
6: 不是乐器。
2: 现在不揭晓，下午再告诉大家。
1: 那我也给大家一个礼物。
3: 哟，这片叶子好漂亮。
1: 对，咱这个石锅从墨脱开采出来的，这也是在墨脱的。哦，这个叫莲花叶儿，
3: 好漂亮啊。
1: 对，墨脱又叫隐秘的莲花嘛。正好在那个地方，树叶会被一种真菌感染，它就会自然长出这样的
6: 莲花的图案。
3: 好漂亮，
1: 莲花图案。所以你到了墨脱，在它有一个山包，那周围就特别多这种东西。
3: 所以其实真菌也不完全是坏东西，
1: 也能造出美。这其实是很别致的一个纪念品。
7: 嗯，谢谢老师。
3: 谢谢。
2: 怎么样？大家现在吃差不多了吧？
7: 马上放下筷子。
3: 现在是汤足肉饱，
6: 是
2: 汤也喝饱了，肉也吃够了，咱们玩去。
7: 走，
3: 好，
2: 让大家体验去，好不好啊？
3: 走，咱们去试试。
7: 走，哎，开心。

0: 现在是鲁朗最美的季节了。
1: 嗯
0: 嗯，你看它这些针叶林下边的这些彩叶树
1: 啊，
0: 正是红的红，绿的绿的。
1: 彩叶树，
0: 对，就是各种颜色的。
1: 哦，是漂亮啊。
0: 嗯，
1: 嘿嘿，这个车的推背感一定很强。
2: 嗯，
1: 哎呦我天哪，
3: 这动力，
1: 我好像没有开过这么猛的。
3: 但它这个外观确实，刚才我们一进来一看，
2: 这个比较帅，
3: 在车外边就觉得，哎呦，
2: 对
1: 对，
3: 没见过这样的，
1: 对，
3: 宝马，
2: 好想放个音乐听一下。
1: 我来了啊，
3: 走，
2: 哎，醒来了，
1: 哇，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但这个车确实提速太，它提速太好了，
3: 嗯哼，哎，咱们刚才好像就到了，
1: 到了。
3: 咱们刚才过了那个
2: 过了
3: 过了活动地点了，
1: 没事，我们再调回去。
4: 我们到桌子那儿去，来，我领着大家走。
1: 好，走，
2: 走走走，
4: 走了。
1: 哎呀，
2: 哎呦，
1: 哦，这儿的牦牛，你看，
4: 哇，
1: 太漂亮了。
4: 哎，我教大家一下
1: 啊，
4: 牛粪叫焦干布，
1: 焦干布，
4: 对，
2: 它可以烧火，对吧？
4: 对，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去云南看我，
1: 嗯，
4: 他从拉萨带了一柄焦干布过去，
1: 哦，
4: 他告诉我，一开始告诉我说这是普洱茶，
2: 太怪了。
1: 你好，你好，
4: 对，
5: 欢迎各位贵客来到我们美丽的鲁朗，
1: 贡干桑，
5: 谢谢你，
4: 哦，记得来放松松，
5: 谢谢你，
4: 欢迎贡干桑。
5: 接下来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工部想见的飞羽文化，
1: 哦，
5: 大家一定会玩的会很开心。
1: 好好好好，
4: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来，谢谢。工部想见，
5: 对，
1: 哇，这个箭头我已经就觉得很稀奇了，
3: 哦，
1: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箭头，是吧？
3: 是。
5: 各位老师，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制作匕首的一个
1: 哦
5: 哦，这位是我们的那个制作匕首传承人的徒弟金刚老师。
1: 哦，你好你好，金刚老师你好，哎呀。哦，这个就是
3: 哦，你看这已经这箭头已经差不多
1: 了。哦，你看这是您做的吧？
5: 对对对，让金发老师介绍一下。
3: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1: 对对对，
6: 啊，必须你做你的大伙儿，逻辑刚刚比较简单，等等呢，嗯，我们公布一点点的那个大的那个资料，知道不？
5: 哦，他说我们这个这种制作的工艺。

0: 是1500多年的有这样的一个历史。
1: 1500多年
0: 了。对对对，现在能做这种东西的也特别少，
1: 没有多少人会做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真的要传承下去。
0: 对对对，
1: 真的。
2: 这个最早的作用是什么？让它响的作用是什么？
0: 对，哦，就是一种通讯的一个。哦，我在这边试，然后在那边人就能听到，我这边有一些
1: 人家就通讯就不用靠吼了。
3: 穿云箭。
0: 对对对对，这种
3: 一直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就撤来人了是吧？
3: 对对，
1: 你看太棒了。
0: 接下来各位老师，你去体验一下射箭吧。
1: 体验射箭，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好好，走。

0: 这是我们的剑哥。
1: 剑哥，哇，
2: 这太厉害了！哇哦，看这个架势，哇，太帅了！
0: 这些动作是我们传统的功夫。

0: 的是什么？
1: 对，这是我们平时射箭的时候射中，然后他们就会过来敬酒。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这样一个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0: 敬
1: 的，对对对。
2: 呀，大大的兵，熊木姑姐，哥弟妈弟的朋友，带俺们去结束了。哦，
0: 很燃呢。
3: 你看这走的，
4: 对，
5: 模仿熊的动作。
1: 对对对，哎，
3: 哦，这个声音是不是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太棒了，
1: 样子怎么样，各位老师？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哎，这个大哥穿的漂亮啊，
2: 好帅啊！
1: 哦，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嗯，他是我们的文化民俗的一个老艺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公布女孩子的一个盛装，接下来让我们那个王舅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布服饰。
4: 公布服饰哦，
5: 当恁这家的伊拉当的团长给，嗯，跟那个项目队查实伊拉，当我这个公布服查实伊拉，安尼加深不多。
1: 老师说，现在我带的这个男。

0: 男士的帽子，我们这边叫假下，
1: 假下，
0: 假下，它就是这样往上翻的这种意思。
2: 假下，我这个往上翻一点就是假下，是吧？
0: 男女我们穿法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男的就是高度是过膝盖，
3: 过膝盖
0: 这个位置，对对对，
3: 这样方便活动。
0: 对，女的这个她戴的这个帽子叫司令小，
2: 好有
0: 这边叫司令小。我们这个工部服饰跟别的地区不一样的特色就是这个外套叫骨袖，然后它骨袖的意思是就是套头，中间有个洞，它直接这样一套头，然后这样一系，就女生的话就是戴帽子。戴法上面有个不一样，如果她这样戴，公部人能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士。哦，因为帽子上面有戴法有讲究。
4: 她能这得什么的？对，她脖子的能这这得的了，脖子的，我能这干啥去了？她
0: 对，这样就说明是已婚的。
3: 看明白了，后面的姑娘们全部都未婚。
0: 对。然后我们的整体服装，她的帽子，然后她的衣服，我的所有都是我们的那个羊毛，
3: 很暖和。
2: 太棒了，感谢。
0: 接下来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射箭吧。
2: 射箭
0: 吧，
2: 走。哎呀，
3: 来，就这样。右手，
5: 好重！
3: 我就这样，你要瞄准就是那个。
5: 然后这样拉吗？
3: 哦，对，
5: 这样拉。
3: 你不要这个手架是这个，这个不要架。
5: 哦，直接这样。
3: 哦，对，再拉。
5: 这力气不够是不是？
3: 你没拉完，
5: 没拉满，要拉满。
3: 对，
6: 加油！
5: 稍等哈。
3: 那个箭头就是瞄的那个靶心，
5: 不行，这力气不够。
3: 可以呀、
2: 啊，可以，
7: 再来一个，哎，
2: 起码射出去了。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吃哪了？
5: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试？我实在没力气了，这要了好大的力气啊！
4: 来吧，咱们都来试试。
6: 来，试。
4: 我的保钓弓，
6: 这个手不是不用这样吗？
7: 就这样呀，行了，
6: 这样就行了。
7: 哦，你看这看，
4: 这样，
6: 这样就行了。
4: 哦，是这样。
1: 哎呦，你力气好大！哇哇，乐哥，你力气好大！哎，为什么？
6: 哦哦，响了！哦。
1: 我就不信了。
5: 老师，你别光嘲笑我，你教点有没有别的干货？没有干货。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太棒了，
0: 恭喜嘉欣，
2: 恭喜
0: 嘉
2: 欣，
0: 感谢嘉欣的泪，嘉欣的泪，谢谢。
3: 拜峰台海拔44478，我们要去这个是吗？
1: 对，拜峰台。
3: 哇，这个盘山路还挺美的。

0: 早啊，出发快乐！
1: 出发快乐！
2: 出发！哎呦，
0: 哟，
2: 拍一个、啊！
0: 迅哥，迅哥开车啊，迅哥！啊，乐哥早
3: ！Hello，
0: 早呀！
3: 哇，你怎么突然有个高科技武器啊？
0: 对，今天我是那个摄影老师，
3: 辛苦你了。你这每天
0: 拍你别辛苦我，我们俩得接力。
3: 是吗？
0: 是的。
3: 好的。
0: 雾，雾中的山。哇、
2: wow、哦！去波密，去波密！哦哟，据说今天这一路比咱们昨天看的地方还要美。
1: 每年最好的季节就是桃花开的季节，
0: 桃花之乡。
2: 桃花开，哇！
1: 桃花开放的那个季节的话，有一条小线路，就是从林芝到波密嘛。哦。波密的桃花美在哪儿呢？那下着小雨的时候，雾气在桃花树上面。哦。雪山在雾气上方。哎
0: 呀！哎呀，我们应该三月份再来一次。

0: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你来不够的，
1: 来不够的。
0: 你像大兵老师来了多少趟？多少趟了？
1: 哟，我这几十趟都有。
0: 几十趟，你想想，
1: 后面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0: 听这个名字吧，就是觉得特别神秘。

0: 线路318其实是相对来说难度其实低一点。
1: 最难的是哪条？
0: 我还是觉得是219。
1: 它
2: 起点终点都是分别是哪里啊？
0: 219的话是广西新疆，然后G331的话是那个新疆一直到那个辽宁丹东。G228的话是从辽宁丹东再回到广西中心，这三条大道构成了中华的环华线。
3: 网友们称它勇者之路，
0: 北境之王。再一个是这个滨海大道，哇，这三条道。
4: 波密，雪山环抱如屏，冰川与森林相拥，桃花与白雪。

血同框，天地在此交汇成化，藏王故里的血脉，康巴与工部文化交融，博央、热巴舞、刀舞皆在雪山凝视下生长，自然之美与文化传承共舞，孕育出波密独一无二的艺术灵魂。

0: 哟呵呵，哎呦，这是要欢迎咱们的吗？这是。
1: 哦，龚刚上，
2: 站起的嘞，
1: 站起的嘞，杨青了。
2: 来谁？
1: 这是我朋友。
2: 哦对对对，
1: 哎，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不见。这是我的朋友们，我的小伙伴们，张西
0: 德勒，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3: 哦，你好，张西德勒。
2: 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的老朋友。
2: 然后刚好今天我们这边有个丰收节，
0: 哦，丰收节，
2: 就大家来了以后，就我们就一起观赏一下。
0: 哦，好，太好了，走走走。
1: 这个歌声啊，隔着一两里地都能听到。
3: 能听见。
1: 对，

0: 1885的话，它是代表我们丰收喜庆的时候。哇，
1: 对对对，
0: 看着就特别开心。
1: 对，
0: 它，人是拿的那个铃铛和那个牦牛尾巴。
1: 哦，牦牛尾巴这是。
0: 对对对。哦。

0: 哎呦呼呼！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咱们的民俗体育竞技活动。
1: 哦，这是拔河是吧？
2: 对，
3: 当地特色的拔河。
1: 哦，
2: 相当于这种丰收啊劳作物的时候，它是基本上会有这种的体育比赛。
1: 哦，
2: 对，
0: 大家猜一下谁会赢？
3: 这个还有什么悬念吗？
4: 从体重来说，肯定是他。
5: 大赢了。
4: 但是那个小伙子，我看也很有潜力，
6: 啊，他没准有技巧。
4: 对，
0: 好，两位选手准备动作。
4: 哦，是这样的。
5: 哦，他们是脖子的。
4: 肯定有技巧。
0: 三二一，开始！哇！
5: 哎呦！哦哦哦！
4: 稳住！
0: 哎呦！哦哦！哇！哎呦！哦哦！
4: 稳住！稳住！加油！加油！你太有经验，他脚横着，
3: 他是绝对力量。
4: 对。加油！哎。
5: 啊。
4: 对。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4: 赢了！哇，绝对优势！哇！哇！哇！哇！
0: 那这边就是咱们的第一名了。
6: 冠军，
3: 咱们今天下午要体验的项目很多，这个我代表大家了，好不好？

0: 啊，行，但是要找一个势均力敌的，谁是60公斤体重？好，来了，
1: 这个大兵老师有点欺负人家，
0: 人家是40公斤级的，你这，你看你俩站一块，
2: 你这有点过分了。
0: 我把衣服脱了，你再看，
3: 你确实太瘦了，
0: 这不就结了吗？

0: 3、2、1，走，开始。
1: 稳住，稳住，大斌老师，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大斌老师，稳住。
2: 斌哥，你刚才真的很像螳螂哎。
3: 你说老实话，你今天中午吃的是饭还是加的98号汽油？这么猛啊！我来，我来，我们派出我们当中最身强体壮的，
0: 我来试试，我来试试。宝马车主来，
3: 这位吧，
0: 对对对，
4: 你来，你来，你来，
0: 我俩差不多。
5: 好，两位老师做好准备，
0: 马上啊，马上啊。
5: 好，3、2、1，开始。
6: 加油！
7: 加油！
3: 有戏有戏有戏，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稳住，哦稳住，哦稳住。
3: 星哥真不愧是部队锻炼出来的，
0: 你看是不是？还有谁？
3: 还有这位呢，我要挑战一下。试一下
0: ，那个大哥，你就用一成的力气，啊，就用一成力气，哎，对，好，
2: 别太拼了，旭哥，
5: 好，3、2、1，开始，
7: 加油！加油！
3: 有戏有戏。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0: 太吓人了，
4: 虽败犹荣。
5: 好了，那咱们的第一项人力到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可以移步到这边，抱石头。
0: 好，
4: 走。
5: 接下来是咱们的第二项抱石头，抱完之后谁来那个转圈多，谁就是胜者。
2: 谁还要转圈多？
1: 转圈多。
4: 你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石头多重？现在
5: 这石头是200斤。啊，
2: 200斤啊！
0: 这谁抱得起来啊？
2: 就有200斤啊？这
4: 不可能有200斤，这不可能有200斤。
5: 啊，来！啊，
2: 这么轻松？
5: 加油！
2: 这看起来很小啊，咋可能200斤啊？
4: 不可能！
0: 加速，冲刺一下！我看，
4: 三圈了。好，
0: 三圈就算了。
2: 有200斤啊？
0: 哎呀！哦，这你看，手上力量，看见没？
4: 好吧，
0: 哎，没问题，我觉得他没问题。两圈，加油！你看，越来越轻松。
5: 三圈半。那咱们的最终成绩是，最好是3圈半。顿珠第一了。
0: 顿珠。
2: 我想试一下。
5: 好，来，老师没事。
0: 你想试一下？
2: 不是，在我看他刚抱的好轻松，我觉得他没有200斤，我想
5: 来，
2: 感受一下。
4: 你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3: 精神可嘉。
4: 把它放在正中间行不行？哎呀呀呀，腰，
3: 小心腰，小心腰。
2: 哎呀，200斤，
0: 绝对是200斤是吧？
2: 绝对是。
0: 我来试试，我来试试。
4: 好，你不累是吧？哎。哎呦哦！哎呦，小心小心！
2: 喂，你给我，旭哥，你给我。哇哇

0: 感谢小王。
1: 哇，太棒了。
2: 好，现在是咱们可以移步到咱们的波蜜美食夜，一起
1: 体验一下
2: 不一样的波蜜美食，来吧。
3: 开动开动，哎呜哎呜，
1: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哎呀，刚才你不知道这拔河把我的力气全都用光了，
4: 这是饿着拔的，
1: 饿着拔的，饿着拔的。
3: 你看到这块糌粑了吗？光冲着这块糌粑我就知道捏这个糌粑的兄弟手有多大。
4: 对，你看
1: 啊，这里边还有什么葡萄干儿，还有什么，这是红豆吗？什么人参果？哦，这个应该很好吃啊。
3: 好吃的很，
1: 尝一口尝一口。哦，
3: 杨姐，那是前面是那个藏香猪了是吧？
5: 对，藏香猪，
3: 藏香
5: 烤乳猪。
3: 锅里边是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这个的话就是天麻炖鸡，刚刚不是我们丰收节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羊肚菌和天麻这些，它这个也可以用来炖鸡的，天麻和羊肚菌都在这里面了。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农作物里面的话，小麦的这个藏式包子，然后是有我们的血肠，
3: 血肠，
5: 血肠也特别好吃。
1: 哇，里边牛肉真的很香啊，
6: 舒服。
3: 关键你看这景色，
1: 对，
3: 全世界找不出来这么好的餐厅环境吧？
1: 绝对找不到了，太美了！哎呀，神仙日子呀，真的。
6: 雪山下吹着风，晒着太阳，太惬意了。
3: 景儿好，人好，吃的东西也好，
1: 对，
3: 就是。
7: 因为我第一次来嘛，我一开始设想的是很艰苦，很冷，一直在吸氧，然后，对，没想到从拉萨往林芝一开，这简直就像天堂，
1: 天堂，天堂！
3: 如此好的湖山美景，应该把它留下深刻的这样的什么呢？印记。
1: 对对对对，
3: 把这个路书做完。
1: 对，哎对，咱们还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咱们的路书啊，
3: 路书，
1: 你看看，咱们的路书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心里边已经都装得满满的了。咱们要不每个人写下一段自己的感受。
6: 好，队长开始吧。
1: 可以可以。开心啊，真的一到拉萨就开心。丝瓜鸡，丝瓜鸡，雪域高原好东西，面对雪山整一锅，全家老少笑嘻嘻。

0: 到拉萨一定要慢慢走。
1: 以前见过雪山，没见过被雪山环抱。拉萨、林芝、卢朗、波密，圣地到天堂。
2: 当你来到了林芝，尤其是抵达了波密，山林间有可爱的小生灵在蹦来蹦去，希望你放缓脚步，停下你的车辆，驻足向左四路观望。可爱的小猴子正在冲你招手，希望你们交上朋友。
3: 哇，空气好不一样哦，感觉自己的声音现在有点远。
4: 旅途中的每个小遗憾都像这片树叶的缺口一样，你可能觉得那是个缺口，但是这个缺口它是爱心的形状。天地在你的心中，路在你的脚下，出发吧朋友们，期待你们路上的故事。
5: 在这里我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也听见大自然的心跳声音，更听见了地球的心跳声音。这种声音在召唤着我，这种心跳让我心旷神怡。亚龙冰川就是我这次路书的收尾了。
6: 我觉得西藏的天空给我感觉就是离我们更近，这里的云更加唾手可得。
7: 对于我一个山东人来说，我很喜欢西藏的光影，我想把自己一直留在西藏，一直追寻这种光影的感觉。
8: 我们昨天从拜峰台到4700米的南迦巴瓦峰观景台，对那一路的景色是非常梦幻的，因为它从我们的晴空万里到我们的大雪纷飞，就是有一种四季的变化，然后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又梦幻又刺激又有探险的那种感觉，很不错，很完美。感谢 BMW 带我们穿越这次秘境。
9: 首先感谢宝马 X 带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秘境西藏的这个林芝地区啊，我们从拉萨一直到了卢朗，然后今天来到了这个波密，或许人生中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能在这种美景下去品尝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宝马满足了我去流浪的一种精神之旅，感谢宝马 X 带我领略了万千美景，终归的万境归心。
1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信马由缰，从拉萨到林芝到卢朗到波密的这一段旅程，在大家的共同创作下，我们的路书已经完成了。我们把我们的收获，把我们的开心，把我们一切的感受都已经融入到了这一本路书当中。现在呢，要把这本路书传递给你们，祝你们在后面的行程当中开心快乐平安，也期待你们用更多的内容装满我们的信马由缰。收下吧。
11: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2: 哇，这是刚说的那个清唱的。
10: 啊，太帅了，
12: 好有劲儿。

来，老师跟老师一起聊的啊，好，一块儿啊。

0: 次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新王。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重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

0: 拉萨感觉怎么样？开心啊！真的，一到拉萨，你开心。坐在飞机上看见蓝天白云，哇，看见雪山，哇，太开心了。啊，这是测血氧啊，那测一个，测一个。哎呀，我在那没睡好觉，我不知道状态咋样。现在是93的71。
1: 这落地比较好的状态的啊，在西藏能达到91以上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今天不要洗澡，不要洗，走路慢一点就行。
0: 哦，谢谢谢谢。王老师您好，我是西藏的。谢谢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藏语一听啊，感觉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真是一到西藏就特别开心，这么隆重的礼仪，感谢啊感谢。 哎呦，咱们今天在这儿吃饭呢。哎呀，这太美了，这直接能看布达拉宫啊！哇，哇，哎呀，其实我已经来过 N 次了，但真的每次看见这个布达拉宫，你都忍不住，你就想拍。哇，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哎呀。
2: 不过话说，我今天我这伙伴到底是谁呀？到现在不告诉我，这搞得太神秘了。哇，终于到了！哇，空气好不一样哦，感觉自己的声音现在有点远，好像在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3: 哎，有点，好像呼吸需要很大口一点。
1: 到拉萨，一定要慢慢走。我现在就现在这样，
4: 我突然感觉还是心脏有点。
2: 好期待，会是什么旅程呢？
1: 哎呀，给他俩都摆好。哎，但是。 我坐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像主人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可能应该也算主人吧。我应该在咱们这里边应该算来西藏、来拉萨来的多的。哎呀
3: ，Hello，
1: 哎呦，申哥好。哎呀呀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完了，李胜，李胜，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脸盲，但是我李胜老师，李胜老师，哎呦。 这个今天给我惊喜，原来是李胜老师。
3: 申哥来过西藏吗？
1: 我来的多。嗯，我应该是来过有七八趟了。
3: 七八趟。
1: 你呢？
5: 我没来过。
1: 啊，头一次来，对，第一次来。你头一次来，你状态这么好，你这个天生就注定是属于高原的。
3: 布达拉宫，
1: 迅哥，哎呦呦，哎呦，
5: 哎呦，
1: 结果瞒了半天是你，
5: 是你，
1: 哎呀。 我俩太熟了，我俩太熟了。
5: 你跟李胜老师也头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咱们这个太讲究了，这地儿。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咱们团队是不是应该起个什么名啊？
3: 起个名。
1: 啊。
5: 你这姓耿，
1: 我姓王，
5: 李王耿，
1: 耿王在这里。
5: 耿王在这里，
1: 不贡献几个梗都不好意思了。
3: 哎呀，非常棒。

0: 梗王，对，
1: 其实我觉得旅游嘛，最重要的还是看搭子。今天咱们这个搭子在这一摆了，我太开心了。跟你俩在一块旅行，那一定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事。
2: 有梗，对，我们三个人拍个照。
3: 梗王在这里第一次相聚，来吧，
1: 太美了，
3: 再来一个，一二。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OK， 这是咱们成团的第一张照片。
3: 是的。
1: 哎呦。咱们的菜要上来了，牛肉盖被，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藏餐。
2: 哦，好香啊！
3: 牛肉包子，
1: 牛肉包子，来来来来来，手抓牛肉，
4: 老牛酸的。哎呀，
1: 哦，这个是最棒的，绝对原生态啊！
3: 哎呦呦呦，苏茶，哎
1: 呀，这太好了。
5: 谢谢，
1: 走吧，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5: 开心，
1: 太好了。
5: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牦牛肉哈，
1: 这绝对牦牛肉，
3: 我这头一回吃，头一回吃。
2: 选个队长吧，
6: 耿王在这肯定是六哥当队长。
2: 耿王就是这个王，
3: 王最重要，
2: 知道吧？
3: 对，不是耿最重要，是王最重要。
2: 这个、
1: 好吧，那这个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
2: 信任信任。
1: 说实话，从小到大没当过这么大领导。那都当上队长了，反正在咱们这一路当中呢，我肯定是扶好木，
3: 来单都听你的，
1: 这个单咱们得共同来买啊。
3: 没说让王队请客呀。
2: 那队长列一下计划吧。
1: 我觉得在出发前肯定要做一些准备。
3: 是，
1: 这个你俩呢没啥经验。就来这时呢，首先
2: 讲话都不一样了，
3: 有一点感觉像领导，
2: 不一样了，讲话。
1: 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一次整个旅途安全、开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些物质上的采买。这方面呢，你们肯定就没啥经验了。关于要准备啥、要买啥，这个事儿就我来。然后你俩呢，主要提前的去逛一逛。
2: 太感动了，
3: 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是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拉萨市区的冲塞康市场，要在这儿呢采买一些东西，为咱们自驾做一些准备。这个市场我之前是来过的，第一次到拉萨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市场，这非常非常热闹，这全是各种日用品，然后各种吃的，哇，你看看，好热闹。哦，这个好好吃哦，吃点这个吧。说实话，这个呢。您看，就是咱们藏族同胞自己手工做出来的，它这个不是那种加工厂出来的产品，
7: 不是机器烤的，
1: 对，不是机器的，自然晾干。这个来半斤，这个来半斤。
7: 好的，
1: 行，太棒了，谢谢啊。咱们有这个牦牛肉垫底，什么样的旅程不能对付呀？
2: 这也太好看了，这绝对会是我们的那个很美的一笔。很有故事感。

0: 福建土楼分布在闽西南大地上，总共有3000多座。这都是夯土墙，
1: 这么厚吗？那我要是去我朋友家找他玩，我在这敲，哎，我来你家了，谁能听见我？这个也是还原的，对吗？木质结构。
0: 对。
1: 那如果起火了呢？这不就相当于把火也箍里边了？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说起福建土楼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算得上驰名中外，这次来到漳州

0: 怎么都得去看看土楼。
1: 于老师，怎么样？有求必应吧？要看土楼是不是？嗯，
0: 这是博物馆。
1: 其实我就是因为想说，你在土楼你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儿，但博物馆不一样，咱就有那个航拍视角，左面、右面、上面、下面、前面、后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专家讲解。哎，林艺谋林老师，今天咱的这个智库宝藏军师，带我们逛逛吧，好不好？
2: 欢迎欢迎。福建土楼分布在闽西南大地上，总共有3000多座，主要三种形式：一种圆形，一种方形，还有一种多边形。
1: 我小时候在影视剧里面看到比较多的，好像确实是圆形。
3: 对，
1: 就是尤其是当年那个动漫特别火的。大鱼海棠，
2: 最早赏金，
3: 对对，
2: 土楼最早赏金是方楼，
1: 啊，最早
3: 最早最早
2: 方的方楼，
3: 就在建成圆形的，因为圆形最科学的，占地面积小，但是利用率最高。
0: 圆形最科学，是不是还有一个所谓它的防卫功能更科学？因为它的死角少，
3: 对，
0: 它能够一览无余的看到更宽泛的位置，
3: 对，
0: 对吧？啊，
1: 您这个颇有大将军的这个帅才呀！
0: 演过一些类似的，演过一些类似的，我就
3: 前面看的就是方形的，是南靖的和贵楼，这属于客家土楼。客家土楼是以通廊式的，一个公共的一道设计。啊，闽南土楼。像2楼一立，它是单檐式的，但是呢，它的4楼它有个外通廊，战备时候突围来了，后门打开，就可以直通过户的，可以互相支援，就是既封闭又联系。
0: 对，就是它以最大的这个物理上的优势，发挥这个宗族互帮互助，一旦有危险发生，共同抵御外辱。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3: 嗯，土楼有两大作用，一个是积足而积，第二是防盗防火。
1: 那土楼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土，它的这个特性？
3: 这土楼呢，是来源于中原文化夯土结构，这种有山上的那种沙质的黄南土，还有田间里面第二层里面的革土，敲脆以后就能搅和，泼上水，放一天就能发酵，第二天把土抓起来能捏成一团，放下去可以散开。才可以夯住的哦。我们可以到那边展示厅看看实物，这都是夯土墙。
1: 这么厚吗？
3: 对，像这土楼很厚，比如说以2楼一列，2楼的一层楼的墙基的厚度呢，2米53，号称福建土楼最厚的。
1: 不，但这也太厚了。那我要是去我朋友家找他玩，我在这敲，哎，我来你家了，谁能听见我？
3: 各家当年都有放一个之字形的，外面小。里面喇叭形的这种之字形传声洞，
1: 哦，就真的留了这个呼朋唤友的这个声音的通道。哦，
0: 就是如果我要去找您，我就找您家那个，然后我说老林在家。
3: 对，
0: 就是
2: 在的，
0: 专心。
1: 那咱们真的来您家里逛逛，好不好？
3: 还有我们看看这个展示馆里面这种按比例塑造这种模型。
0: 我稍微有点矮哈，这个。
3: 这种是什么样子？你看刚才说了这是什么土楼？
0: 连廊是吧？
3: 对，
1: 连廊，你很厉害，
3: 一看就懂，
0: 一看就懂。
3: 土楼内上下房间的大小依据均等，不分长幼尊卑，平等分配。土楼的楼高呢，有3层、4层、5层。那它那个功能怎么分配呢？一层呢做厨房餐厅，二层呢它客家它是土长间，闽南人的4层，啊对。它3层、4层都是睡觉的地方。客家人把祖堂放在大院中间。
0: 哦，中间是有祠堂。
3: 对，他是说一进来就看到祖宗，看他们回来。
0: 先祭祖。
3: 闽南人呢，祖堂放在4楼顶层呢。技高廉价，看到祖孙后代这边繁衍发展，意义不一样。
1: 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放在心里的，还是放在高处的，其实都是咱非常尊重的一个心的体现。哎，这个也是还原的，对吗？木质结构。
3: 对。
1: 那如果起火了呢？这不就相当于把火也箍里边了？
3: 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像土楼呢，岩石里面呢，没有现在的消防栓啊，消防器械的，人家有水井，除非这个院子里面有这个水井之外，人家像2楼呢，有这个上面有个射杀漏水口，可以杀了水可以上面漏下来，叫射杀漏水口。土楼外呢有鱼塘啊，
0: 有鱼塘，
3: 还有这个水沟，做的起水的资源。
1: 所以其实它

0: 有自己当初最完备的抵御外敌的一套安全措施，更有内部的我们说防火的这样一套安全措施。
1: 所以我们这个以前护建土楼研究先期嘛，黄安民教授，他总结了这个土楼这个价值的，他这个建筑平面独具特色，构造处理与众不同，防卫系统构思敏捷。
2: 但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们现在年轻的朋友来说，有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好看，
0: 真的，
2: 它极具美观，对，有观赏性。像网上很火的四菜一汤，就极具特色。
1: 对对对，四菜一汤，就典型的楼群代表。
2: 大型村落。
1: 对，
0: 只此一个吗？
1: 对，一处。
0: 只此一处。
1: 好东西不太多。
0: 懂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没毛病。
2: 对对对对。
1: 福建土楼有3000多座，世界文化遗产有46座，省级国家级弃子可数，怎么办呢？前年我们就通过黄岸民教授，引进了一个项目，叫做活化利用，把有限的资金
2: 拯救
1: 集中放在这个非遗土楼，把这个闲散的没人居住的残破的，进行修整，适当的进行开放的格局，是用现代人的眼光，适当的创新，
0: 赋予它新的生机，
1: 赋予新的内容。
2: 那这么说，
1: 这是叫做土楼乡村振兴的一部分，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民群众能发展经济，
2: 生活过得更
1: 生活更美好。
2: 因为当初建土楼不就是为了能够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
1: 对呀，
0: 建土楼就是为了人人都能吃得上四菜一汤。
1: 很好，很好。

0: 乐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哇，我们来到了厦门呢。天哪，这里是海。
2: 哎呀，
1: 耶呼，
3: 妹妹，请你来念一下我们的小卡。哎，
1: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鹿岛厦门这座将海浪谱成旋律，将音乐揉进风里的城市。你们不妨在晨曦中登上海运台，或在暮色里漫步鼓浪屿。我们相信，这座城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处气息，都会成为你们的和声。本站厦门将由厦门吉岛音乐主理人徐聪带领你们一同感受厦门的海岛风情。
2: OK， 哇，你的口音很有变化。
4: 是啊，
1: 期待你们以音乐为舟，再走一船鹿岛的星光与涛声，留下穿越时空的音符涟漪。
5: 等我归来，咖啡店招牌。
2: 哎，我听到了，很有阿卡贝拉的那个声音。
6: 我听到了，
7: 循声而动。

0: 介绍一下吧，各位。
1: 1 2 3 4 5 6 7 8 9 10，哎呦喂，我们是，哎呦喂，
2: 哎，有点90年代我们央视节目那个片头曲的感觉了。
0: 太帅了，太
3: 谢谢谢谢，
0: 太帅了。
3: Hello Hello， 老师们好，我是情感人生乐团的队长和男中音徐聪。
4: 徐聪，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3: 其实我们是一个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乐团，
0: 对，
3: 就希望用我们的和声能够把大家耳朵给唱醒，
5: 叫醒。
2: 阿卡贝拉这个艺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熟，嗯，但是想像你们唱的这么和谐，然后排练这么默契是不容易的。
3: 谢谢。
2: 那比如说老师能不能简单也教教我们几个人，我们可以现场拍一个吗？
5: 来一个入门的那种感觉的。
3: 我们是不是有给老师们准备了一个很
6: 挑战，是不是？
7: 有挑战，
8: 就是大家确实很耳熟能详的那首《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这个回家看看。
3: 开始了。
8: 好，这一生不完成了。
3: 学会了，
8: 学会了，好，结束。
6: 学会了。
5: 谁的结束了？谁的就结束了？你唱主
9: 旋律，我是女高嘛。
2: 常回家看看哈。
0: 还有哪几个声部？
9: 女中音、
5: 女中音，你说我们这谁是女中音呢？怎么说呢？这个
9: 老师，你看我们谁像是女中音？
8: 我看你挺像啊。要不都可以唱的。
6: 总共三个声部。
0: 总共三个声部。
6: 对，
8: 就是女高、女中和男高。
9: 女中，
5: 你俩女中，哎，我俩男高，哎。
3: 常回家看看，
10: 回家看看，回
0: 家。OK， 好 ，OK， 明白，明白，明白。
5: 女中。
9: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1: 这个练得非常好呀，喂！
3: 哎，那我们合起来看一下啊。
2: 比 box 来两句，我们也可以的。
3: 要整一下，
2: 来整一下，好，
3: 整一下，
2: 好好好，
3: 就很简单，就
2: 好。早点了，一会儿再练人比 box。
3: 也太简单了吧！不，
2: 他咔，
3: 这次没错，
2: 不咔，
3: 很不错啊。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声音去掉。
2: 这都不错，你人不错，我跟你
3: 讲。被你发现啊！对，我们要把人的声音去掉哈，我们只留嘴唇的这个声音。
2: 留嘴唇。
3: 哎耶！哇！耶！对，短裤，短裤。
2: 哇，这很拉嗓子啊，感觉。
3: 那就。不好。对啊，
8: 可以
2: 吃，我可以不吃好。
3: 这个也是很适合这首歌的，因为它这个旋律会比较轻柔一点。
8: 来试一下，来一起合一个。
5: Come on，
2: 我先来几个，嗨嗨。

0: 不服不服，
1: 非常看，非常看，
0: 不服不服，
2: 还蛮定性的这个风格
1: 哈。你不服啥？你不服谁呀？
0: 不服不服，大娃二娃。
3: 大娃跟二娃我不服，
0: 大娃二娃，大娃二娃，这哎真的好发呀，大娃二娃，
3: 对啊，
2: 一娃二娃，哎，
0: 我们要不要让老师们演示一遍，然后我们来一遍？哦，
3: 没事，我们还是来学一下，还是你攻。
4: 哇，这对走。
5: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3: 我知道秘密在哪儿了，就是他们声音其实音量控制都很好。嗯，
6: 是。
3: 咱们刚才都有点过于突出自己
6: 了。
3: 对，咱们这么轻一点。
0: 有没有可能过于突出自己的那个人就是咱们两个？
3: 人家那三个其实一直挺好的。
6: 咱们学一下。
3: 就咱俩再注意一点。
0: 来来来，
3: 好，我们也弱一点。嗯，
0: 唱。OK， 来，那
5: 一。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那个爸

0: 太自欺欺人
1: 了。好嘞，不会啊，吹的太子都晚上了。
2: 好嘞，已经成功了一句了，
3: 成功一句，第一句有对了。
1: 亮亮亮，可以，哎呀，
4: 谢谢，
1: 可以，
3: 欢迎大家加入阿卡贝拉的大舞台。
1: 哎，我其实我之前一直爱听一首本土的闽南歌曲，叫《望春风》。哇，
2: 咱们可以一起
1: 啊，一起，
3: 对，
2: 给我们定个调。
1: 这个是调音老师是吗？哎，
2: 对，
5: 要欢迎调音师。哎，
6: 各位老师好。
5: 你好。说实在的，我很少在阿卡贝拉这样的一个团体见到调音师这样子。
6: 大家平常所了解的阿卡贝拉是纯人声嘛？但是呢，我们在音乐会里面都需要扩音，那通过这个声音进到话筒，再进到我们的设备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它赋予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和不一样的生命。
1: 就是它除了在这些参数跟听清之外，它知道美感是什么，每一个声部在表达什么。
6: 对，哎，老师专业。
1: 我也是这样的人。不好意思。
2: 那我们就一起。
1: 好，
2: 预备，走。

0: 哇哦，太好了，很难相信你们之前没有排过。你看看，其实我们认识了很久了。我昨天晚上两点多你们在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动了一宿了。我俩在这儿等练了一宿，你看我俩穿这么厚，
1: 穿这么厚，
2: 哎，确实太棒了，太默契了，嗯。
3: 我们也热烈欢迎我们的徐老师作为我们的地接，哎，
4: 带我们玩一玩，玩在厦门。
3: 好，
4: 当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飞行嘉宾。哦，哎，
3: 还有在稍后。哦，
4: 我以为他飞下来。会
3: 在稍后
1: 降落。与我们见面。哎，
4: 海里呢，还得游呢。哦，
3: 还没过来呢。你慢慢游啊。
4: 既然来到我们这个乐队旅途，老师们刚给我们了一些一项挑战，我们也想给老师们来一个小的挑战。嗯，对，你们可不可以即兴？哎，
3: 可以啊，
4: 即兴。
3: 可以即兴哎。
4: 词，
3: 哎，
4: 我们准备好词了。哎，
3: 但是我们即兴需要主旋律啊。
4: 就一闪一闪亮晶晶呗，就简单。
3: O

0: 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骨壮骨颗粒。
1: 哎，这个植入好
2: 漂亮，你看看。
3: 哎呀，这么好的一个乐团不去我们的路演多可惜。
1: 那是
4: 啊，
5: 我们明天有个路演，
1: 对，
5: 然后特别想跟你们一起合作一首歌。
1: 那太好了，
6: 太好了。
0: 那我们期待明天路演见面。
1: 期待，谢谢，谢谢。
7: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2: 什么开始了吗？连相遇都没有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2: 哎呦喂，跟土地公似的，从地里就冒出来了。你看看这还有，这盖里还有呢。哦，范老师来了，
1: 欢迎到我家来做客。
2: Hello，
1: 哎，大老师好。哎，
8: 范哥，你怎么先来了？啊，
1: 作为导民
8: 过来迎接了一下。
2: 啊，你先过去了一趟。
8: 没多远，前面就有一个地儿。
2: 这地儿我以前来过。这边有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那个老夫妇。哦。今年都70多岁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金婚还是什么呀？然后人家这么多年结婚没说过我爱你，哎，我逼着他们说的。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以前幸福了。
1: 没准人家说的是 I love you，
2: I love you， 反正说了，逼着那个爷爷跟奶奶说那个我爱你。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让他们再说一遍，
8: 再说一次。
2: 说完这些年之后，两个人呢是不是更甜蜜了啊？

0: 是是是，给老师们看，其实我们古兰屿这边真的有很多历史风貌建筑，那是，很多都是非常的欧式。是，今天我们去的这个雷措会是古兰屿万国建筑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式建筑。哦，对，雷措。
1: 是粤语吗？说你错了，雷操啦！你雷好啊！对，这个错就是房子的意思嘛。对，雷操啦，尖巴操，
2: 雷好。哇，这太有，哦，太有feel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看你过来紧张，老师们好，大家好，雷错乐队棒棒棒，老师们好，
4: 韩老师，一听。
1: 你这不是第一次来了，对吧？
5: 熟人，
1: 什么第一次来？住这儿，我就不在这儿待着，好多年了。
6: 被砸玻璃那家。
1: 哎呀，哥不行啊，老师，咱歇会儿吧。
7: 又来了。
1: 为什么呀？他们有开关吗？能给他们关上吧？

0: 谢谢。谢谢老师们。
1: 来吧，你把演出费结一下吧，还给你一个人表演呢。
2: 我请
1: 你
2: 吧，今天好。
3: 来，欢迎到雷错小燕来。
4: 那行，欢迎。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乐队成立多少年了？然后
3: 我们成立是在2012年成立。
5: 这是您的家是吗？
3: 这个是我的祖屋，已经有130年。
6: 130年了。
7: 一语一情。
5: 所以平时你们都是在你们这个小院子里面相聚？
3: 对，今天爱好者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4: 都是爱好者。哎，
3: 就成立了一个雷错乐队。
4: 那这个乐器是怎么分配的？是
3: 这主弦就是夏威夷，啊，
8: 这主旋律。
4: 那您怎么就跟这个乐器就有缘分了？
9: 从小鼓浪屿很多人在玩这个，从小就受到的那个音乐的熏陶。
3: 鼓浪屿称为音乐之岛吧，我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知道吗？哎，
9: 对，这个就是飘过来的
1: 哦，真的飘过来的，
9: 真的飘过来的。
7: 老师，飘过来大概多久了？
3: 差不多应该是在上个世纪，
7: 上个世纪。
5: 其实有很多这儿的乐器都是，尤其是像还有萨满图那些，都是比较西洋的乐器。
1: 听说这支乐队最开始是从爷爷奶奶开始的，对吗？
10: 是。
1: 哪位是奶奶呀？啊，
3: 这是我老伴。
4: 老伴儿，对。
1: 爷爷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11: 我们是同学。
1: 同学，青梅竹马。哦，都在岛上住吗？
3: 对，他住在音乐厅后面。
1: 走路过去多远呢？
3: 跑路一下5分钟就到了。
5: 我要跑着去见，就是要跑着去见。
1: 那给爷爷奶奶们介绍一下，我们是这个来这儿巡音乐团，我们也想就是参与一下，怎么跟咱们合作一首歌什么的。
12: 就我们一般什么环节都掺和一下。
4: 对，想掺和一下。
5: 对。
4: 所有人都会弹吉他，就不用打一下。
7: 哎呦，小根，
1: 你看他也想掺和一下，
7: 他也想参与一下。
5: 我们合作一个什么呢？
11: 甜蜜蜜吧。
5: 甜蜜蜜，
7: 好，
5: 太好了。
7: 甜甜蜜蜜。

0: 表演完了就走了，真不错。你看看，对不对？这岁数大了之后，这跟他的梦里一样，开心的。然后每天都能这么，哎，每天您会在一起聚会弹多长时间呀？
1: 不一定了，平时一个星期，聚会两次三次吧。
0: 那家里孩子们会那个跟着一块儿也学乐器，一块儿再组一小
1: 都有。
0: 我孙子学大提琴，在音乐学校学大提琴。
2: 大家都会用乐器啊，或者音乐有过什么样，就是说送给爱人呀、亲人之间这样的小故事吗？
0: 这起码弹给爱人听。您弹贝斯给爱人听啊？
1: 我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对，我就用吹乐器给它勾引过来。
2: 这个词用的
3: 很形象，很形象。
0: 这个词儿他也不敢接哈，然后这就是谢谢您啊，哇啊，那您勾引过谁啊？不是您，您跟爱人之间有什么就是弹夏威夷吉他划动他的心弦吗？
4: 我就让他跟我学，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3: 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0: 哇，我牵着老婆的手在这划呀，
5: 都好会呀、啊，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屏幕电视机前的，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正式成立这个呢？
6: 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那个来鼓浪屿考察这个申遗事情，那我们就代表鼓浪屿就欢迎他们，总不能说介绍一群老头给你们弹琴。
5: 所以说我们有个哎，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对，
0: 之前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爷爷那个有一个多少年的吉他，然后修复了那把吉他，
6: 上个世纪
0: 的一个吉他，
6: 2016年。
0: 爷爷这个手工艺特别强，然后给奶奶作为这个金婚礼物，
6: 对
0: 不对？哇，多温暖！
7: 那把琴能看到吗？
6: 在里边，我们进去吧，
7: 到里边看看。
3: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8: 哎呀，大老师，欢迎你！
0: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Hello
8: Hello！ 哇，
2: 这么早吗？
8: 我是雷晶晶，大家好。
7: 那不用问，应该是
8: 对，我是他们
7: 女儿哈。
8: 对，哎呦
0: 喂，看浪漫的结晶啊，真好。
7: 哦，哎，那您手上的这把乐器就是说
0: 百年吉他？
8: 这个是1926年，差一年100年，这本来已经都裂了，然后我爸爸把它全部整个修起来。哇，
7: 这太帅！
1: 那这些是在修什么呢？
8: 这是我爸做的，
3: 这个、是
8: 他的动
1: 静吉他。
8: 对，这个他就捡了这些木头，然后把它组装。他为什么做这把琴呢、哦？我们去游轮的时候，把这全拆了，我们去游轮的时候就剩这个，就非常好带，
1: 对，比较
8: 不用托运了，方便。
0: 哦，哎，那这边是用来开红酒的吗？就是说拿这个打开就这么着拧，什么东西？
1: 这是脖子架的，
0: 架脖子还行。哇，
2: 可以
0: 可
2: 以。
1: 也还有什么可以带我们参观呢？家里边值钱的东西再往出拿一拿看一看。
6: 这我们刚好这个，
8: 这次刚刚修完的，这些都是用大漆啊。我们这完全是用那种修旧如旧的遵守它去做的。
3: 这两扇门他们时间有多长？
6: 这次才修的，
0: 今年刚弄的。
3: 我以为是修复的。那这扇门有多久了？
8: 这个就130年了，这上面的字也是130年的。
9: 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个这么中国的名剧里会有这么西洋的这种乐队？
6: 我从小受到这种影响，
5: 从小学的就是，
8: 因为鼓浪屿它是历史国际社区，对，那么它就包容了多元的文化，
9: 万国建筑。
8: 对，
0: 其实这边算咱们这边就特别早这种西洋乐器来的地方，是不是？
8: 对，
0: 唱片也是哈，这边
8: 20年代就有夏威夷吉他了。对，
7: 是我记得鼓浪屿是不是还有个别的名字叫琴岛？
8: 对，琴岛，
7: 对吧？
8: 对，琴岛音乐。
6: 钢琴那时候统计一下有500多台，
0: 500多台。就是说这边人出门人都开车，这边吹钢琴出来没？

0: 这边人全是钢琴，出门说哎，这弯的，然后在这钢琴上面滑啊。要么拿这个桨在那个钢琴上，然后这么着撑着。
1: 谢谢，钢琴不是交通工具啊，
0: 坐在钢琴里。
2: 行，谢谢。
0: 好嘞，谢谢您。
2: 好嘞。拜拜拜。
0: 好嘞，拜拜，老师们。
2: 明天。
0: 谢谢你们。
3: 我们还会回来的。
4: 你是什么灰太狼吗？
1: 哎，所以下一个地方我带大家到我们这个鼓浪屿的风琴艺术中心吧。哦，对，管风琴艺术中心。对，那个地方有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
0: 我知道，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管风琴那么的个儿，它是一个建筑，根本不是个乐器。
1: 它最早在老的博物馆里，它都没办法放下来，所以老的馆里我们进去就说，哎，怎么那么多零件？后来重新建了一个建筑，才把那个最大的管风琴放进去，
0: 是一个整个建筑倍儿的个儿。
1: 而且今天我们有可能会听到它真的发出来的声音，
3: 还能演奏是吗？
0: 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啊？续费就可以吗？还是说？
1: 没有，因为它真的很古老，已经
3: 看修没修好了，
0: 没修。
1: 对，
0: 师傅过来啊，再修一下。八卦楼，
1: 哎，到了，到了。这地方就是风琴博物馆了。这是那个收藏家胡友义先生，他把毕生的这样收藏都放到了。
3: 他就喜欢风琴，
1: 他从全世界收集这些钢琴和风琴。
3: 他把整个鼓浪屿岛上的钢琴都收了。
1: 没有，他收的是整个地球的。哦，对，各个国家的。
0: 那为什么我们家还有钢琴啊？他收不收？正好倒出去。哎，
1: 那他收的是明琴啊。
0: 我们家也还行啊，有明琴。就是啊，对，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哇！
5: 欢迎来到鼓浪屿八卦楼。这栋建筑是咱们鼓浪屿岛上最大的单体建筑，单单这个主楼的面积有6300平方米。
1: 这还很
5: 这架琴是咱们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哦，嗯。然后它地下还有好多管子，对不对？就是通在这上面的。
5: 那个是待会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
6: 哦。嗯。哦，能碰吗？
5: 可以，和钢琴特别不一样，没声
6: 得踩，
7: 没声
6: 必须得踩，
5: 因为你没有拔这个音栓，所以就没有声，得拔这个音栓才有声。
1: 那个音栓好像是音色，哇哇
5: 哇，这个是木质音管的声音。
0: 哦呦，真有声啊！
8: 这
0: 还真
8: 声大，
5: 巨大。
0: 等于说这个只
6: 小号的声。

0: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1: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2: 你的婚礼吗？
3: 这都准备好了，老师就想给咱们弹，咱们半天不 Q。老师您弹呀，老师来，老师聊。
1: 掉下来哦，
2: 气用尽了它会往上。
1: 对，如果气用尽了它就往上走。这个就是因为早期它跟建筑是融在一起，所以没有办法看它风箱的装置。
2: 那它那个气是在哪儿啊？
1: 在后面。哦，
2: 这儿有个气箱啊，
1: 风箱。啊，
2: 快看这个，老师们，
3: 等于说
1: 最开始还没有电，就得有一个人在这里。
2: 哎，给他跟打水似的，给他一直是这样，
4: 一直要给他鼓风。
1: 对，一定要鼓风，就是这样子，不停的鼓风。
2: 那每天谁给补气啊？
1: 电动鼓风机。
2: 气功大师吧，不是啊？
5: 有一个。没有，有人在这吹，每天在这吹。
3: 每天都找一帮人过生日来是吧？
2: 祝你生日快乐。
1: 它跟咱们中国古老的乐器笙是一样的原理。
2: 笙啊，那个只不过便携一些的啊，这个是
0: 小号了，这大号。哎，
6: 老师，所以这个风琴和钢琴有什么区别？
1: 发声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钢琴是轻锤敲击琴弦发声，击弦乐器；风琴是气鸣式的乐器，它需要不停的鼓风。
2: 它是挤出来的声。
1: 然后气流在这里储存压缩。
0: 它为什么可以模仿那么多音色呢？
1: 管子不同，所以声音不一样。木质的音管就是柔和的底管，
2: 然后它会那个出来一些感觉像人声的声儿，
1: 像人声的声是一个管子的头，它有一个装置，所以气吹出来的时候它会震动。
0: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琴是最早的电子琴，对吧？
1: 可以，对，
2: 是合成器就是这么开始的，
0: 对吧？
2: 挺帅的，
0: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琴我们可以看的。
1: 那我们看了这台琴是咱们这个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去看的是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

0: 比这个还大是吗？走，是，看最大的，就要看最大的。那我们看到的这台琴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百年管风琴——卡萨翁700号管风琴。这架琴建成于1917年，那这台琴是两架管风琴，合而为一，一架是我们身后的。1890年就建成了圣坛风琴，当时摆放的位置是在教堂唱诗班的旁边，所以叫做圣坛风琴。1914年维修和扩建，请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卡萨翁管风琴制造公司，大幅度整修了圣坛风琴的同时，又在对面的廊道上新修了前方这台画廊风琴。
1: 能明白。
0: 两台琴通过中间的操作演奏台来实现连接，所以中间演奏的时候，两边的音管能够同时发声，
2: 前后立体声，
3: 环绕。
4: 哎，所以老师，这整个建筑都是为这个琴去建的吗？
0: 对，我们管风琴艺术中心就是胡先生收藏了这台琴之后，专门为这台琴量身打造了这个。
2: 所以琴多高，屋檐有多高，对吧？
0: 对，13.5米高这个琴。哇，
5: 好棒！
2: 可以听听它的音色吗？
0: 可以听听。
5: 不是，哦，您要演出了对吗？
3: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5: 掌声。
0: 来试一下吗？去吧，
6: 没有人，
5: 去吧。谁会弹呀？
3: 没有人，
5: 别瞎弹呀！
2: 来首生日歌吧。
5: 生日歌，谁？有人
2: 给所有的烦恼。

0: 为什么就过上了？好了，
1: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2: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0: 这个琴师一看就没少接活，他什么场合都能弹。来来来，耶！
1: 我想体验一下。
0: 那一高已经去要演了，哇，那一高好有气质啊。
2: 变成天地。

0: 谢谢，魏老师再来一首吧。老师，我们来一个幸福拍手歌，我们一起开心好吗？
1: 好，来吧，咱们带着所有的朋友们，
0: 全场一起，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幸福的拍一首来，走，三二一，转。
1: 那你就拍拍手，
0: 我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幸福你就跺跺脚，
0: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如果感到幸福。

0: 叫做润饼，
1: 这绝对特色了。竹笋冻这个好，
2: 其实它跟皮冻是一个味道。
0: 哎，你要蘸点酱呢。这么开。

0: 主要是我感觉大家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有一种让我感觉那种退休感。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在大家退休之后，就想干嘛？我其实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岛，开一个这种音乐餐吧。
1: 欢迎，
2: 就是、对
3: 了，岛上生活，
0: 大家都想干什么？老师您呢？
1: 对我们做音乐玩音乐人来说，其实心态好了，就感觉天天都在退休。
4: 真的？
1: 对，就玩得很开心。
4: 我看过一个定义，什么叫退休啊？就是说你不为明天而牺牲今天，就叫退休，
1: 对、
4: 啊，是不是？
1: 所以您这认知是今天来鼓浪屿才有的吗？
4: 我今天还是工作，今天不属于我的退休啊。
5: 但这句话，大老师是认真的。你说的时候，你表情都狰狞了，
4: 是吧？我可能脸有点僵，然后那个打针了是吧？然后那个没打。
6: 我是不想退休的，就是我是打算。就是唱到老的、哦、但是呢对我来说所谓的退休后想干什么这样的概念就是在于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还想干什么
5: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做现在的工作我们还想做什么啊
4: 坐沙发
5: 你坐的是折叠椅哦
4: 坐的是折叠椅啊
6: 就我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开一个咖啡厅我可能想要在家附近开这么一家然后可能里面会有一个小包间然后平时可以
7: 跟朋友们
5: 给我们留的包间
6: 对就是找大家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儿品品咖啡甚至喝喝茶、嗯、然后听听音乐可以宠物友好的而且它也可以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日咖夜酒型的
4: 我明白我问一下，就是说您退休之后想创业是这意思吗？就是说就要去
5: 又上班，
4: 听上去好累啊！
5: 人家咖啡厅不以盈利为目的，
4: 那开它干嘛呀？
5: 自己喝？
4: 不可能，谁信这？哦，
8: 我信，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4: 不盈利，你自个儿不着急啊？
6: 我不一定非得所谓的这个退休时间了，这个是我其实近几年我也会希望考虑的一个事情。哦，
4: 那不错，
5: 我特别支持你，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挺打。我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4: 那必须的。
6: 对，我甚至在我平时自己的一些 vlog 里面，我甚至还跟我的就是观众朋友们，我还征集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想我这咖啡厅的名字，
4: 叫什么？西里纳一咖。
5: 一咖可以啊，
9: 西里纳一咖，
0: 这行哎，这行哎。
5: 大老师退休还会嘴这么不闲着吗？
4: 我就是我没明白，就是说我下班我也知道闭嘴，就是我说我去，我有病吧？我自个儿回家就是强聊天啊。
5: 我们特别担心在家里的时候，你对着镜子，
4: 对着镜子亮，
5: 你这么聊，
4: 路过镜子吓一跳，说你看我干嘛？你有病吧你？
6: 我们觉得得下一个话题，这聊不下去。
4: 来吧，据说你们这个那个节目有一好多音乐游戏，对不对？对，我能参与一下玩一下吗？来，
0: 退休之前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游戏，
4: 快，
0: 来吧！
1: 无声的歌，
6: 让大老师退休一分钟。
10: 第一个游戏，看图猜歌名啊，谁先答对三个给我们的徽章，然后数前三名啊，
11: 来吧，
1: 摩拳擦掌，
6: 来，
4: 左琴，然后花，海，
10: 嘿，小白，风吹稻浪，兔。
4: 风吹麦浪，
10: 屁！胡歌对，我怎么风吹稻浪？我在干嘛？
1: 第二个题，
4: 月上月，
11: 我，我先举的，
1: 老胡，
11: 月亮之上，
4: 啊，月亮之上，哦，四个字也行，哦，月亮之上，
5: 没说几个字儿啊。
10: 第三首啊，龙卷风，
1: 小白，
6: 龙卷风，
1: 答对，
4: 这不是，
5: 那是龙卷风，自以为猫腿呢，
4: 对，大被窝。
10: 一共四个字儿，
4: 方菜比眼，
5: 方菜刚眼，
4: 刚眼，
5: 我刚眼，
6: 本草纲目，
4: 本草纲目
5: ，
1: 哎，准备，
6: 魔鬼中的天使，
1: 答对，
6: 哦，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4: 你以后咖啡厅就干这个，就是进来人先猜那才能进，不用花钱。
10: 来，
5: 黑化肥，
4: 方绿，啊，哎，那最后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胡哥，
4: 黑色毛衣，
10: 答对啊？
4: 哪有毛衣啊？
9: 毛呢？
11: 毛啊，毛线。

0: 条啊，那中间那个。
1: 哦，那是毛线团儿。哦，好看。上山下，
2: 小指头，喂，
1: 这是食指。你大拇指长在这边呢。
2: 这样吗？他这样的，他这样的。小拇指。
3: 那指头在这儿呢。
2: 哦，不好意思。哎。哦，好一。
1: 像一山。一山 elephant 有英文吗？elephant one mountain town mountain elephant
4: 来提示，第一个字是一，
1: 一你看
4: 四个字，
5: 二个应该是个铁路吧？那是个铁路吗？
1: 一路向北，
2: 一路向北，答对，
3: 贝壳，
1: 哦贝，南浪啊，
5: 南浪，
2: 南海，
1: 湖海，南。
5: 男人像海洋啊，
3: 四个字，
6: 四个字，
5: 男人海洋，周传雄老师，
2: 啊对，
5: 男人海洋，啊周传雄，周传雄，
1: 男人海洋，
2: 哦，这些歌，
5: 游戏可以，
2: 智慧是
5: 果然，
2: 来，一，
7: 开我
2: 的，一人一爆唱，
4: 答对，
5: 山楂树之恋，
4: 答对，
1: 情歌王，
4: 答对，
1: 平凡之路，
4: 答对，
5: 南山南，
4: 答对，
5: 赛点了啊，赛点了，
2: 三二一。笑脸
4: 不对，麒麟。哎，
2: 小丑不对，
1: 不是、啊。
2: 小傻瓜，你放下，你放下。
1: 笑你傻，小傻瓜。
5: 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我穿那个叫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啊。笑跟哭似的。
4: 提示啊，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2: 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4: 他的歌。
5: 第二季来好多人啊。第二季。
2: 他来过，
1: 咱就说这歌是不是特别火，对不对？
4: 特别火，
1: 太火了，
5: 特别火。来过，
2: 来，变脸，
4: 不对，
5: 变脸，哪个变脸的来过？
2: 四川变脸来过，
5: 变。
4: 什么？
3: 哦，哎，哦，哦，小丑，
4: 答对，
5: 小丑。
1: 消愁哦，笑丑，哎呦喂！
4: 麒麟两期两了，
3: 你们
6: 笑丑，
1: 好好好。哇，上海滩，
4: 答对。
5: 摊是怎么摊了？
3: 摊手。
6: 来，快给我一个。
5: 这个好，
6: 谢谢。
4: 老游戏啊。雪哥的两秒钟猜歌名，
8: 谁先猜对三个歌，然后获得徽章。
5: 好，先个两秒吧。
1: 好，漂亮。
5: 好，不知道，不知道。
4: 三哥选芝麻。啊，
5: 给你来。42秒。
1: 过。看着你呀。
4: 过。20。
1: 行，120。看着你呀。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然后，
5: 青藏高原，
1: 谁踩着他了？这录音的时候，还有人踩这个人。啊！让赶紧让给您，您看看那个叫根儿们怎么来的？您看看那个叫根儿们怎么来的？
3: 1分28。
1: 还啊？那你看28的时候。
2: 已经踩了8秒了，到第8秒是啊，就是哎呀，好疼啊！啊，对，
3: 你来吧，不行，
2: 这到第几了？
1: 哎，怎么听着，要不听着1分23的时候，还他排排在踩到什么样了？
6: 1分23，
3: 还在啊？那我跟你说。
1: 还踩着呢，
2: 2分钟，
5: 46秒，我知道了，
1: 又踩着了，
5: 我哥应该记得啊，
1: 咱们就不猜你歌名，咱们猜什么时候孩子，
9: 曹老师新歌，
3: 38秒。阿刁，
4: 答对，

0: 张韶涵。
1: 哦，所以那个啊，他唱的都一直没唱到那个雕啊，唱一分钟最后雕，
2: 到雕的时候就下来了。
3: 阿雕就是一个歌啊，叫阿雕啊。
4: 麒麟，
5: 58秒。被驯服的象、
6: 哦、对，
5: 我的偶像，我的歌我能不知道吗？被驯服的象，蔡健雅。
1: 对了，
5: 1分56。晚安，几人分得上三两三两句晚安，这个我还是会的。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五哥，1分46秒。天外来物、
4: 哦、啊，对，
1: 天外来物，
3: 世界赠予我的，哎，
4: 对，
3: 王菲，
7: 苏州河，
4: 啊，对了，
3: 爱情鸟，啊、
1: 对，哎，花香，啊，
4: 对，
8: 我发现我这游戏真的没有天赋，
3: 你有，你可以添堵，来，你来吧，
8: 66秒。
3: 兄弟呀，像你啦，就这个歌。
4: 虎哥，
1: 刚才那是不是有三个字是滋养的？春泥。
3: 哎，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反应。
1: 哇，谢谢谢谢。
4: 还有最后一个徽章啊，方哥。
1: 53秒。好，
8: 哎哎，这个
1: 我知道，
8: 我也知道，
0: 要不留给我呗，
1: 留给过，
8: 没事，我们知道。
0: 过
8: 大老师，
3: 咱们留给胡夏自个儿来接的，才是一个懂事的人该干的事，对不对？咱俩懂事，该您了，该您了，
5: 给他吧，
8: 给他来吧。
0: 哎，夏
4: 答对。
3: 代驾，听见没有？
1: 代驾，我说的爱驾，
3: 代驾，
0: 欢迎们代驾。
4: 今天徽章发完了，
7: 那我们可以弄他了。
3: 不是，我没明白，然后凑齐能怎么着啊？
7: 凑齐五个可以弄他一下，可以弄他一下。
4: 不，你为什么非得弄我？
7: 就是给导演，就是命令导演做一件事，
3: 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让他把这个苦水喝干，就是那个，拿一个吸管，给他一个吸管，让他喝一宿来着。
9: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的黑匣子剧场。我们是全国348个剧种当中比较年轻的，那我们现在是100多年。
1: 请功大发，
0: 这是我们鸽子戏薛丁山出征之前的选段。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陈三五娘的选段。
2: 阿弥陀
3: 佛，所以两个都是女生演，反串。
0: 这个戏呢是我们斩获记。

0: 谢谢，欢迎谢谢，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好，谢谢，老师好。我们是巡音乐队，您贵姓啊？老师啊，
1: 我姓苏，
2: 苏老师，苏老师好，苏老师好。
0: 今天很感谢你们来观看我们的演出。鸽子戏呢，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从闽南话这个“呱”这两个字翻译过来的。哦，那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演员。 这个是我们郭少鹏，他刚才扮演的是薛丁山。薛丁山，哦，
3: 对，
2: 因为我看他那个身段表演，好像和我们印象当中京剧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鸽子戏的这个武戏这一方面是向京剧学习的。哦，然后我们的文戏一般是偏越剧。哇，
3: 哎，那刚才那个郭老师那个眼神，他那个回眸的那一下。
0: 对。

0: 宋老师，你就再来一次，就是你把这个回眸给到我们所有人。
1: 震一下。
0: 那试一下，一二三。
1: 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鸽子系的这种小生小旦，这位是我们的坤生。
2: 坤生，
1: 因为他是女生扮演这个男生的话叫坤生，
0: 就有点那个白娘子里边叶童老师那个。
1: 对了对了对了。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姚琼男，他这个是一个闺门旦。那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这个是我们扮演里面这个宋老伯，他叫三花丑。你别看他老，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0: 不，我们先猜一下年纪。
1: 你猜一下年纪。
3: 我猜95后。
1: 94。
3: 你看我非常接近。
1: 猜得太准了。对哦，
0: 94。我刚才说猜83。
2: 是1883是吧？
0: 94年。
1: 所以这个我们戏曲演员啊，就可以通过这个程式性的表演动作，把这个人的年龄状态表现出来。然后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许嘉欣，就小花旦。刚才那个手绢一出来，我看大家也都挺喜欢了。这个就是我们戏曲的，就是学习了东北二人转的这个手绢。
3: 你看看。
1: 对，就是戏曲呢，它实际上就是博取百家之长。比如说融合了舞蹈啊、杂技啊，然后还有各种艺术门类。
0: 但是它的所有的唱腔表达，我看都是用闽南话。
1: 是闽南话，闽南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字形腔，然后我们所有的剧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语言和它的声腔。
0: 了解了。那老师您看看我们寻声乐队这些成员的条件也能不能简单也了解一下。
4: 我们也说一下自己的心愿，想演哪个。
1: 对啊，
4: 表达一下哥啊。
0: 陆虎刚才一直趴在我耳边说
4: 这个爱上了呀。
0: 对，他觉得他的形象气质
4: 爱上了。
5: 不行，我也得学那个。
6: 那你们俩一起。你们俩一起。
4: 老师那是往后退的。
7: 你两个呀，咱们
4: 就是你挑着蛋，我挑着你。
1: 我们现在戏都分配好了哈，那我们训练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回到黑匣子，到时候要为大家打分。
0: 这叫什么呢？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一小时。
1: 好，加油加油加油！
0: 你们好好练啊，
6: 老师辛苦你了。
8: 人心坚定天作行，
0: 人心
8: 坚定
0: 坚定
8: 对天作行，
0: 天作行
8: 对啊，很标准啊。
2: 危险，你要小心一点，先前面先别太快，可能会打到自己。哎，
9: 蓝天红明明无言地，噔噔滴答
8: 答答，这个在音乐里的滴答答。
6: 扎配，
10: 这个中气太足了。
6: 扎配，
0: 扎配，
6: 扎配。
0: 你这是个老人吗？
7: 你这次肯定是喝了龙母壮骨颗粒，我跟你讲，你这太厉害了。
6: 喝到老，扎配，
0: 扎配。
11: 1 2 3 and go。
12: 咩？
11: 扎配，
12: 扎配，嘿。
0: 妹妹
12: 妹，
6: 扎
11: 配。好 ，3 2 1 go。
12: 妹
11: 扎配，
0: 妹扎配，
12: 咩？扎配。
6: 是不是
5: ？OK， 来1 2 3 5 6 7，
12: 咩扎嘿，
11: 玲珑哥，
12: 鸡，
11: 饼
0: 惊
12: 咧，
11: 鸡饼就好，
0: 鸡饼惊咯，
12: 鸡饼惊咯，
5: 鸡饼惊咯，我能不知道吗？但我说不出来，那块心里面是那个，但是就是过不去，
6: 哎，确实，
5: 就是卡在那儿，它会对在那儿，
9: 咩扎嘿，玲珑哥。一饼加咯，一饼就好。我都会你那个，
1: 是。
5: 好，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咱们就慢的，咱们表演的这个年龄层比老师再年龄更大一点那个。
6: 我看看我们的节奏是不是一样？5 6 7 8。
11: 嗯，妹，早，哎，玲珑，
12: 狗狗，
11: 鸡皮
0: 鸡。
11: 这样就对了
9: 走，当当当滴答当，对，下腰，哎，对了。

0: 好，起，对，这只手。
1: 哇，他都已经进度这么快了。
2: 来，我记一下啊。
3: 歌
4: 一安间，
2: 歌一安间，音静音
0: 静。对的，可以啊，他这么标是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哎，
5: 老师，我会了。
1: 咩杂嘿，玲珑歌。几饼加罗几饼酒，
2: 对，
0: 冲冲冲冲冲冲冲，是
6: 小乔吗？
5: 好累啊，真的有点累，但我感觉找到那个劲儿，然后顺起来了，
0: 勾脚正常
7: 走，
0: 对，
7: 大步大步就行，
0: 哎，对，好的了，
2: 咱俩一块儿出场，我说哎，同行，哎，老师同行怎么说？
3: 同行相当，
2: 搭配
8: 相当，
2: 你说这神经病啊，你也得喊一下，咱们
5: 再来一下，我们直接来，前方走走，二，
2: 咋哩？林咋哩？
7: 唐老对，
2: 是吧？
7: 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可以，
8: 可以了。
9: 我们准备下去汇报了哈，请看第一组学员的表演，有请。
8: 这么感觉打排球的手势。
2: 小心啊，挡着脸。哎呀，
9: 好，
8: 好，
2: 好是好啊，看你们俩表演真紧张啊。
1: 师傅，对不起了。
9: 这么短的时间确实是不错了哈。
5: 你们跟我们太难了。
9: 好，来第二组准备。
8: 扎嘿，扎嘿，
1: 相当。
8: 这需要赚多少钱？
1: 没扎嘿，玲珑歌。几饼加罗，几饼酒后，
8: 相当
2: 相当厚。
8: 好，

0: 小牛家，
1: 你被
2: 买走了？嘿，
3: 是。

0: 小女子历险记是吗？小女子历险记，可以啊。行吧，行，太行了，太棒了。
1: 我最后上学那下可以吗？啊，
0: 我最后上学那下，
2: 100分，
1: 怎么办呀？
2: 100分，这是
3: 好了，杨芳老师到你了，准备，
2: 道具准备。
0: 帆哥看得去吗？啊！
2: 你拿近点儿，哎，
0: 近点儿啊！
2: 我们这么看行不行？
0: 对对对，可以，
2: 来来来，
0: 可以，
2: 好，来，
0: 好，开始。

0: 啊，牛啊，哎，
1: 傻哥，
2: 你牛你牛，
3: 你牛你牛，
0: 不，来吧，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吧。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3: 必须选出一二三。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特别欣赏杨凡老师的这个。哦，第一个你看他来不来就把服装整个都穿上了，哎，然后呢你看，而且他其实唱得很好，嗯，他把那个韵味那个小弯都唱出来了，
0: 哎，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第一名我会给杨凡老师。
0: 谢谢。牛啊
3: 牛啊，哎，
2: 牛啊
3: 牛啊。
1: 好，剩下的这两组其实都很棒啊。杂货机这组呢还会根据人数还做了一个小改变，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林哈，你看他这个手绢，这个手绢不容易啊。然后这组呢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你们能把这个枪花耍得这么好，我真的对你们表示非常的祝贺。所以第二名是我们，第二名是我们这组啊。
4: 好好好
1: 好，我们屈居第三名。
4: 谢谢，不屈居啊，冠亚季军全都在我们。
1: 挺好。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几位应该再一次向各位老师们表示一下感谢。
1: 谢谢谢谢。
0: 我今天虽然时间很短啊，我们和各位老师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我觉得不能算鸽子戏的皮毛，皮毛我们都了解不到。
3: 对对。
0: 但是老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认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我们今后的这些流行音乐上面，可以和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有一些关联。
1: 对，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0: 有一些嫁接。嗯，要不这样，咱们路演就请各位老师
4: 好
0: 到我们现场，好不好？哦，
1: 太好了，
0: 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作呀。
1: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非常期待。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欢迎您，
1: 谢谢，
4: 欢迎，
0: 欢迎各位，
4: 谢谢，
0: 谢谢。

0: 扫一下吗？付一下费来。
1: 不要付什么费啊，没明白，这爵士都进你兜里了，还行的，老师们怎么分账啊？
2: 弄了半天，爵士是你觉得是就是哈。
1: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迷大乐队，掌声。
0: 啊，这个乐队的名字什么意思？迷代，
3: 迷代，
4: 迷代，
3: 着迷等待。哦，这个发音是来自于厦门的一个口头语。
5: 迷代，迷代，就是干嘛？
1: 干嘛？
5: 什么事儿？哦，
6: 咋子？
5: 比如说你碰了一下他，他会说迷代。
3: 有时候厦门人之间打招呼啊什么。

0: 碰到对经常用得到的一个啊，
1: 什么什么代志？
2: 啊，什么代志？对，哎，很聪明。
3: 老师们，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在这一辆巴士上开始演出？
0: 我们这个爵士巴士啊，从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我们最早演奏爵士乐都在这个酒吧的舞台啊什么的，都是室内。
3: 是的，
0: 其实和这个大众啊还是比较远。巴士因为是一个大家受众很广。一个平台，
3: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爵士乐本身离大家稍微远了一点点，
0: 远一点，
3: 然后上车之后他又没法下车，他没法跳车，他必须得听嘛，然后就听，没有任何人说不爱听，他就说我走了，哎，他就不可能这样，所以他一定要听完，所以他间接他听着听着，哎，他就迷带了，等待中他就迷上了，他就感觉哇，这个太棒了，就这么好的味道，是不是？
4: 有道理，有道理。
5: 那也想问老师，就其他的比如说普通游客坐这个车然后听你们表演，他们是什么状态？
6: 他们会很享受这种音乐加上风景，他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5: 啊，这邻座的就成为朋友了。哎，你好，是哪儿的？老家哪儿的呀？哎，
3: 哇，太棒了。
0: 有的还很专业，有的甚至把乐器带上来了。
3: 哦，要跟你们一块儿jam了，是不是？
6: 好帅。
7: 我们可以一起jam吗？
0: 当然 come on
3: 那有什么就说随机进是吗？
6: 我们刚会准备了一首他的倍儿爽，但是经过爵士改编的，
3: 唱完之后要非常惬意那种，非常 sexy 啊，就这个 feel 倍儿爽。来来来，我没明白，这就他打鼓，怎么开始说唱是吗？
6: 对，
3: 看我来到了厦门，非常的精神。来，鼓手开始。大的不动，大的不动，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慢点儿，你要干嘛去啊？上面是汽车又不动车，你这么着急干嘛？
4: 你来速度，
3: 啊，速度啊，咱们要就是要 chill， 非常的慢，一、二、

0: 吃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是随时唱起来就开心，对不对啊？
1: 这个真的
0: 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哎，那能点歌吧？
2: 哎，我们来个闽南歌怎么样？哦，哎，对对对，那下面来个闽南歌。
3: 欢喜的好，欢喜的好，好不好？
0: 欢喜就好。

0: 棒啊！
1: 所以说爵士乐的这种编配，他们就是在于他们并不在乎，就是说什么听上去是原版那个感觉啊，
2: 是是是，
1: 就是几个配上就是唱下去了。
3: 对他要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对这个东西的处理。哦，其实他留下的只有和声。还有 tempo 和节奏，
4: 就像这首歌表达的一样，欢喜就好。
1: 那这个伴奏能不能唱《寻宝记》？然后是可以、
3: 啊，来来来来，
1: 我们试试。

0: 弹幕可平视，是不是？
1: 真棒，真棒，真棒！
2: 这种即兴的感觉好，就跟来厦门旅游那种游客的心情一样，特别放松，
3: 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法，但是怎么玩都行，都好玩。
4: 而且大家会相互给予、相互调整。
3: 对，
4: 比如说听到你的和声，我们唱也会调整；听到我们的唱，你们和声也会调整。
3: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是是是，咱们这车上发生过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新鲜的故事吗？嗯，
3: 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小孩子，他刚开始学小号，然后他非常喜欢爵士乐，然后呢，父亲带着他来到巴士上，
2: 学习了，
1: 他就很痴迷这种音乐。
3: 其实他只有学了三个月的小号，但是他非常愿意带着小号上爵士巴士，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一起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
1: 真是。
2: 爸爸，我立志以后就在车上表演了。
5: 老师们，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突然间给你们一首歌，你们马上能够扒下来吗？
3: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6: 可以
5: 可以。那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一起玩一玩？如果 OK 的话，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好，好，好棒啊！
7: 谢谢，谢谢，
2: 有合作的，
7: 完全完全。
3: OK OK OK。
8: 我们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嘉宾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
2: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8: 闽南童谣的衣服要送给我们的嘉宾。
2: 巧了巧了巧了，今天我们还有龙母大礼包也要送给老师和同学们，来送给两位老师。
1: 啊，谢谢老师们，
8: 谢谢。哎，
1: 拿礼物，拿礼物，拿礼物。
9: 喝了就一晚上，不止长一尺了，长十尺了。
10: 干杯，
2: 干杯！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11: 来来来，先预祝，
12: 来来来来，耶！
11: 预祝预祝。
13: 所以这次老师们厦门各个地方都去了，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探索。
11: 非常美。
9: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儿是最早就是接受这个西方音乐的这样熏陶的一个地方。
13: 对，古兰语琴岛。
9: 因为环岛就能够让我们在路上都能够看着海嘛，就是又再坐上那个二层的那个大巴就能。听音乐还能看海景，
1: 他们有那个像夏威夷那种感觉啊，嗯、
13: 对
1: 对对，就感觉特别棒，就是慢悠悠的。
11: 我来这么多次，我没去过鼓浪屿，那但我之前在海边开那电动车，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嗯，
14: 是你开爽了呗？
1: 哎，什么时候啊？
2: 我们坐的那个电动车啊？
11: 对啊，那我开的，你不是没发现吗？
2: 你开的电动车，
9: 我不知道吗？
11: 我们是去了同一个地儿吗？
13: 那真是没想到，还可以坐到胡夏老师开的车。
2: 我说我怎么快吐了？我说怎么那么晕？
9: 还好不是我开的。
2: 刚才我利用吃饭的时间，用 AI 为我们这一次旅行
11: 写了一首歌，
2: 拜托机器人给写了一首歌。哎呦，
1: 就是能直接写歌啊？
2: 对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厦门兄弟之旅》。
8: 姐妹也有啊，
11: 我们还有姐妹呢。
1: 什么？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这样了是吗？
2: 所以刚才跟你，所以
13: 感觉音乐人很有压力啊。哦，
1: 难听，
13: 是
1: 直接把它毁灭。
2: 刚才心林对我这首歌有点意见，就是只写到了兄弟，这样把兄弟姐妹都写进去了。哎，
8: 现在直接写是吧？
2: 对，
1: 这不错，可以每一分钟写十首夸自个儿的歌是吧？大张伟最大的，
2: 能不能那个？可以啊。
1: 伟大的大张伟，
2: 现在我就给你写一个啊、哦！伟大的大张伟，
8: 嗯，对，哦，歌好了，
9: 好了，
8: 各位歌好了，
2: 先听他的。哎，我喜欢这前奏，
1: 我这已经是 OST 后边了，
8: 确实是，
1: 这是 AI 唱的呀？
2: 对，
1: 没明白，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已经就写成这样了，
2: 直接就唱出来了，录好了。
8: 他旋律还可以，
1: 这已经还行了，
8: 这旋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13: 比一些有水的歌还好啊！
8: 对对对，
1: 我没明白，这是机器写的呀？嗯，

0: 这是献血的呀！
1: 我是崩溃了，他努力了数十年。
2: 我现在再创作一首，
0: 还有 break 呀。
3: 你就写一首，我说这个叫《穷开心》，嗯，就叫《穷开心》。
4: 我叫写，
3: 他写的比我强一万倍的，强一百倍的话，
4: 写一首。
3: 我现在把手机吃了啊。
4: 好，《穷开心》
3: 要比他好，要比他更
4: 什么的比之前的版本好听一百倍。
3: 万一真的一百倍怎么办呀？
4: 出生之前，我们来看看，如果他真的写完，我们现场评分，写的不如霸老师的，咱们就放心了。对对，
3: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都会说人话，对不对？就是基本上都会说他是不如的。然后，但是咱们
1: 还是想听一下的。
3: 现在心情非常的忐忑，
5: 我非常期待。
4: 啥意思
3: ？New song ready，New song 已经 ready 了 ，ready 比大张伟强一百倍的穷开心在哪？
4: 没声称出来啊！给机器累着了。
1: 结果就是没有 AI 能够超越大老师的穷开心。
3: 超过是肯定能超过，但是重点在于我不在乎呀，对不对啊？
6: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正值暑期，全国各地文艺舞台精彩纷呈，多部取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佳作轮番上演。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上演，该剧以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十二穆卡姆》为创作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悠扬的穆卡姆旋律中重新触摸文化根脉的故事。舞剧融合海派芭蕾与新疆民间歌舞，以国际化芭蕾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搭建沪江文艺交流桥梁。近日，苏州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鹊之桥》登陆北京，该剧取材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牛郎织女传说》，将故事背景延伸至现代都市，让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有了全新的时代质感。在艺术编排上，鹊之桥创新融合中西舞蹈美学，将中国古典舞独有的圆融意境与西方芭蕾开绷直立的专业体态巧妙结合，既保留了芭蕾艺术优雅流畅的肢体线条，又融入了江南水乡独有的灵动温婉气韵。
2: 这个戏完全突破了这种中西方的这种美学的概念，它是以鹊桥为符号，以中国虚实相间的舞台气象来表现整个中国意境的这种芭蕾舞剧。我们也是想用芭蕾的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能够让更多的观众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1: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全新创排的青春粤剧《九金姑娘》近日在杭州完成首演。《九金姑娘》源自绍兴落地唱书《孤统记·香骂本》，是粤剧萌芽阶段标志性剧目，历经数代名家打磨，堪称承载粤剧发展根脉的活化石。本次青春版排演，主创团队完整梳理剧目传承脉络，在保留传统内核基础上完成创造性转化。主演李云霄根植吕派唱腔，重塑《九金姑娘》人物。

0: 形象，以利落身段演绎了挑水、猜桶名等高难度戏份。
1: 我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角色身上融入更多当代人的思想，让它更合理，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酒精姑娘她的聪慧和她的机敏，她不是个人的一个魅力，而是这一方水土的人，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把它给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神的象征。
0: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发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110,000亩荷花迎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穿行连田拍照打卡，沉醉于夏日生态风光。
2: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0: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内容，让游客赏景之余感受传统文化。赏荷季开启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走高，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炎炎夏日，不少游客选择去内蒙古避暑游。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日前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办，舞龙舞狮轮番登场，投壶、手工制香囊等项目可供游客互动体验。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景区，平均海拔超2000米，山林植被繁茂，负氧离子充沛，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清凉舒适的生态环境吸引各地游客前来纳凉休闲。
3: 我们深挖山林生态、传统民俗、地方特色、美食资源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流量。
0: 眼下，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依靠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星光嘉映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的影院。它突破单纯观影定位，融合光影打卡、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元功能，打造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
4: 我们打造了4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5: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家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0: 以小龙虾闻名的湖北潜江，今年夏季围绕新投用的天宫 Nova 球幕剧场，联动影院、美食、旅游资源，探索电影加文旅惠民新模式。这座球幕建筑高46.5米，约等于15层居民楼，球体外立面铺设 LED 大屏，可承接户外赛事直播、公益电影放映。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6: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7: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28集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江海潮生》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草创历程。该剧首播2集，全国平均收视率1.31%，位列央视综合频道同时段收视第一。扎实的剧本、精良的制作和实力派演员的演绎，迅速点燃观众追剧热情，在各大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热议。剧集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讲述张謇高中状元后弃政从商，创办近代中国早期民营纺织企业大生纱厂，在外资挤压、市场动荡的环境中拓展盐垦等实业版图，同时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公共事业，以实业反哺乡土，探寻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振兴之路，让更多观众走进民族先贤，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报国的精神品格。
8: 中国现在都停下来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0: 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主要是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这部剧我们不光是用手和眼和心去拍，更是用腿去拍，用脚去拍，啊，是走着拍出来的。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笑话，
1: 张俭定不
2: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张俭所做的事儿，他是放眼世界的，他那个眼光啊，要比那个我演的以往那些那辽阔太多了，而且他做的事是实业救国，他至少是面对国家的。南通市只是一个他具体工作的一个地方。啊，南通可能不大，但是他心里想的一定是国家的未来。啊，我们怎么能跟那个世界去接轨？100多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这样的有识之士啊，为国家民族做出这么伟大的事业，我们也当迎头赶上。
3: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4: 日前，中央歌剧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演出歌剧盛典《声韵东西》音乐会，这是中央歌剧院成立以来首次赴澳大利亚巡演。演出融合中西经典，既有莫扎特《魔笛》、威尔第《茶花女》、普契尼《图兰朵》等世界歌剧名作选段，也包含《白毛女》选段《北风吹》、《谁不说俺家乡好》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中国经典作品。
5: 虽然中澳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语言，在这个时候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座完美的桥梁。作为新时代的这个文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把我们中国最美最真挚的东西带到国际上。
3: 每年的七八月份，内蒙古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水草丰美，气候宜人。而在锡林郭勒，最吸引游客的远不只是风景，还有草原上一年一度的盛会——夏季那达慕。牧民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在赛场上比拼蒙古族男儿三艺：搏克、赛马和射箭。想知道现场那份豪迈与热情究竟多么动人吗？今天的节目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锡林郭勒草原。

0: 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内蒙古草原，接下来几天我们将和他们共同走进风光无限的锡林郭勒盟，一起领略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情和非遗迹。
1: 伯克是蒙古语里摔跤的意思，蒙古族伯克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场伯克比赛既是力量的较量，也是礼仪的体现。上场前，对手之间会互相致意、握手、拍肩，传递着草原上友谊第一的传统。
0: 伯克最早呢是草原先民和猛兽搏斗时的生存技能，一路演变成今天热血的体育竞技项目。伯克的胜利者不仅可以被誉为草原上的英雄，还可以获得很多异性的青睐。屏幕前的各位不要太激动，今天我先替大家探一探他们的实力如何。走，好，现在我已经穿上了这个摔跤的胶衣。哎，你好，莫瑞根老师。
2: 你好。
0: 站在老师旁边，我感觉已经高下立判了吧？这个身形。我想先采访您几个问题啊。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的摔跤？
2: 我是从15岁，
0: 15岁
2: 摔跤，现在是36岁，整整21年。
0: 21年的摔跤。那请问在你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想知道你们的赛事的分组，会根据你们的年龄或者体格来分吗？
2: 没有，咱们伯克是没有年龄、没有级别，不分体重。
0: 来，我，这刚刚的过程有2秒吗？我想问。谢谢。哎，就是这个动作是什么？
2: 这个动作是两个人摔跤摔完啊，给观众给纳达姆敬礼。
0: 就是敬礼的一个动作。
2: 南蒙语说就
0: 哎，您教我一下吧。这个是只有胜利者能做还是？
2: 不，两个人都可以。
0: 两个人都能做。
2: 都可以做。
0: 行，那让我虽败犹荣一下，来，您教我一下。

0: 多熟，
1: 又熟。
2: 然后
1: 往这边敬礼。
2: 那咱一起坐一下。
1: 行，
2: 咱一起坐一下，来。好，谢谢您。
1: 好，
2: 谢谢您。屏幕前的各位，你学会了吗？
3: 赛马是那达慕上最牵动人心的项目，骑手们一字排开，俯身紧贴马背，号令一响，马群如同离弦之箭从远处奔涌而来，骑手策马扬鞭，尽显草原豪情。
2: 俗话说啊，草原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着一半的马蹄声，这马是牧民的腿，也是最亲密的伙伴。此刻呢，我仿佛已经感受到我身旁的马匹对我的召唤了。巴特尔教练，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马场。我们先来体验一下骑马。来，咱们首先呢，先认镫。哎，不要靠近马的皮后。哎，好，认镫，这是马镫。哎，对，啊、
2: 马镫。哎，
4: 把你的左腿放上。好，
2: 这个踩，
4: 踩到三分之一处就行，感觉你能使上劲儿。
2: 前脚掌。三分之一处，
4: 对对对，哎，好，扶住鞍环，哎，好，一二三，手臂跟同时用力，哎，动作慢点，哎，好，对，马是这个非常忠实的一个朋友，你看他们一骑上以后，他们就着急走，
2: 对，
4: 要把你驮到你想去的远方，对，上马之后不要太紧张，适当的放松自己，
2: 放松自己，
4: 但是不要过于的放松，
2: 对，有句话说要和马儿要心意相通，共同呼吸，
4: 对，
2: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呀？
4: 因为这个上马之后呢，有一个肢体语言，马它也是它的这个肢体语言呢，也比较就是比较聪明吧。从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是不是能感觉到你紧张？你如果紧张的时候，马是能感觉得到的。马心里边它会想，就是翻回来说，你可能是害怕马把你摔下来，你才导致你紧张。骑马是一种全身的运动，当你骑在马背上奔跑十分钟的时候，你全身的就是脂肪在燃烧，还有一个就是骑马会直接影响你的心情，会让你变得更快乐。
3: 蒙古族男儿三艺的最后一项射箭，同样源于狩猎与征战，承载着草原儿女的沉稳与果敢。选手们每一次搭弓都是对定力的考验，每一次撒放都是与风的对决。
2: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学一学这个射箭的技艺。那我看到这儿有三个不同的弓箭，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咱们的区别就是它的力度不一样，这个是30磅的，这个是40磅的，这个就更重一点，这个就是80磅的。
2: 80磅。
5: 对，好嘞，咱们先拿起弓，就是这个手握，左手抓住弓。因为是传统弓嘛，咱们这个手往这么一搭，大拇指往这一搭，这个手往这一扣，这个拉的时候，哎，桥上往这往下滑，因为这个咱们是这样借力嘛，对吧？咱们这样一借力，瞄准，闭眼瞄准，一放，对，
2: 就是食指扣住拇指。
5: 对，
2: 那现在我们搭上箭来试一下。
5: 好，咱们拿两根箭。
2: 好，
5: 哎，咱们现在拿这样箭，这个白色的是要朝下的。这样的，这个更有利于瞄准。对，
2: 白色朝下。
5: 对，放这，一借力，一射，
2: 十环，
5: 是吧？哎，这就这么简单，
2: 还得是教练，
5: 这么简单就上去了。
2: 我来试一下，
5: 好，你试一下。
2: 就是看着很轻松。
5: 对，先把找平，
2: 哎，
5: 找平，对，
2: 然后扣住，
5: 哎，扣住，
2: 搭弓，
5: 借力一拉，哎。哎，很漂亮，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非常漂亮。3、2、1，
2: 哇塞！
5: 哎，这就很棒了。
3: 那达慕的热闹还在继续，但如果把视线从赛场移开，你会发现另一番景象。在赛场之外，108座火山已在这片草原上沉睡了成千上万年。熔岩冷却成的台地，风化成丘陵的火山锥，与赛场上的搏客赛马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面。
2: 我现在来到了锡林浩特108座火山中最具代表性的马蹄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火山的坑。

0: 在我的四周就是火山口，从右手到左手的距离，也就是它的内径，大概是500米。火山的山高呢，约133米。那在整座火山的东南方向，也就是我现在正前方的这个缺口，它就是曾经岩浆喷涌而出的通道，它的距离呢，大概是79米。那整座火山从空中俯瞰呢，它就像是大地的瞳孔，和周边散落的火山锥共同构成了火山草原的独特地貌。
1: 曾经熔岩翻滚的火山归于沉寂，化作草原深处静谧的天然观景台，置身其中，远离都市喧嚣，无边旷野让人顿觉开阔。待到夜幕降临，万顷星河铺满天际，尘世的声响仿佛被彻底隔绝，止于天地与风声。
0: 你们说星星有味道吗？如果有，我想它一定是旷远的、空灵的。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常常把星星遗忘，星星却一直遥望着我们。我想到了草原作家鲍尔吉原野写过的一句话，他说：“大自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的导师。”这几天我们在草原上看到了那些蓬勃的生命、不羁的魂灵，在自然中做着真正的自己，而我们也在这样的自然当中去寻了一份久违的平静和心安。恰如此刻，星空灿烂。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2: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5: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2: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

0: 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1: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0: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1: 有请这个人。
0: 阿来老师。
1: 有请阿亮老师。是阿亮老师好。
2: 谢谢，
0: 期待好久。
2: 谢谢。
3: 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0: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3: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0: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1: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4: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5: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在存些温度，
0: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4: 好齐。
0: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4: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0: 我知道，
4: 我跟你说，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1: 好贴心啊，
0: 髌骨带。
4: 对对对对对对。
1: 阿亮老师，这是您的。
4: 带的对吗，迅姐？
0: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带，
6: 我什么都没带。
3: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0: 带个相机。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0: 当地人的感觉，
3: 当地人。
1: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3: 杜鹃树啊。
0: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1: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4: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1: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0: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嘛，啊，
2: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嗯，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3: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4: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0: 你看那边的山上，
1: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2: 这个风吹的呀，凉爽。

0: しいだね。呜。
1: 沙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6: 1234
5: 推雪球，
6: 1234
5: 抱膝提腿，
6: 1234
5: 弓步下压转体，
6: 1234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3: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7: 一起呼吸。
3: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
0: 白色的，
7: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有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进山，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2: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2: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2: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是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4: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0: 是什么鸟在叫？
4: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

0: 它就不叫了。
1: 应该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吧。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2: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2: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3: 啊！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陆永蒿的海拔吧？
1: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4: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4: 走野的吧，
2: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4: 对，走段野的。
2: 深呼吸哦，各位。
4: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4: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3: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1: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3: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0: 能屈能直。
3: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4: 先长高再嘚瑟。
1: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4: 这什么？
3: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1: 松脂，脂肪吧。
0: 脂肪还是脂肪？
1: 脂肪吧。
0: 脂肪，
3: 脂肪，
0: 脂肪。
3: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1: 对，
3: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0: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3: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4: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3: 还是没到呢？
4: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3: 这是我的充电桩。
4: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3: 她是女背夫。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2: 冲冲冲！
3: 刚开始是吧？
0: 转8次吗？
4: 是的，
1: 那肯定是。
3: 我很认同。前
1: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3: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对，他是开始的，你看，他是开始的，你看。
4: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1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3: 这还难到哪
4: 呢？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2: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2: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1: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3: 是的，
6: 对，
2: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7: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4: 好漂亮。
3: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1: 还有大，更大。
4: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3: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4: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
3: 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0: 那报桦树比较好，
1: 这个
0: 别报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1: 能量有了吗？
2: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3: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2: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3: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2: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1: 救命！
2: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4: 这边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
1: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3: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2: 你选，我付钱。
1: 用上了吗？最后
2: 用了，很好用的。
3: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2: 我们仰望过他。
3: 我仰望过他呀。
2: 好吧，嗨，你好，走，嗨。
5: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2: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3: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5: 对。
3: 一数拐。
5: 慢慢走，慢慢走。
2: 小妹，走路要看路。
3: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1: 吓死了。
2: 是我的错。
0: 不行不行了，不能软。
2: 回也回不去了。
0: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好。
3: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6: 往上走。
3: 你往上走，你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6: 上面还有13个拐。
3: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6: 对，
3: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1: 是对的，是对的，
6: 15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3: 您是过来爬山？
6: 是对的，在这儿来徒步。
3: 您是哪人？
6: 我就是当地的人。
3: 当地人。
6: 对。
2: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6: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2: 一年？
3: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6: 对。
2: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1: 年卡用户，
3: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6: 在5年前啊，我在毛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1: 高龄，
3: 真的吗？
6: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3: 他是
6: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3: 一次徒步，
6: 一次次在这儿徒步，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3: 您好吧，您先走。
6: 好的，
3: 慢慢看，
1: 加油。
2: 老师再见。
6: 好的，
5: 拜拜。
3: 谢谢。
6: 好的。
3: 慢点啊，注意安全。
6: 好的。
3: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2: 迅姐被激活了。
5: 好，这样玩是吧？
2: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3: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2: 一辈子
3: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2: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1: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3: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2: 快了
3: 啊，后面32公里怎么办？
1: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了。

0: 多久呀？大概
1: 我不是你吗？
0: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2: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3: 好近四，
1: 对，我四个多小时，
2: 对。
1: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哇，
0: 破不了，
1: 破不了。
0: 你破得了，
1: 根本跑不了全吧？
0: 你相信自己，根本跑不了。
3: 要相信自己。
1: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4: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1: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2: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1: 还有三个乖，
3: 加油！
1: 加油！
3: 冲冲冲！
1: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2: 3050，
1: 没有，
3: 2900。
1: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3: 加油，冲冲冲！
2: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3: 好走。
1: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 咱们太棒了，咱们。
2: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1: 来，谢谢桑吉老师。
0: 我们五个人，来，
2: 来，
1: 谢谢，
0: 来，
1: 登顶，
3: 成功！还没登顶，
5: 还
3: 得往前走。
5: 28道拐完成了。
3: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1: 爱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2: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1: 向高而行。
2: 嗨。
1: 三，
2: 二，
1: 一。
6: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1: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2: 坐下来喝杯茶吧。
1: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7: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1: 清香。那
7: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1: 彻底发酵。
2: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1: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2: 哦，好聪明啊！
0: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2: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7: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哦，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1: 千里江山图，
7: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哦，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2: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2: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1: 就新鲜的那种，
2: 身上那个小毛毛，
1: 对，那是
2: 那个特别好，
7: 长毛就是保暖，
2: 对，
7: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1: 长毛啊，
7: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1: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7: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2: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1: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2: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

0: 等等
1: 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2: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 蔓越莓，
3: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1: 90后有，
3: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2: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3: 它是什么？
2: 是麦芽糖。
3: 哦，麦芽糖。
2: 麦芽糖，它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1: 好好喝，太好喝，太好喝！
2: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0: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3: 哈。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0: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3: 了。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2: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3: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2: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3: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2: 十有七八吧。
1: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2: 那下次再来吧，
4: 下次再来
3: 吗？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4: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5: 漫步高山怪树林，
6: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7: 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5: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圣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3: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0: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来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3: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3: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

0: 选了那个樱桃树。
1: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
0: 嗯。
1: 抬头看，
2: 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3: 抱一下吧。
2: 来，
3: 环绕一下。
4: 手拉手。

0: 前面那朵云，
1: 好
0: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1: 好美的云啊！
0: 哇，好漂亮啊！
1: 哇，这个花，哇，
0: 好漂亮啊！好嘞，老师，这是什么？
2: 杜鹃。
0: 杜鹃吗？
3: 是高山杜鹃吗？嗯，
2: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哇，
0: 漂亮！
2: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4: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2: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是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0: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3: 美，
0: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4: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0: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2: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4: 哦，哎，真的。
0: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2: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4: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0: 去，
4: 摸完就走了啊。
0: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姐？
5: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5: 哎，对，小步也可以。
0: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3: 小松鼠，
0: 哇，它不怕人的。
3: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2: 它不走了。
3: 哇，它真有镜头感。
0: 他表演性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嗯，
2: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3: 对，他不怕人。
2: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3: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说我说些。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4: 好。
5: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6: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就到了。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7: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5: 哦爷爷，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喽！
8: 加油！
9: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哇、哦！
5: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1: 呼！哦，好漂亮啊！
10: 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

0: 那个生意没那个给，
1: 这是什么？
0: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2: 你教我一句，
0: 是那个生意没那个给，这是
2: 是那个生意
0: 没
2: 那个
0: 给一个祝福语。
3: 是那个生意没那个给。
0: 哦哟，太快了，学的。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生意没那个给，
4: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干杯！
1: 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敬勇敢的你，耶、yeah!
8: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
2: 对，哎呀好幸福。
9: 对，
2: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9: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2: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1: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一到十，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2: 阿来老师，
9: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1: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9: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嗯，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1: 可妮，
10: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2: 快问我，快问我，
1: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1: 1.5。
2: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1: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2: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1: 我，
2: 你，
1: -4。
10: 嘴最硬的来了。
1: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2: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1: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2: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9: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那么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2: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9: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嗯，
2: 也是。
1: 安静的静。
2: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

0: 是找不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3: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4: 是的。
3: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2: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4: 山教会了我。
2: 那就开始了。
4: 不用用力思考，
2: 安静。
4: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3: 壮阔，
4: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这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2: 不会啊。
4: 不会，
3: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4: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3: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5: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3: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来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你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0: 好，
4: 好吃，
5: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
3: 嗯，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0: 谢谢。
3: 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6: 好，砂锅雅鱼来了。
7: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6: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7: 难怪好鲜。
6: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7: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6: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

0: 面有个像骨那个宝剑的
1: 宝剑的骨头。好，
2: 谢谢
3: 谢谢，
2: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4: 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走马山上见，
3: 来，
2: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她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11: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0: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她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2: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0: 美好未来。
1: 9年，
2: 结婚5年了，
3: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3: 是我喜欢的类型。
4: 尼格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 他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4: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4: 很帅很帅。
2: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3: 可能是比武招亲。
4: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1: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4: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